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2: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其中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
0: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
4: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月1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9.27点，跌幅为0.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230.12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114.44点，涨幅为0.89%。
4: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5月1号报收于10,363.93点，较前一交易日跌幅为0.1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号20时39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88度、东经122.07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拉开大幕。昨晚中国队在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比赛中以总分463.70分获得冠军。首日比赛，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

0: 一般，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1: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拉开战幕，昨晚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4.3592分摘得金牌。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共获得三枚金牌。世界冠军徐慧妍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夺冠，并搭档林叶君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金牌。
0: 昨晚在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晋级四强。
1: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以如山的铁证定格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侵略记忆。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日军制造的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曾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1: 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3: It i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中不计其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遭到杀害。我们看到有平民毫无明显理由就被枪杀或刺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从事救济工作的中国证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许传音在出庭作证中讲述了他在日军入城三天后看到的场景。我看到尸体随处可见，有些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的尸体保持着遇害时的姿势，这一切都表明是日军所为。而且就在那时，我还亲眼看到几名日本兵正在行凶。他提供的一家慈善机构掩埋了40000多具尸体的证言也被法庭采信，成为给松井石根等主犯定罪的一个重要依据。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松井石根作为日军高级军官纵容部下实施暴行罪名成立。
1: Matsui Iwan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而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三人。除了将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绳之以法，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以判决书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载入史册，并停止过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刻意放大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所谓日本受害历史，却对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悲惨遭遇绝口不提。一些历史教科书更是刻意的淡化、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而欧美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更是将自己亲自参与的东京审判推入了历史的故事堆。
2: 南京大屠杀の事実ですから、事実をちゃんと書いて、日本の戦争のあれかな、反省から、あの事実を隠すと、あの事実を言わないとやっぱ世の中はおかしくなる。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また、あの日本が戦争するような。誤った日本になるってい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五一假期大家出行的出游热情。昨天北京各大公园迎来游赏热潮，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同比增长0.86%。
2: 接待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
1: 截至昨天15点，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07.1万人次，同比增长6.6%，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增长5.3%。
2: 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景区分别是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枣庄台儿庄古城景区。
1: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截至16点，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721.88万人次，同比增长7.44%。
2: 游客总消费达74.14亿元，同比增长7.07%。
1: 截至昨天15点，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

0: 累计接待游客568.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1%。
1: 九寨沟、黄龙、乐山大佛等核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0: 昨天，陕西各地共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1061场次，参与群众超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
1: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榆林古城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地花古镇景区、青木川古镇景区。
0: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的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6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
1: 目前啊，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6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2: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0: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据伊朗媒体5月1日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3: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

0: 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一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
2: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2: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
1: 在过去的2天，部分来自以色列的信息显示，以方似乎在为重启对伊朗的袭击做准备。
2: 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4: 首先呢，在4月30号，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军称这一批紧急补给包含数千枚空对地导弹和防空拦截弹，而这样规模的采购运输呢，在未来几周还将继续甚至加强。在武器抵港的同时，以国防部长卡茨公开声称，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朗不再构成威胁。以媒体还援引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情 报评估显示，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美国或将

0: 重启战端。以军前情报官员则对媒体强调，若无法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彻底拆除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之前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失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专门是为此召开高级别会议，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而以军也已为此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媒体披露称，以官员甚至还讨论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选项。那么这一连串动作是否意味着以色列真要动手呢？以媒体指出，其背后是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利用美国战争权力法节点来施压。5月1号呢，该法规定的60天军事行动期限届满，以色列在此节点密集释放开战的信号，意在向伊朗展示，即使美国受制于法律或政治考量，以色列也有独立重启战争的军事能力和意愿，同时为美方提供极限施压的谈判筹码。其二呢，是破坏不符合以色列诉求的美伊协议。一方始终要求任何协议必须包含移除所有浓缩铀等严苛的条款，为此一直担心美国让步，因此通过频繁表态放风，从外部为谈判划定红线。第三呢，是为黎巴嫩战场解围。以军当前在黎南部陷入消耗，难以有效应对真主党无人机袭击，通过高调的对伊备战，意在威慑伊朗，迫使其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缓解以北部战线的压力。但以媒认为，真要动手，前景恐怕远不如以方宣称的那般有利。媒体指出，经过上阶段的打击，除了能源设施之外，伊朗要害目标几乎已所剩无几，再度空袭核设施毫无意义，而关键的导弹基地则深埋地下，难以摧毁。而媒体一旦对伊朗能源设施动手，则将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后果远非以色列能够单独承受。因此，以媒体普遍认为，以色列此番备战姿态是在美国法律节点、谈判走向和黎巴嫩战事吃紧三重压力之下，对内对外摆出的姿态来争取战略主动，而并非是单单的一个求战信号。综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肯过门槛，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新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洋甘菊究竟藏了哪些养生奥秘？肩颈酸痛不适如何居家放松？懒人俯卧撑如何守护心血管健康？皮质醇增多真的会引起肥胖吗？关节活动度不佳，身体不够灵活稳定怎么办？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润滑关节，提高肢体灵活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2: 改善营养性贫血，请选择青牛牌毛硒胶颗粒。
1: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菊科植物。天气暖和起来，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出门踏青，那外出游玩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但是啊，奔波在旅行的路上，可能会因为堵车而心烦，也可能会因为换了床铺而失眠，或者是因为饮食不习惯出现了肠胃不适、闹肚子等尴尬局面，这个时候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那今天我们就要给您推荐一种植物，它的味道不仅像苹果一样清香，还有助于缓解焦虑、改善睡眠。没错，这就是洋甘菊。那么洋甘菊中究竟富含哪些芳香物质呢？又能带给我们哪些意想不到的食疗价值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

0: 洋甘菊的芳香世界，探寻它的食养奥秘。
1: 洋甘菊是一种菊科类草本植物，它被誉为安神香草，不仅具有观赏性，还是制作下午茶和甜点的好食材。比如这款洋甘菊蛋糕，你能想象吗？它散发出的并不完全是菊花味道，还透着一股天然的苹果香味，而且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养

0: 但是锂辉石发亮一点。
1: 路边的大石头再次引起戴鸿章的注意。
0: 所以那个尾尖的那个露头应该就在这儿。
1: 韩里的转石在这个区域密集出现，这预示着一个优质矿脉也许就近在眼前。
0: 下面的来吧，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我们是在基岩的上面，
2: 在这表面上一层都是伪晶岩啊，这个矿物晶体也很完整，反光面也很清楚啊，这个就是锂辉石。
0: 这个一条一条的就是锂辉石的矿物，也就是今后我们要选矿啊，就是这东西原生状态的这个锂辉石。365，然后再往上去。
1: 通过转石，他们成功追踪到一处鹿头矿。
0: 5米的宽度，你别看这一块石头，如果今后我们这个地方完全提炼成碳酸锂，可以卖7个。

0: 正确与否，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1: 更难的情况呢是，地表是有矿的，但是到底下可能就没有矿了。那么你怎么判断？这个就很难了。
0: 想要知道答案，唯有钻探取出岩石样本。然而，川西山峦叠嶂，丛林密布，大型钻机都无从落脚。这台迷你履带运输车俗称爬山虎，车上装载的是小型钻机的钻杆。
1: 如果运输是吧，需要用汽车啊，或者是其他把它拉到这个钻探的这个现场，也就要修路，势必会对这个草皮啊会有一些破坏。
0: 雨后丛林的路况，爬山虎也举步维艰，但这却是不得不付出的辛劳。川西高原，高寒草甸与原始森林交织出壮美的自然风光。然而这背后却是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这里海拔高，低温缺氧，紫外线强烈，生态一旦破坏，恢复将极为漫长。因此在这里，绿色勘察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2: 好好
3: 好，看到看到，我往下说了啊，我往下说了啊。
0: 当地面无法承重，他们便向天空借路。
1: 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修路啊，或者是用这个爬山虎啊，就不太现实，所以需要这个架设索道，这也是减少对这个草皮啊，对环境的这个破坏。
0: 这条架设在群山之间的空中交通专线，完美避开了对地表的扰动。
4: 好了好了，毛尖可以停了。
5: 好，停停停。
0: 这是现代地质工作者在环保使命与找矿重任之间找到的绝妙平衡点。钻机终于铺设完毕，接下来即将迎来钻探的时刻。
1: 好的，这个坐标呢跟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坐标位置啊是一致的。
0: 带着地质人的全部期待，钻机在轰鸣中开始了向地心深处的叩问。

0: 十几天时间，钻孔已经深入地下500米，岩芯被不断带出地表。他们从川西高原启程，将被送往2000公里外的北京，开启下一段更为微观的探索。在北京的实验室，这些岩芯和样本开始了他们的蜕变。被制成薄片的矿石经打磨抛光后，用树胶固定在载玻片上，成为科学家窥探地球奥秘的一扇窗口。
1: 我们也是通过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不断的研究，把这个北京岩型锂矿它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机制研究的更加深入，提供相应的一些理论的一个依据。
0: 即将进行的是同位素分析。
2: 这个锂有两个同位素了，一个是锂六，一个锂七。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GPS， 它可以精准的定一个目标，定一个位置，定一个方向，这都可以做到的。
0: 而它们，正是地下隐伏矿脉没藏好的尾巴。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地下，存在一场锂同位素的赛跑。锂六是活跃的先锋，扩散到远方。锂七是沉稳的后卫，固守源头。我们循着锂六的足迹往回找，在它减弱而锂

0: 西猛增等拐点，便锁定了隐伏矿脉的位置，绘制出他们的三维分布图，隐藏的矿脉走向便一目了然。
1: OK， 这是下压枪，这是上压枪，我们需要把这个两个压枪合上，这个过程要快一点，对吧？
0: 所有的线索、数据与理论，最终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宝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这里正进行一场点石成矿的创生实验。
2: 这个实验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看到锂会石的矿物怎么生长的。
0: 将含有锂元素的实验材料放入金刚石压舱，然后加温加压，测试锂辉石在自然界的生长条件。实验证明，锂辉石在约710摄氏度520兆帕开始生长，在530摄氏度230兆帕停止生长。
2: 这速度非常快，你看是吧，你看它还在生长。
0: 视频是放大了200倍，将12小时加速到72秒的结果，
2: 大概一年生长1米，300多天生长1米的长度，这就知道我们找伟晶岩的成矿深度是多少。
0: 宝藏生成的千古之谜，在地质科学家们扎实的研究下，锁定了成矿的深度，形成了清晰的指示。
3: 这个完成找矿任务，我们呢还要再往上走一步，要提升这个理论，用这个理论再给大家这个指导如何找矿。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魅力所在。
0: 对于科学家而言，这倾注了无数心血与时光诞生的矿物晶体，宛如他们亲手培育的生命。
2: 所以我们说这个矿物也是有生命的，人生长需要水，需要氧气，需要食物，是吧？人生长需要一个大气压，矿物也是，它需要有不同的矿物温度不一样，而且还需要它的营养物质，是吧？所以每个矿物都有，也想有它的生命，我觉得也是。
0: 矿物有生命，为冷酷的地质科学注入了温度，它意味着找矿不仅是与山川的对话，更是在解读一部地球写就的生命史诗。根据同位素这份地下定位导航器的指引，团队果断调整了钻探部署。
3: 我们的钻孔原来打在南边，后来我把它调整到北边去。开始的话预计它这个走向也就是700-800米，后来发现这矿底啊南北向这个延伸是有1400米，那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很快只用了2个月，我们就增加了2倍的资源储量。开始我们预测的资源量大概就是20万吨，没想到最后我们交了60万吨，翻了3倍。
4: 一种猜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0: 理论的创新直接转化为找矿的突破，原本预测的20万吨氧化锂资源量最终被刷新至60万吨，一个超大型锂矿的轮廓就此奠定。然而找到矿藏只是打通产业链的上半场。如何将氧化锂含量仅1.5%左右的原矿提纯至品位5.5%以上的高品质锂金矿，这决定着沉睡的宝藏能否真正为国所用。实验室里，一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为锂矿石设计了一场遇水重生的泡泡浴。大块矿石被粉碎研磨成矿浆，浮选正式开始。其核心原理是一场利用选矿药剂实现的物理分离术。
5: 川西的锂辉石大部分都是在高原地区，气温会常年会比较低，在低温条件下，药剂的分散性、流动性还有它的性能都会大大的降低。如果加温也会耗能嘛，如果不加温的话，它的最终的锂辉石得到的那个金矿的指标会大幅的降低。
0: 李成秀和团队花了10年攻克了高原低温的难题。
5: 需要药剂能够精准的牢固的吸附在锂辉石上，然后剩下不要的东西，比如说石英、长石这些脉石矿物，让它都沉在槽底。
0: 经过几轮针对性浮选提质，再经过

0: 过脱水烘干，最终品味超过 5.5% 的礼金矿粉宣告诞生。一条贯穿资源勘查、开采、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中货贯通，
1: 把资源找得到，开得好，用得好，才能真真正正解决资源卡脖子的问题。
0: 这些来自地下的野心，是源自大地的情书，也是献给祖国的捷报。经过评审，王登红团队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2025年，马尔康加达锂矿通过备案的氧化锂资源量达60万吨。至此，马尔康加达锂矿将稳步迈入百万吨级超大型锂矿的行列。中国西部，一条蜿蜒2800公里的世界级锂成矿带已悄然成型。
2: 能参与这么大一个矿船的勘探项目，体会其中的这个不容易，然后再体会其中的这种找矿突破的这个喜悦，我想是很多这个找矿地质人的一个梦想，那心里肯定是非常激动和自豪的。
3: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果，庆幸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前辈那个的艰苦的付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
0: 13年的坚守，化作此刻的荣光。他们找到的不仅仅是锂矿，更是一个国家走向能源资源自主的底气，是一代地质人无愧于时代的使命答卷。在野外勘察的间隙，王登红还在进行另一项重要的使命，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这件事他已进行了10余年，而为国找矿，中国地质人已经进行了100多年。
4: 120年了，鲁迅呢，他说的，与其让外国人来开中国的矿，那么还不如中国人自己开。但是中国人自己要开矿，你首先知道矿在哪里。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只有30个矿种，1203处矿产地，我们现在是174个矿种，7万处矿产地，这个成果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需要全面总结百年勘察成果和存矿规律，我们要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0: 从一个人29载的坚守，到几代人百年的求索；从密林深处的细微线索，到大国重器的磅礴动力，这是一场跨越山野、实验室与时代的接力。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地质人以山河为卷，以锤凿为笔，他们寻找的不仅是驱动时代的资源，更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基石。这就是中国地质人许给国家的一个更绿色、更强大的未来。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

0: 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赤水河
12: 在看到的是 G5 京昆高速山西临时服务区的实时画面，这里是山西中部通往晋南地区的主要通道。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车流量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13: 五一假期期间，平均每天进入该服务区的车辆约1.6万辆次。山西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在事故易发路段额外增设了临时的救援点，在16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了21台零碳充电桩和移动充电设备，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
12: 那昨天呢，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相关部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是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超过6000万辆次。
13: 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的现象。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13: 假期出行出游啊，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呢，就是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范围将会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的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
12: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13: 另外，您还需要关注降温的情况。今天呢，预计降温的核心是集中在华北的北部，降幅将会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要适时的添衣，注意保暖。
12: 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互动的页面，把您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解答。
1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苏州博物馆哈，今天上午呢已经是迎来了不少游客了。那在我们的服务台里啊，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博物馆里人真多啊，特别是热门的展位还要排队，可能要闭馆了，还有好多都没看呢。那怎么才能够错开高峰来参观呢？
13: 那这位网友，您没有说这个具体是去哪个博物馆哈。不过呢，在假期里，各大博物馆都会迎来客流高峰，而且我们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延时开放的措施，满足更多人的游览需求。
12: 比如啊，天津博物馆就延长开放，那5月1号到4号的开馆时间呢，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而5月5号呢，是从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
13: 在这个五一假期，馆内一共有12个精品展览会同时的展出，既有馆藏文物的精品展等常设的展览，还有甲骨文、沉浸式数字大展等一些特色的临展，把专业的甲骨文研究与前沿数字科技深度的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好看、好玩、好理解的文化体验。
12: 五一假期呢，同样延期开放的还有秦岭博物馆。假期前三天呢，秦岭博物馆延长开放至晚上8点。
13: 秦岭博物馆是位于陕西商洛市，也是国内首座全面展示秦岭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被誉为了解秦岭的立体百科。

0: 全书。
1: 那这个五一假期，秦岭博物馆特别推出了青少年研学项目，以馆藏的彩陶、石器等古代劳动生活类文物为核心，讲述秦岭文物故事。
0: 五一假期啊，还有成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推出了延长开放的措施。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节日期间开放的时间就是每天的8:30到下午6:30，比平时是延长了1个小时。
1: 同时，武侯祠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了三国展风华非遗正青春系列活动，包括时尚巡游、主题市集、互动体验等等，游客可看可玩可品。
0: 另外呢，成都图书馆以及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在五一假期也不闭馆，4月30号到5月4号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11点，5月5号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10点，陪伴市民们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假期。
1: 说到图书馆，你看呢，还真有网友就问了哈，五一假期图书馆开放吗？
0: 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在哪里哈，不过呢，根据我们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啊都是开放的。
1: 比如在河南啊，五一假期呢，郑州图书馆就是正常开放的，而且还策划推出30余场特色文化活动。
2: 这个五一假期，郑州图书馆以诗圣杜甫为主角，推出杜甫诗歌艺术展，展览共设8大篇章，按时间顺序呈现杜甫从少年到暮年的人生历程，综合运用空间场景、镜面装置、诗句投影、 AI 图像生成、雕塑等多元手法，打造沉浸式体验。同时，图书馆还以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为蓝本，推出凿木成器、功夫书吏手工体验活动，将古建筑文化、少林功夫元素与现代阅读生活融为一体。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图书馆还策划了五一天天乐少儿系列活动，通过科技课堂引入 AR 互动百科、脑电波控制蜘蛛机器人等趣味体验，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魅力。与图书对话系列活动则以情景演绎为载体，寓教于乐，帮助孩子们学习成语典故。
0: 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也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的征集活动。
1: 我们刚刚也是解答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啊，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或者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解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许多重大工程建设加紧推进。
1: 在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属于国家新基建重点工程，就是让算力和电力高效配合。
1: 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项目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俊岭，过节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的中国大唐中卫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那么所谓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呢，就是让这个用电大户的算电中心与发出清洁绿电的光伏电站和风能电站，他们实现一个直接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能源消耗和用电成本的最优解。可以看到现场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光伏阵列呢，就像是一片深蓝色的光伏海洋，非常壮观。而距离我所处位置大概2公里的地方呢，就是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大家看远处山脊上的铁塔和输电线路啊，就是这个光伏电站的4条110千伏线路，连接着算力园区，实现从发电到用电的绿电职工。不只是这个光伏电站，从这里往南40公里处，还有一个装机容量达到15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建成后。

0: 它发出的绿电也将是直供这个中国云基地算力园区，这里也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八大枢纽之一，为我们国家这个东数西算战略提供能源保障。那么这个项目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卫呢？首先，这里的新能源装机比例大，整个宁夏的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惊人的65%，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47.9%。那么宁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称，这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而中卫的风和光的资源更为突出，作为国家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和三类的风能资源区呢，这里的光伏年平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把阴天雨雪天都算在里面呢，这里的光伏板每天平均都能发4个小时以上的电，而风电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更是超过2000个小时。而且这里全年平均气温是在8.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也较低，为算力中心采用风冷降温提供了绝佳条件，能够显著地降低电力消耗。那么不只是气候上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呢，中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地处我国内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是光伏网络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它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数据传输延时低，各大主要城市的数据传输延时都在20毫秒以内。那么这个时长还不到我们眨眼的1/10的时间，特别适合配置大型算力基地的这样一个布局。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算电协同的示意图上呢，我们看这个从这个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和旁边的这个150万千瓦的风电站发出的这个电呢，通过这个升压站是直接或间接的专供这个中卫云基地算力的产业园。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我们国家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这个企业呢，已经有6家都入驻这个算力园区了，而且还有多家头部企业也是正在洽谈入驻这个合作。他们看上的呢，就是这里得天独厚的新能源资源和低廉的电价。园区里一家入驻企业告诉我，在试运行的测算中呢，他们这个发现这个采用这种算电协同绿电直供的新模式呢，他们每年光是在算力方面节省的电费就有1亿元左右。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投产了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在年底前呢还会再投150万的风电站，到那个时候呢，整个项目可以每年发出43亿度电，完全能够覆盖整个这个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到那个时候呢，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新能源供给体系。另外呢，这个项目还依托这个国家电网这个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系统的这个调节作用，实现了绿电消纳和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宁夏中卫的现场连线就到这里，画面交回演播室。
1: 真是塞上清辉数万里啊，绿电共享九州同。
2: 好，那我就来个横批为我们这个光伏绿电点赞哈。
1: 好，
2: 那在这个五一假期啊，还有很多大国工程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就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
1: 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工程的最新情况吧。
3: 好，主播，此时此刻呢，我正站在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哈，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

0: 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此前啊，这里还是密密麻麻的钢筋，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作业面已经变得平整，所以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呢进行最新的直播连线报道啊。我们也是第一家来到这里的媒体。那在此之前呢，我想和请大家和我看一下我手里的这样一个图片哈，先整体来了解一下狮子洋通道的项目。那呢，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我们再来看一个示意图哈，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通过一段动画呢，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啊，这就相当于同时新建了2座新的跨江大桥，使得车辆的通行能力得以翻倍。那么项目的主塔呢高达34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大桥的主跨达到2180米，未来将实现一跨越过珠江，而且大桥的定海神针呢，锚定的最大基础直径达到130米，拉起整个桥面的主缆呢也有1.5米粗。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数字啊，都将让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锚块施工的完成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来看我手上的这样一张照片。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主要是由基础的部分以及锚固系统来组成，还有上部分的锚体。那锚块呢相当于锚体的一个核心的受力部件，锚固系统呢则提前预埋在了锚块的里头，那他们呢负责连接以及拉起整个大桥的主缆。您看这个图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呢，如果您从空中来看啊，可以看到人站在这里其实已经变得是非常渺小的，因为整个锚定它的面积是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那单单是今天完成的锚块部分，它的用到的混凝土呢总共是约有10万立方米，总量总重呢更是达到25万吨左右。拿一辆大约1.2吨左右的家用小轿车来打比方哈，这就相当于20多万辆的小轿车的总和。所以说呢，足见项目的规模之大。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单次的最大浇筑量也是创下了同类工程的记录。那今天完成锚块施工之后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其他结构部件的紧锣密鼓的施工，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像是部分的互通、引桥等等，刚刚提到的陆域引线哈，也已经完成了超过50%的进度，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成功。那主塔部分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已经实现东西两座主塔封顶，现在也已经建到了主塔的第6道横梁，而且今年哈，主塔的这个关键的关节支撑，也就是索鞍的吊装，还有主塔的这个引领绳、先导江的一个过江，还有包括空中的栈道、猫道的架设，这些关键的节点哈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主播，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情况。
1: 嗯，好的，妹妹啊，建设者们辛苦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狮子洋通道的进度条在火热的推进。
2: 是的，匠心熬战哈，工期过半，期待这座大桥长虹闪耀岭南。好，稍后我们继续来看缤纷假期，活力中国。

0: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也迎来了游客的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镜头一起去打卡景区。
1: 恩施大峡谷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湘渝鄂三省交界处。景区内的天坑、地缝、绝壁等地质景观一应俱全，成为众多游客的旅游。

0: 目的地。
1: 那在这个五一那里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倪京一，请他带我们去看一看。京一，来带我们转一转吧。
2: 嗯，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恩施大峡谷景区。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虽然啊早上这里下了些雨，山上还起了雾，但丝毫没有影响游客们来这里游山玩水的好兴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热闹的歌声啊？就在我手指的方向那边啊，是有一个小广场，现在土家幺妹儿们啊是正在以热情洋溢的迎客歌来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土家迎客歌呢，是武陵山区的土家儿女在迎接稀客，也就是尊贵的客人时所演唱的一种礼仪歌曲。那么大意啊，是山上的喜鹊叫了，土家的贵客到了，那么要赶紧将客人们啊引进来。那么这也将土家族儿女热情好客的一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他们现在跳的舞蹈啊也特别有讲究，叫做土家族白手舞，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舞蹈呢，是将农事活动的动作呢编排到了舞蹈动作当中，讲究的呀就是甩同边手走同边脚，这种同手同脚的舞蹈动作啊很简单，但是感染力十足。所以我看到现场有不少的游客也是跃跃的欲试，想要加入其中了呢。其实恩施大峡谷的美不仅在于民族风情，更在于这里绝美的自然风光。可能从我现在的角度大家还无法完全的领略，接下来让我们从空中来看一下吧。那么雨中的恩施大峡谷啊是比平时更增添了一分神秘。峡谷全长呢有108千米，占地面积300平方千米，平均海拔啊约800米，拥有云龙地凤和七星寨两大核心景区。如果全程走下来呢是需要7-8个小时，那么可以说是不少登山爱好者的梦中情山。但是啊，我相信有很多游客其实像我一样，是既想要来亲近自然，又担心自己走不完全程。哎，没关系，今天在这里就要给大家来奉上一份懒人版的登山攻略。从游客中心出发，首先啊，我们就要登上一个地面缆车，只要2分钟就能到达景区的大门口，随后无缝衔接上山缆车，马上就能到我现在所在的半山腰了。这样一下可以节省2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路程还想轻松，没问题，你看这边啊还有外骨骼机器人，这种外骨骼机器人呢可以识别登山者的动作，那么它只要迈出脚它就可以给予助力，同时啊还可以根据你的体力情况来调整力度，可谓是登山神器，懒人福音。但是呢，如果是大家第一次来穿戴，还是要提醒一定是要慢慢的适应，别着急，咱慢慢来。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景区还为每天前100名进入景区的游客是送上了一个双肩包。在双肩包里面呢，你看这有矿泉水，有导览图，还有一个小颈枕。同时啊，景区3000多个停车位现在是免费开放中，还协调了周边的农户单位，一共有近600个停车位，可以说是尽最大可能来帮助大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景区的主干道方向呢一共设立了9个志愿服务点，在每个服务点呢还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那么可以为游客提供疏一导交通啊，答疑解惑等等的服务。也就是说啊，只要在大峡谷，咱有事就找红马甲。那么预计这个五一假期呢，恩施大峡谷景区将迎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那么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山上天气变化莫测，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准备一件衣服。那么祝愿大家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尽享旅游好心情。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时间交还演播室。
1: 嗯，好的，京一，你看这歌唱起来，舞还能摆起来，还有外骨骼爬山帮你撑腰，是吗？
0: 对，非遗慢舞哈，山水怡情，还有科技助力，所以出游的朋友们啊，真是有福了。
1: 是的，那我们领略完了恩施大峡谷的壮美啊，接下来我们再到四川去看一看，在四川内江的隆昌市稻田虾正式上市的季节。那趁着这个假期，当地也组织了在稻田里钓小龙虾、池塘捉鱼等一些有趣的活动。现场呢还有像挖土豆啊，还有野炊露营等体验，也是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
0: 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这个现场钓小龙虾是怎么钓的？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3: 好的，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四川内江。我现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隆昌市的胡家镇，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这里的温度呢现在差不多是20度，所以呢特别适合出游啊，来游玩。我们看

0: 那呢，现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特别啊受大家欢迎的钓小龙虾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其实钓了小龙虾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他们呢是先在这样的一个简易的竹竿上用这样的一根细线啊系上这个小龙虾特别喜欢的一些饵料，然后呢将这个饵料是轻轻的放到这个水当中啊，来回的拖动几次，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啊钓线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动静之后呢，他们就要稳住，然后缓缓的提竿，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啊，才能够把这个小龙虾给顺利的钓起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有一点考验耐心，在旁边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就是捉鱼比赛，很多人呢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渔场当中啊，可以说是去追逐这个放在里面的这些鱼儿。那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呢，有些人运气非常好，下手呢也是准很快，很快呢就抓到了这个鱼，并且呢向岸上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来这样兴奋的展示，现场的气氛呢也是特别的热闹。那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啊，在这里不论你是钓到的小龙虾还是捉到的鱼，都能够啊免费的作为奖品带回家。那今年的五一期间啊，除了钓小龙虾捉鱼之外呢，来到这个地方还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这个挖土豆的体验。大家看到这块菜地上面的一垄垄的这个土豆呢，正好是进入到了这个采收的时节。我们看到呢，很多家长也是早早的就带着这个小朋友们到这里来下地干活了。他们用手上的这个小铲子一挖呢，就能够看到大大小小的土豆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有点类似于这个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一铲子下去能挖出多少啊，运气好的呢能够一挖就能够挖出很多，特别有惊喜感。今天我们也是在现场来看看我们的运气怎么样。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株长得还不错的土豆，我们来请现场的游客给我们来挖一挖这一株，看看这个下面有多少怎么样，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土豆啊。我现在已经看到像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小土豆了，我看个头还不小，谢谢。我们看到像这样的这个新鲜的土豆啊，在挖出来之后呢，很快就能在这个地方被做成美食，因为在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野炊和露营的地方。像这样的这个小土豆呢，能够在这里啊去做成烤土豆或者土豆炖肉等这样的一些美食，来让大家能够去尽享美食，感受春光。那在这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能够闻到这样的一个美味了。那其实特别想说的是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和家长到这里来野炊露营，我相信这个体验会是他们童年当中一份特别美好的记忆。那四川隆昌呢是国家级的钓鱼综合种养示范区，目前呢全市的钓鱼产业的面积呢是突破了18万亩，今年小龙虾啊累计大概会有1.4万吨以上上市。趁着小龙虾上市叠加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呢啊，当地也是组织了这个包小龙虾大比拼、小龙虾长洲宴等各种活动，让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品尝美味的小龙虾，还能够参与互动体验。在这个假期一直到5月5号呢，游客来到这里啊，还能够到这个田园乡村来体验一场这个啊乡村马拉松村跑活动，来在这个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去感受大自然。那除此之外呢，游客还能够去到像古雨村等这样的一些村落，和当地的手艺人啊来一场这个土陶制作体验，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可以说这个假期来到啊胡家镇，既有田园的烟火气，也有文化的厚重感，多种不同的体验串联叠加在一起，也让这个假期的乡村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以上呢就是我从隆昌发回的直播报道，时间交回给北京。
1: 谢谢赵雄带我们看到这个小龙虾是怎么钓上来的哈，真的是乡村田野大课堂，五一假期劳动忙。
2: 对，我们主打一个自己动手，越挖越有哈，这假期快乐的 KPI 就完成了。
1: 是的，五一假期呢，各地的红色旅游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
2: 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历史。
3: 五一假期首日，百团大战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假期热门红色打卡地。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旅游团体，众多亲子家庭结伴而来。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百团大战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面对假期游客激增的情况，纪念馆推出多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游览有序，全面提升参观体验。场馆内，大家纷纷在红领巾讲解员身旁驻足聆听，孩子们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让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也为纪念馆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在湖北洪湖瞿家湾老街，革命旧址就是舞台，游客。

0: 个就是亲历者。一号白天，18个实景场景串联起遇见1931主线，游客可参与敌特排查、红军换装等行进式互动任务。演职团队中，除了专业演员，更多的是本地渔民。他们用祖辈留下的鱼篓、煤油灯和旧船桨，把革命故事编进互动情节。夜幕降临，洪湖水畔上演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120余名演员在湖面上再现当年战斗场景，从老街到水上，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
1: 这个五一假期呢，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
2: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的前三位。
1: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家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非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来带我们感受一下电影家的魅力吧。
3: 38万。
4: 好的，电影家活力四射，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装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同时这个西部影城还是提供了给大家像选择这种民国风情呀也好，西部侠客等等的不同题材的这种短片，让大家参与到其中，让亲身能够感受到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可以看到在道路的两旁呀，它是有着拉洋片和米雕等等的这种非遗性的体验项目。那么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它叫做贺兰石的冰箱贴，它其实是在这个贺兰石的基础上，将一些电影的这种经典的片段以及这个贺兰山岩画当中这个经典的太阳神的图案雕刻在这个上面，也是非常受到观众受到游客朋友们的一个喜爱。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这种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鳌鱼舞表演来到了这里。鳌鱼呢，它是将这个龙头和鱼身进行巧妙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同时它也有着独占鳌头鱼跃龙门的这样一个寓意，让大家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在西北的这片土地上感受浓浓的岭南的风情。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是在这个操偶师的调动下呢，仿佛被赋予了灵魂，然后观望着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它的这个过程，它是将这种可以说是将这种戏剧

0: 剧以及这种火焰的艺术，还有呢音乐将紧紧的融合为一体，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可以触摸的体验。同时呢，它这个人偶它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影加戏剧的一个跨界的对话。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到影城，亲身的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谢谢于淼带我们看到古城留影，经典流光。哎呀，一个五一假期可以圆好多游客的明星梦啊。
2: 是的，一个电影梦，一个烟火气，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这个五一假期呢，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下面我们再去上海看看被鲜花装扮的假日市场。
2: 在这个五一节，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花卉走进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只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可逛可买可体验的场景也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3: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这里都是花，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4: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3: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4: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5: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4: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6: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的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4: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铸就伟业，为表彰先进，凝聚奋进力量。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总工会授予1462名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亿万劳动群众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在服务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中勇挑重担。
0: 陈浩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生产研发领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百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95后的技术能手。
2: 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3: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0000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2: 2017年，陈浩从

0: 也没有石头可摸，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1: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儿，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目标时，这35000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都还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他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
2: 早上来的时候在，我们第二天来的时候还在，我们查监控有的时候看着一宿都在这个地方，不怕吃苦不怕累，
3: 这是最让我信服的一点，身上就是那股劲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种闯劲儿跟韧性。
4: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的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1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 T 来表示，数字越高就越强。T700 意味着已经可以用在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
0: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1: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施法工艺，仅用2年多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 一跃提升至 T800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施法和干喷施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在攻坚碳纤维技术的同时，陈浩还牵头了企业生产线国产化与智能化升级，生产效能与产品稳定性大幅提升。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0: 我们作为95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5: 劳动的价值不仅闪耀在科技攻关的前沿，也在历史变迁的印记中。在福建德化县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旗瓷厂，曾经是陶瓷工业化的象征。
6: 如今呢，老瓷器厂经过了修缮活化，就化身了文旅新地标。五一假期，这里沉浸式的陶瓷文化体验吸引了许多游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时间交给你。
7: 好的，两位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德化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工业遗产来沉浸式体验陶瓷文化是什么感受？我们先带大家来认识红旗坊。从空中看啊，可以看到4根老烟囱，通过烟囱上的铁锈和有年代感的瓷砖呢，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历史。占地面积大约260亩的园区呢，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瓷厂呢，整体空间格局被完整保留，本着修旧如旧、活化新生的理念呢，将老建筑修缮后赋予新的功能。我们来看看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是原来瓷厂的生产车间。我们向上看啊，锯齿斜屋面天窗的建筑呢，现在是艺术中心。在以前烧制陶瓷的地方呢，现在游客可以看到陶瓷艺术展览。在上右车间呢，可以体验拉坯彩绘等陶瓷 制作。在园区呢，还可以看到老瓷厂留下的窑址，当然陶瓷元素也随处可见。这里呢，还有专门有传统陶烧陶瓷专用的传统匣钵来打造的景观，还有德化陶瓷产品布设的布景都非常的出片。我们再来逛一逛集市啊，我们看一下。

0: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手法，比如说包括抹一下、收一下，它都有很多的那个讲究。当你静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它做得很完美的时候，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它需要的是心静、手稳、心手合一，才能做出一幅比较好看的版画。
1: 苦练技艺，普通人也能绽放光彩。五一是礼赞劳动、致敬奋斗者的节日，工作和生活当中许多人的劳动付出值得我们点赞。
2: 你要为谁点个赞？跟随我们的韩彩报道，一起去听一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3: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4: 中央电视台啊，你们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真的。
4: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3: 能上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4: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3: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4: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5: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齐鲁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6: 我要为着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7: 点赞。
6: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8: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9: 他的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10: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1: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3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2: 给老师点赞。
13: 为什么呀？
12: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14: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15: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6: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7: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六星座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1: 劳动最光荣，奋斗不停歇，让我们在各自岗位上绽放光彩，汇聚力量，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离水，一山一味，
1: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2: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3: 杭帮菜的鲜
4: 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5: 嗯，好吃极了。
0: 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个菜，哦，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哦，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说完了。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 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0: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1: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0: 就是爆炒腰花。
1: <笑>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笑>
0: 那油炸潘金莲呢？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笑>
1: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0: 是吧？
1: 万福，
0: 啊，
1: 你会做鱼吗？
0: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
1: 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哦，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沼桂鱼。
2: 灵沼是什么东西？
1: 啊，灵沼不是东西，不是灵沼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 所以呢，为其早曰灵沼，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沼桂鱼。
0: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笑>
1: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极其聱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 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
0: 老一哥，
1: 孟府家宴如何？
0: 孟府家宴。

0: 你这个主意好的，恩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有啊，
1: 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啊、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韩愈》有云：“其素为禾，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1: 嗯嗯，然也，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夸夸夸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1: 啊？
0: 过来，你跟我念啊。
1: 嗯。
0: 《大雅·韩愈》有云。
1: 《大雅·韩愈》，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0: 哪仨？
1: 《大雅·韩愈》。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
1: 嗯。
0: 韩愈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0: 那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2: 找到孩子，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3: 来，
4: 这边这边。
5: 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4: 这个
3: 好，
4: 不需要，
3: 快点吃啊！
4: 哎，让开，谢谢大夫。
6: 让，
3: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4: 来这边，好，
3: 来啊！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来，来，
7: 吃了，
3: 算你是个正常人。
7: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8: 不给。
7: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我抢了！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是先过来的。
7: 我告诉你，我宁愿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还要给我关呢？
8: 我管你们有没有证，我安阳也是啊。
7: 按照这个，对不起，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8: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8: 你
7: 把我给我，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8: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7: 那我就炸死他！我打死他！你干嘛？把药给我！我求你了。
9: 赌你不敢拉这弦。
8: 我敢了。
7: 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9: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7: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9: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7: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

0: 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1: 孙班长，
2: 哟，
1: 快打开，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坏我们，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兄弟，对不住。
3: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1: 你说，
3: 你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
1: 嗯，
3: 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
4: 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5: 哥，
4: 大夫，大夫，
5: 班长，班长，
4: 大夫，救救你！
5: 我跟你快点，哥，走了，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6: 起来，
5: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7: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1: 给他用

0: 你已经重伤，
1: 我就说死不了，我救不了命啊！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
2: 生死未卜啊！
0: 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0: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这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1: 啊，李生，你过来。李生，我想请少老少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少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1: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吧，这也是在所难免。光少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0: 我理解你啊，何晨，已经接受到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机械厂。
0: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十二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械。何晨，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了军工厂了。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你去请少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

0: 少龙，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2: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0: 田先生，久仰，
2: 幸会幸会。少龙，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3: 少龙，林先生，请吧。
0: 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夫，
1: 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2: 江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
0: 把锅拿开呀。
2: 哎，
3: 江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2: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3: 哎，福哥你呢？
2: 马上马上
0: 来。万福啊，
1: 哎，
0: 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1: 知道了。
4: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
5: 强盗行径啊，
4: 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6: 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7: Vous avez raison.
8: Charles, 你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
6: 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7: 少老，布朗先生和瑞生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
4: 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肘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7: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4: 何晨，费心了啊，
7: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少会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啊，都很地道。
0: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啊。
2: 是。
0: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啊，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4: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3: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5: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6: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恐将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3: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6: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5: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不治身亡。
1: 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
2: 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1: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2: 怎么？
1: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0: 李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李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70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0: 锦兄，锦兄杰，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0: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2: 香奈儿，
1: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3: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得走了，我甚是担心。
0: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
3: 有劳有劳。
0: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哎，

0: 北方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
4: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3: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2: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

0: 行爱戴，为其找曰邻找，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邻找鲑鱼。
1: 还有吗？
0: 还有还有，马上。
1: 少老尝尝。哎，
2: 请。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3: 何展修，
4: 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
3: 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2: 哎，怎么了？鱼刺啊？哎，你吃点东西。
4: 这个顺一顺。
0: 田先生，
2: 哎，好像好了。
4: 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0: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4: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0: 谢谢
2: 您。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3: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恰如论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2: 可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
3: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
4: 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3: 好好好，
4: 来。
5: 嚯！三儿他姐的梳子自己换，
3: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6: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7: 梁远征。
6: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5: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7: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3: 哎，兄弟，起来。
8: 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5: 老兵，游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6: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 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

0: 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1: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0: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2: 对啊，有
0: 是不是？
3: 是。
0: 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1: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0: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3: 是。
0: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4: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3: 是啊，说好了，
5: 我们都商量好了。
6: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0: 你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来扔了啊。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都快赢了，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2: 看来这个田先生
3: 未来可期呀、啊！
4: 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
5: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
6: 云辉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7: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8: 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这辣的
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离水一山一味，
2: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3: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4: 杭帮菜的咸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5: 嗯，好吃极了。
6: 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苏琪，
9: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0: 副驾请讲。
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9: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1: 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
1: 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3: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4: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1.5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5: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3: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10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
6: 我们是3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我们刚从前面的那个进木头，然后到这边拆迷椅，还有射箭，还有这个抛柿子。在这边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土楼的文化，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
3: 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0: 假期出行出游，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另外还需要关注降温情况，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必选项。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0: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
1: 假期里正在举办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用一场全程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对，
3: 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花不止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在这个汇集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8: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9: 这里真的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

0: 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1: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2: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3: 这个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
4: 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吴美苗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狮子洋通道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一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3: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4: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
3: 更多详细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出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出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丽水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预计明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近日，位于四川崇州的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项目李家岩水库正式下闸蓄水，总库容达1.73亿立方米。建成后，它将通过约50公里的输水管道，实现向成都中心城区年均供水1.41亿立方米，能满足大约153万市民一年的生活用水需求。昨天，武汉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一期工程全长约35公里，穿越长江、沙湖，途经武汉市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4大行政区，将极大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幕， 在首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

0: 创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三金一银。
1: 20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零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2: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4: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3: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
1: 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it's entirely reasonable that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war, whether in Europe or in Asia, should bring the perpetratorsof the dreadful crimes that were committed to justice. These trials were both, I would say, demanded by the people who had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erribly. It's entire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ose people should be brought to account.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kyo trials in Asia or the Nuremberg

0: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1: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
0: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1: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美国国防部五月一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七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媒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五月一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据德新社报道，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五月一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超过50万民众参与。他们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横幅、标语和古巴革命先驱的照片，高喊口号，表达对国家主权的捍卫。虽然五一集会游行在古巴已是每年传统，但在美国极限施压的当下，今年的口号从过去强调建设、奉献与创造，转向了保卫祖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他无微不至。

0: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方特，一起玩吧！
3: 在方特，
4: 好玩；
5: 在方特，
4: 好吃；
6: 在方特，
4: 好开心。
2: 要欢乐，去方特。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到浙江西部、福建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或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10到23摄氏度，沈阳9到21度，银川6到17度，兰州6到18度，榆林6到17度，咸阳13到24度，西宁0下1度到13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6到25度，乐山15到22度，泸州15到22度，宜宾16到22度，昭通8到14度，曲靖10到19度，晋城10到20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1度，安庆16到21度，襄阳14到21度，南昌17到28度，泉州20到27度，漳州21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离水，一山一味，
1: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2: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3: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4: 嗯，好吃极了。
5: 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7: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8: 每天都有开心事，
9: 下班了，又相聚了，
8: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广西南宁，地处北回归线，雍江如带穿城而过，雨热同期的气候造就了南宁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鲜活城市景观。这里的绿化覆盖率高于43%，可谓城在林中，终年常绿。绿城无处不飞花，8000多种野生维管束植物在广西栖息，1400多种观赏植物竞相展露风姿，以花为媒，赏花出游，正激活南宁的花经济。从绿城到花城，南宁的绿早已超越了颜色本身，它的缤纷彰显出一种生活态度，也坚守着一份生态使命。与北方冬日的萧瑟不同，南宁的冬天依然涌动着蓬勃的生机与绚烂的色彩。这一次，我将与演员牛俊峰一起，开启这趟花开之旅。

0: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南宁，之前你们来过吗？
1: 我来过一回，10年前。
2: 我在小的时候来过，也得10几年前了。
0: 有没有什么变化？
2: 但我感觉反而跟小时候感觉不太一样。这一次我一下飞机就明显有两个字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就是绿城。
1: 南宁这个地方本来它的生物多样性就很丰富，是一个基因库，
0: 而且这儿全年平均温度是22摄氏度，所以就特别适宜各种植物生长。
1: 没错，
0: 能看到各种各样丰富的花，
1: 尤其是冬天天冷的时候，还有很多花在盛开。
0: 冬季花城。
1: 没错，而且除了它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植物种类多之外呢，南宁市里面的这些植物的栽培选育保护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咱们今天就先从一个现在正在盛开的能形成冬季花海的植物开始看起。
0: 是什么花呢？
1: 是紫花风铃木。
0: 哦，听起来这名字就很美。
2: 听起来很文艺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2: 走啊。
1: 好，走。

0: 紫薇科风铃木属的落叶乔木，名字里便悬着一串清脆的梦境。花开时最为奢侈，整棵树褪尽所有叶片，将积攒一季的天光与雨水毫无保留地兑换成万千朵悬垂的铃铛。每一个花球均由数十朵小花紧密簇生而成，细看每一朵花，漏斗状的花冠雍容舒展，边缘略呈褶皱，如同芭蕾舞裙轻盈的绸边。五枚宽阔的花瓣温柔相拥，内侧脉络细腻如工笔勾描，基部常染着一抹醒目的鹅黄或锈红斑点。紫花风铃木以其铺天盖地的花潮与浓淡相宜的紫韵，成为南方冬日里亮眼的一道风景。
1: 走近看，它是很多的小花簇拥在一起。
2: 是的，实际上这个一团里面大概有几十朵花。
1: 哦，几十朵凑成这样一团。
2: 是的，是的，嗯。
1: 它这个花型很像喇叭。
2: 您说的很对，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二唇形的花冠，实际上就像两个嘴唇一样，上面这个嘴唇有两半，下面这个嘴唇有三半。
3: 就这就最明显的哈。
2: 对对对，
1: 很像小时候那个牵牛花。
2: 牵牛花是完整的一个圆形的喇叭，对吧？这个是不对称的。哦，
1: 它每一片花瓣的形状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告诉给它传粉的昆虫，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进来，就可以吃到花蜜。另外呢，它这个颜色也是起到类似的引导的作用的，不是纯粹的紫色，它是渐变的。外边花瓣边缘是紫色，但到里面就变成越来越浅，然后变成黄色的了。这个就是给这个昆虫一个信号，就告诉它这里面有花蜜。
1: 哦，相当于它给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
2: 没错，
1: 告诉他们可以来吃里面的花蜜。
2: 这花蜜是存在这个底下的。其实这个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它是南美洲的植物
3: 的哈。它是喜阳的花哈。
2: 对，喜阳的花。
3: 那也就只能在南方来养哈，北方肯定是不行的。
2: 没错没错，北方养不了，它可能不能忍受5度以下的低温。其实咱们看大体上，这个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是没有叶子的。
3: 哦，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
2: 对对对。它实际上是叶子掉光了之后才开始开花。花和叶子的节律不一样，我们花叶不相见。
3: 花叶不相见，
2: 轮流值班。那这个习性其实也是跟传粉有关系的。它开花的时候如果没有叶子的话，那这些花就没有遮挡，完整的暴露在外面，所以对传粉昆虫的吸引能力就特别强。
1: 其实还有很多北方的花也是这样的，玉兰花。
2: 对，没错没错，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这种早春比较寒冷的环境下，虫子比较少，所以这些花都特别的想要增加自己的展示度，自己秀出来，然后去吸引这些昆虫的注意，保证它自己的繁殖。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种本地就有的，而且既能观花也能观叶的植物。
3: 这是见花不见叶，那是能观花能观叶。
2: 对，
3: 走。

0: 这儿你感觉叶子好多啊。
1: 对，这里是阴生植物园嘛，平时都是观叶为主的。它们在阴暗的地方会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而且颜色非常特别的叶子。
0: 对呀，好奇怪啊，这些。
2: 秋海棠，
1: 秋海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阴生植物的类群。
3: 秋海棠属植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原生种超2100种，中国分布了近300个物种，是世界上秋海棠属植物分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秋海棠不争春日之艳，选择在百花渐寂的秋冬开始它安静而盛大的叙述。秋海棠以极强的适应性占据泛热带阴湿环境，其叶片斑斓如画，花朵柔美典雅，既是园艺界的网红绿植，也是文化符号中坚韧与柔美的化身。
2: 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哈，我想起好像清代有一首诗描写秋海棠的，其中有两句是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1: 对，其实就是说香味很淡，而且它长在这种阴湿的地方嘛，如果不是特意去寻找的话，可能不容易发现它。关于秋海棠的传统里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断肠花，但是这个断肠花不是有毒的意思，是相思断肠的意思。
0: 对，当时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唐婉跟陆游在别离的时候，唐婉就送了陆游一盆秋海棠，以此来表达思念之情。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去找南宁的一位做秋海棠保护和育种的朋友，他会带我们看一些更有本地特色的多样化的秋海棠的种类和品种。
2: 好啊，

0: 好，我们到了。嗯，这位就是周老师。
1: 哎，你好，周老师。
2: 哎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刚刚已经转了一圈了，是吧？
3: 转了一圈了。
2: 秋海棠呢，它既可以观叶，也可以观花，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秋海棠。

0: 我们先看这个，它叫蜂花秋海棠。
1: 在秋海棠家族中，若论开花之勤勉，蜂花秋海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名字中的蜂花二字，正是对其天赋最直接的赞美。蜂花秋海棠一年之中两次盛装登场，每当花期来临，枝头簇拥出大量清雅的花朵，花色在柔白与浅粉间悄然渐变，如同岩石秘境中轻柔的云霞。
0: 一般植物来说，一个集中的花期只有一次，它可以开两次，另外一个它开花非常多，盛花期的时候它可以同时的盛开，开到100多朵。这个在原生植物当中还是比较少见。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一个品种，这个黄色呢在秋海棠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这个就是我们园艺品种了，它叫丽格秋海棠。它这个就是综合了我们花大色艳花量又多花期又长各种优点。
2: 是
0: 我们秋海棠原生种当中基本上都是单蔓的，要雄蕊啊这些柱头要长出来，像这个你可以看成雄蕊雌蕊都已经半化了，它这不具备结实能力了。
2: 秋海棠是单性花，就是一朵花里要么只有雄蕊叫雄花，要么只有雌蕊叫雌花。那咱们怎么区分它的雄花和雌花呢？这有很简单的一个特点啊，看它的花背后，雄花的背后是平的，什么也没有，雌花的背后有个这个东西，
3: 这是它的子房吗？
2: 没错没错，这是它的子房，这个子房未来就会发育成它的果实。另外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雄花和雌花正面的区别啊，这个雄花里面这是它的雄蕊，这些是能够产生花粉的地方，这是它的雌蕊，雌蕊的柱头，昆虫来帮助它传粉，传粉的时候是需要付给昆虫报酬的，它是靠这个拟态雄蕊假装它有花粉吸引虫，这是一个自拟态的一个现象。这个在植物界里很少见。
0: 顾老师说的非常对，单性花它就不能进行自花授粉，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会雄花早一点点开，雌花稍晚一点点开，它就防止自己给自己授粉，防止一个我们自家一个种群的退化。其实秋海棠的花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我们用灯光照它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个我们叫珠光的一个现象。看看
3: 上面像撒了一层金粉。
0: 对
2: 它的这个细胞结构，表皮和里面的细胞壁，然后你光线照进去之后，它一方面有水嘛，一方面这个细胞壁彼此之间的空隙也会多次反射和折射光线，然后它就会形成那种珠光一样的质感。
4: 有没有可能因为它白所以脸皮薄能够看见
3: 毛细血管？
2: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0: 秋海棠既可观花它还可以观叶，这个我们叫黑风秋海棠，它目前是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黑风秋海棠堪称秋海棠家族中极具未来感与视觉侵略性的珍奇成员，深绿色的叶片上布满尖锐的黑刺，在日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0: 我们可以看到秋海棠其实叶片它整体来说绝大部分的它是不对称的一个样一个状态，
2: 偏斜的，
0: 对，稍微斜一点。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秋海棠，其实这是一个判定的方法。
1: 秋海棠因丰富的叶形、绚丽的叶色、独特的叶纹而被称为观叶之王，其叶形多变，心形、盾形、枫叶形，几乎囊括了自然界所有的叶片形态，在这丰富的变化之下，却隐藏着一种统一，叶片歪斜，两侧长不对称，这种天生的失衡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韵味。
0: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秋海棠，它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它这个叶片它就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它叫一口血秋海棠。
1: 在秋海棠家族中有一

0: 一种名为一口血的奇特种类，它的叶片正面犹如一幅泼墨画卷，橄榄绿的底色上浸染着大片红褐色的斑块与环纹，恰似一滴血液溅落其中。
1: 它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我们广西桂西南那边一个县的一个药材市场，他们当地是把它拿来入药，当地名就叫一口血。后面我们植物学命名的时候，中文名就说啊，让我们尊重当地的习俗，我们就叫一口血。我们揉搓它的叶片，可以发现它会有红色的汁液。哦，你看，汁水
2: 就像出血一样。
1: 对，它如果泡水泡出来的也是紫红色的。哦，这个秋海棠，其实我说了名字你就知道它有什么用了。嗯，它名叫食用秋海棠。
2: 就用来吃的。
1: 对对对，一个是可以直接吃，还有一种他们可以用来做酸菜。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可以把皮给撕掉，
3: 吃里面的芯儿。
4: 好酸呀，
1: 主要就是酸。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到有些近似秋海棠的尝一下，如果是酸的可能就属于秋。

0: 白体，再加上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些空隙，光线照射到它上面的时候，它会反射特定波长的光，给我们人的感觉就是会反蓝，出现金属光泽，荧光闪闪的。
1: 对，
0: 它对植物它的本身呢，其实它也有作用的。因为很多它是生活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光线特别弱的地方，它是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效率，它能把它吸收出来的光的利用率，它可以提高5%-10%左右。如果要在室内，如果要想看到它的反蓝现象，或者要像自己种出来了怎么办？那就要给它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它自己去努力想要吸收这些光，然后出现一个反蓝的现象。接下来这几个它都属于叫大王系列，这个我们叫肯肯，它主要是有不同颜色，还有个有金属的一个光泽。这个我们叫星空蜗牛，上面有星星点点，像个星空。另外我们看它的叶片，螺旋状的，
2: 很像蜗牛的壳，
0: 蜗牛的壳，一圈一圈的，对。然后这个我们叫烟火，因为它色彩特别丰富，特别像我们放那个烟花，一下炸开。
2: 这么多叶子形态，很适合做成微景观。
1: 是。
2: 我们熟悉的黄威老师，他在退休以后特别喜欢做微景观，咱们也体验一下，跟他一起做一做。
3: 好啊，好啊，谢谢您。
0: 好的，拜拜拜拜拜拜。

0: 黄老师，
1: 哎，阿姨，你们来了。
2: 你好，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哦，
3: 这是郎老师，
1: 专门来教我们这些老同志园艺的。
2: 您正忙着做什么呀？
4: 我们以秋海棠为主题，做一个微缩景观。
2: 哦，那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4: 第一步，将陶粒铺在底层。这个陶粒呢，主要是一个通气排水功能。铺好之后，我们再铺一层网纱，上面这个种植机制和陶粒做一个隔离。我们今天选择的种植机制是赤玉土，这是非常透气的土，大概铺到5厘米左右。铺的过程中，我们做成一个轻微的一个斜坡，铺完斜坡，我们开始做钢的骨架。石头和树桩呢，它可以模仿高低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增加各种的景观层次。这个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做到一个自然和谐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骨架制作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铺设这个营养土。我们铺设的时候不要铺设太厚，大概在1到2厘米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植物有足够的营养成分进行生长，另外呢，也可以使这个植物更好的进行生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种植我们的秋海棠植物了。我们在做微型景观的时候，一般是选择比较小巧的植物，一方面我们便于栽植，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植物的一个美展现出来。
2: 黄老师，您之前参与过这种园艺手工类的活动吗？
1: 参与过。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手工制作哈，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动手又动脑。我现在发现哈，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晚年生活不仅过得多姿多彩，而且他们真的个个懂得经营。前几天哈，几个小姐姐就特别给我介绍了建设银行，它有一个养老金融特色网点，这个特色网点的名字可好记了，叫建养安。建养安它的这个金融服务网点哈，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哎呀，那里的服务既专业又贴心，而且呢，那里有很多适老化的设施。那里的工作人员呢，不仅会非常耐心地给你讲解养老的相关政策，而且呢，他们还可以高效快捷地帮你查询到你可以申领的养老金的额度，从而呢，为您推荐几款适合您的养老金融产品，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过好自己的晚年。

0: 生活。
1: 嗯，
2: 没错，建设银行已经在全国打造了多家建阳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像广西的南宁啊、柳州啊、北海等地都有。为了方便老年人，建行网点啊主动跟周边的社区联动，推出了配套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行创新金融产品，帮助打通融资渠道，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让更多的智慧化养老设备走进咱们的生活里。
0: 就像他们经常举办的建养安银发课堂，既能够让我们学习养老金融方面的知识，同时呢还能了解养老政策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结交很多的新朋友，让我们的
3: 专业专注养老金融，让岁月之花安心绽放。

0: 浇完水之后，我们就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微缩景观的一个创意了。
1: 那我们就各自展示一下大家的作品吧。
2: 你看我们的种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朝一个方向的，是朝每一个方向的，它是象征着一种自由，可以自由生长到每一个地方。
1: 太好了，先生，我们这一盆也大有寓意。
3: 对，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马到成功。哦，
1: 对，
3: 这个是一个石板路，就是这个马到成功的这条路，中间的这棵小树呢就是我们的小宝贝。然后我们就想着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大家呢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加快乐茁壮的成长，就像这棵小树一样。
1: 谢谢黄老师和魏伯伯给年轻人送上的祝福。
3: 我们现在看看三号作品哈。
4: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题是和谐与共存，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用了一个类似热带森林的这样的景观，象征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这里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理念。
1: 顾老师太专业了。
4: 那我们的微缩景观也都制作完成了，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观叶植物，是时候换换眼睛去看一下花了。我们现在去看一种广西特有的，也是中国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金花茶。哦，
1: 听名字也很期待。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好的。
5: 在北纬21度的亚热带季风里，在广西大山的褶皱深处，生长着一种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传奇之花——金花茶。它数量稀少，极为罕见。作为我国特有的茶花品种，金花茶填补了茶科家族没有金黄色花朵的空白。当全球90%的野生金花茶在广西防城港市繁衍生息，这片土地便被赋予了中国金花茶之乡的金色勋章。
6: 大家好。
1: 你好。
6: 你好。欢迎来到南宁市金花茶公园。我是公园的高级工程师黄小娜。我们南宁市金花茶公园呢，是一个收集、保存、保护珍稀植物金花茶为主的一个专类园。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金花茶了。金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的植物，山茶花里面开黄色花朵的花呢是非常稀少的。金花茶呢就成为这个山茶花家族的一个稀罕物。这个花的形状啊，像碗状、杯状，把它倒过来就像一个皇冠啊。金花茶呢，所以就有茶族皇后的美称。那么我们看那个金花茶呢，非常普遍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花朵会朝下。嗯，因为它整个花梗啊比山茶花的要长，花朵的一个重力作用呢就慢慢朝下生长了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谢了以后它的花萼会留存在这个枝条上。
4: 你花瓣基部是合生在一起的，
7: 它给它
4: 整个脱落的，这些是它的萼片还保留在上面。这个雌蕊未来这个地方会发育成果实啊，所以这个萼片就会一直存在这里保护它的果实。
6: 我们叫做

0: 储存。我们金花茶呢收集了40个种，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种，叫中东金花茶。这个金花茶是在我们的广西浮绥县中东镇发现的。
1: 哦，中东镇发现的。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背面会有点红色的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说完了中东金花茶的，我们再去看看别的金花茶吧。
2: 嗯，还有很多其他品种。
0: 对对对对，金花茶呢曾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它在1960年的时候是在广西南宁的潭洛镇被发现的。那1965年的时候呢，植物学专家胡先树先生金花茶。
3: 小花金花茶以花小而得名，其花朵直径不超过2.7厘米，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其花瓣淡黄，质地温润，于枝叶间疏落点缀，风致清雅。然而在看似含蓄的花冠之内，却有着瞩目的花蕊布局，居于花心正中的雌蕊显著突出于四周环簇的雄蕊群之上。这是花型纤小的小花金花茶为了避免被自然忽视而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以此来维系种群延续。
4: 中间这几根细丝丝是它的雌蕊，这个黄色是它的雄蕊，这个是保证它自己能够接触种子的一个机制。虫子来之后先碰到雌蕊，再接触到它的雄蕊，就可以把它的花粉带走。
2: 那这也是它生存的一个智慧。
5: 对，
0: 这一个金花茶就是我们金花茶家族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这个叫防城金花茶。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种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款。那么它除了有较高的观赏性以外呢，它还可以食用，而它花和叶可以做成茶，它含的黄酮类物质和茶多酚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另外一个种，叫龙安金花茶，这在我们广西的龙安发现的，
2: 这个比那个更浓郁一些。
0: 对，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果，我们找一下它的果，看看能不能找到果在哪里。
2: 它有果在这个树上是吗？这个，
0: 对，
2: 它是金色的花，绿色的果。
0: 这个果的话呢，我们看它的形状，尾部有一点尖的，我们叫它喙果。
3: 在金花茶的灿烂家族中，龙安金花茶以其夺目的金黄独树一帜。它的花色是家族中最接近帝王之黄的璀璨，明艳饱满，雍容华贵。从花心深处向外浸染出纯粹与明亮，雄蕊簇拥成金黄色的花蕊团，与花瓣的明艳彼此呼应。
0: 所以在金花茶家族中，它能长出这样的果实呢，也是独树一帜。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黄色山茶在山茶花家族里面呢是非常稀有的，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来培育更多的山茶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2: 白色的山茶花，
0: 仔细看还是有点淡淡的黄色。这朵花的名字叫东岳，它的培育人黄连东是我的父亲。
2: 是您父亲培育出来的？
0: 对，在我父亲那一辈做这个杂交育种时候呢，可以是踩过不少的坑。当时他们用了山茶花、茶梅、油茶这几种作为亲本去跟金花茶杂交，由于这个亲和性的关系啊，杂交的成功率不高。我父亲用了20年的时间精心去呵护它，他终于盼来了这人生的第一朵开黄色的重瓣的茶花，给他起名东岳，就是日日月月守护的山茶花。我父亲10年前退休了嘛，然后他退休前特意交代我，说你一定要

0: 这些没有开花的坚持守到它开花，然后一定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1: 听得好感动啊。
2: 是，而且做木本植物育种有一点特别难的，就是它从种子到开花之间的时间特别长。一棵树你要等到它种子到开花，能看到它这个花的性状，可能要等五六年、七八年，甚至上十年。
0: 我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呢，在父辈的研究基础上啊，我们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培育出的山茶花就三年时间就可以看到它开花了。这个就是培育出来的金花茶杂交的新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瓣它是黄色的，它的花瓣数量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金花茶所生长的环境啊，
2: 对，有大树，有乔木，
0: 对对对，它这些乔木作用可大了，因为这个金花茶它不能直射，不能暴晒。我们看了金花茶种植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想去种一下金花茶啦？
3: 可以啊，体验一下，
0: 走吧，体验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种的金花茶小苗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种在什么地方。
2: 沙质土。
0: 一般把金花茶播种会播在沙子里面。
3: 哦，
0: 沙子有一个透气性。那为什么不能说直接种在沙子里面就让它怎么长？
1: 营养不够。
0: 对，营养物质不够，所以呢它长到一定程度了呢，我们就要用黄泥去种植。我们金花茶是以生长侧根为主的，它的侧根非常的幼嫩，那我们把它拿出来种的时候呢，最好对它做一个处理，就是浆根。这个就是浆根的土，还可以在里面放一点这个生根剂，让它的根系更好
3: 生长得更发达。
2: 植物激素是一些。
0: 那生根剂呢，我们调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就取一个500毫升的水，然后把它加进这里面来。
3: 很专业吧，黄老师？这一步他做有什么问题吗？
0: 啊，就搅拌，就是搅拌，
1: 没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几下、逆时针几下这
0: 个。那都是搅拌。
1: 啊，可以。那对于水温这个事情有要求吗？
2: 水温是20度左右的，室温常温水就可以。
0: 生根水倒到这个泥浆里面。搅成稀奶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进行围成泥浆，我们要裹到根茎交接处。
1: 到这有。
0: 我们不急着取出来，先放着。我们要首先在里面先加2厘米的基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种一下这个。这个花盆它有这个圈呐、这是有它的作用的。你的泥土加进去不要超过这个圈。对，然后这个根茎交接处呢要跟这个圈持平。你用铲子稍微压一下。给它浇上一个定根水。
2: 就尽量不要让那个大的水流直接冲击在土壤表面。
1: 还有多久才能够开花呀？
0: 最快的话是5年。
1: 5年。
3: 最快也得5年后我们才能开。
1: 我5年以后回来看你。
0: 哎，你看，好像已经
2: 已经渗水了，
0: 出来了，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1: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种好的一盆花了。
1: 5年以后过来看你啊，你要好好的长大。我觉得很有乐趣，很有趣。我可能以后会慢慢喜欢上种这些东西。
3: 对，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不容易，而且种这些植物其实是和他们对话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3: 很沉浸在其中。
2: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就是我认识它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第一次亲手种它，挺感动。对你们这个收集它的种植资源，然后就做繁育的这个工作，特别的佩服。
0: 感谢各位，
3: 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
2: 那金花茶看完了，我们的园艺体验还要继续，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找本地的一个朋友，一个园艺达人，一块儿来做一些园艺的体验。
1: 好啊，
3: 继续我们的种花之旅。
1: 太好了。

0: 哇，好漂亮啊。
1: 嗨，
2: 你好。
1: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广西南宁。大家看到有三个盲盒，有一个是我们的诗花代言人，有一个是我们的爆花小能手，还有一个我们的芬芳收藏家。这是我们一会儿要种的三个品种。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先由安琪来开一个。
3: 好，那我就就近开了芬芳收藏家。哎，看一下是什么花儿。我一打开香气扑鼻，好香啊。它跟平常我们见到的茉莉不太一样，它的花瓣是四散型的。
1: 这个就是广西农科院花卉所创新的品种香妃六号，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花苞，它是粉红色的，对吧？它的花型是一个高脚杯的形状。这个是广西农科院的香妃七号，香妃七号它跟这个六号都是我们冬季盛花的品种。这款就比较像绣球一样的，
3: 它是团团簇簇生长在一起。
1: 对，这六号七号就是我们在冬天能够观赏到的茉莉花了，
3: 它们与我们常见的茉莉花期是错开的。
1: 这个是广西农科院香妃八号，大家可以先闻一闻。
4: 山气味的动作非常标准，一看就是上过化学课的。
3: 它跟刚才这个花香还不一样。
1: 是的，它的香气在这三个品种中是最强烈最特别的，还可以看到它这个还会结种子的。
3: 这个像蓝莓一样的小果实是它的种子。
4: 它的果实。
1: 对对对，它的果实。
3: 那像我们在家种茉莉的话，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它是喜欢酸性的土壤。在种植的时候首先给它进行一个土壤的改良，然后呢大水大肥大太阳。
4: 对，它也需要强修剪，剪得非常狠才行。
3: 剪得越狠它长得越好是吗？
2: 喜大水，喜欢大太阳，喜欢强修剪，
3: 喜欢酸。
2: 喜欢酸，
1: 所以说它在养护上面是相对这几款是不同的，尤其要突出强光照强修剪这两点，养护得当生长旺盛花量大。我们广西的茉莉是我们的香气名片，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横州。
5: 茉莉花又名香魂茉莉花，是墨西哥素心属的常绿灌木，它以冰清玉洁之姿，葱郁幽香之韵，与桂花兰花并称为中国香花三元，自古便是清雅与高洁的象征。其花型精致如细琢的玉星，通常三至五朵成簇，聚生于枝梢叶叶，花瓣纤薄层叠，边缘微卷，透出细腻的瓷白光泽，花香清雅悠长，初闻似带蜜意，再品有凉意，随风流转萦绕不散，一缕香魂几瓣清白。茉莉花开时不仅可观可嗅可簪可熏，更可入诗入画，融入中国人日常的呼吸与记忆，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一段温柔而坚韧的芬芳印记。
1: 我母亲她就是广西，就是横州的。
3: 茉莉花之乡。
1: 小时候七八月过暑假回到我们的横州嘛，然后你的印象当中就是满眼的都是雪白的这个茉莉花，然后空气中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茉莉的香味。
3: 闻到茉莉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再来看爆花小能手是什么。
2: 我帮你打开。
3: 哎呀，哇，很精致可爱的一盆花，很像我之前看到的蝴蝶兰的缩小版。
4: 是，有人把这叫蝴蝶花，
3: 因为它很像蝴蝶的形态。
4: 对，这个叫角堇。
5: 角堇，堇菜科堇菜属的多年生草本花卉，它的花朵精致小巧，花色无比丰富。角堇天性喜冷凉，拥有极强的耐寒能力，正是这份在清寒中从容盛放的坚韧，让它成为萧瑟季节里无可替代的花园主角。
2: 那它为什么叫角堇呢？
4: 咱们把这个花翻过来看它背后，这儿凸出来一个角。哦，
3: 这是有一个角。
4: 这儿凸出来一个角。哦，
3: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
4: 角。每朵都有一个。这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它的花瓣。就下面的三片花瓣基部有一点合生，然后向后凸出来的一个结构，它实际上是一个一端封闭的管子。这个结构在植物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距，距离的距。这个管子的作用呢，是它把花蜜藏在里头。然后如果有虫子从正面飞过来访问这朵花，它想要吃到蜜的话，就一定要非常用力的把头往这个管里面钻，它才能吃得到。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朵花的雄蕊和雌蕊，就能够给它授粉了。
3: 这个就像是三色，有黄色、白色，还有紫色。
4: 对，
3: 而且它下面这个花瓣是三瓣，上面是两瓣。
4: 这也是一个两侧对称的花。
2: 这个在北方是可以的，
0: 适合的，
2: 是
0: 它耐寒的，有耐寒性的。
4: 这个花可以吃。
0: 对，像我们的这些糕点啊，或者是一些吃西餐的时候，它就可以做稍微的装饰啊。就像我们在做一些园艺的一些压花。啊，还有植物泰然当中，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花材。来，我们最后面要打开的是我们的一个试花代言人哈。
4: 好，啊，开着呢。啊，
0: 对，还开着的。
3: 这个就是很浓郁热烈的美了，大红色的。
4: 这就是一朵代表热带的花。
0: 像这个朱槿花呢，在我们整个南宁啊，大街小巷啊，还有居民楼里面是最常见的这一款花了。它就是评为我们南宁的诗花。
5: 朱槿花大色艳，花瓣柔似绫罗，舒展如瀑。花蕊细长，伸出于花瓣之外，花柱五裂，柱头如粉球，花形如同昂首鸣啼的丹雀。俏丽喜庆，在我国两广地区被称为大红花。朱槿性喜温暖湿润，耐热亦耐晒，常植于庭院墙头、街边路旁。花开时四季不绝，以灼灼花姿跻身岭南名花之列，也是多国公认的吉祥之花。
0: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个朱槿啊，真的它的花型花色特别的多，它已经打破我们的常规固有印象，就是这个大红色。像我们这个红色的呀，黄色的呀，还有这些玫红色的。我们这个传统的朱槿花，它的花期是非常短暂的，它单朵花的花期只有一天。
3: 一天，所以今天它正好是它的花期。
0: 对对对对，开完了晚上就会谢。但是像我们这些新品种的朱槿花呀，它的花期有一些可以达到三天呢，就更具有观赏性了。它的花瓣你看，除了有皱边的，还有晕染边的。
3: 而且我发现它花瓣是薄如蝉翼，很薄。
6: 对对，
3: 所以它有一种褶皱的那种质感。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朱槿花其实它也是一个蜜源植物，
4: 有一些蝴蝶会去吃里头的花蜜，
0: 它比较容易遭一些像这个蚜虫，有一些小虫害，所以它在这个种植难度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排中间的。
4: 朱槿是一个和中国历史关系很密切的花，它的拉丁文学名的意思就是中国玫瑰，在中国大概已经也有1700-800年的栽培历史了。注意一下它这个雄蕊的结构啊，它的雄蕊很特别，你像其他那些植物的雄蕊都是一根一根单独长，对吧？但是它的雄蕊，它下面那丝状的部分全都合生在一起了，雄蕊的花丝合生成一个管了，这种我们把它叫单体雄蕊，这个是它所在的槿葵科的一个典型的识别特征。在花刚开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这儿看到雄蕊，那雌蕊在哪儿呢？雌蕊藏在这根管子里边。所以它开到后期的时候，雌蕊就会从这个管子的顶端探出来。咱们再看这朵，这朵花，那顶上这五个球球啊，这就是雌蕊的柱头啊。那它是花开到后期的时候，就从这个管里面慢慢伸出来了。所以这朵花先是雄性的啊，到后期才开始变成雌性的啊。这是一个防止自花授粉的一个机制啊，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功能。
0: 我们已经介绍完我们这三款花卉的这个养护知识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下到下面去亲自操作了。
3: 我们上手试一试。
0: 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三块地。

0: 把最高的朱槿花往这边种，然后这块地拿来种茉莉花，因为这茉莉花的高度都比较统一，它种在这里的话也不会遮挡这一块小花园。最下面那一块的话就是种这个角堇花了。
1: 哦，那一片。
0: 对，那现在我们这第一步，首先就是要翻土了。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广西的话就是红土，红土它是酸性土，酸性土的话呢，对种这些植物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土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容易板结。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任务的话呢，就是要改土，它这个根系能够舒展开来，才能够吸取养分，然后才能够枝繁叶茂，开出更多的花。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啦，
2: 开杆。
0: 来，我们这里来领一下工具。
2: 好，

0: 像这种加了营养土是不是就不容易反结了？
1: 是的，加了这个营养土最主要是增加它的透气性，哦，
0: 让它更松软。
1: 是的，
0: 浇水的时候更容易吸收啊。
1: 对，家里面种花呀，平时我们都是用自来水，对吧？嗯，自来水它也是有点碱性的，浇久了它就是容易反结，可以用广谱酸钾呀，然后这个土壤它也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改良。哦，顾老师太会了，你看泡一两小时，然后呢拿辣椒水去喷湿它的叶片，早晚给它喷，喷个三天的话它就有这个驱虫性。喷叶面的正面背面，不要喷到花就行了啊，喷到水它容易坏。
2: 好，

0: 这种是时令花卉，它的生长周期很短，就是相当是一年生的，所以它会拼了命的去开花，我们叫它爆花的小能手。通过打顶爆花，
1: 打顶是什么意思？
0: 打顶的话就是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2: 那顶上有个顶芽，这个顶芽存在的话，它下面就不会长侧枝，你要把这个顶芽掐掉之后，下面的侧枝才有机会生长。
1: 它就会向四面八方生长，
0: 对，分支多了，它就可以开成花球。

0: 我这一排叫"紫气东来"，那我那盘应该起个名吧，"紫气西来"。<笑>哎，
1: 老师有什么冬季养花的小妙招吗？
2: 有的，有一个小口诀的，叫做控水、
1: 补光。
2: 保温，停肥，控水保停。对，您记得特别快啊！控水就是因为冬天很多植物它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它就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这个时候你还是像春夏那样浇水的话，那植物就容易烂根了。第二个是叫做补光，因为冬天其实植物它虽然说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它对光照的需求还是要的。嗯，而且冬天的光照是很难得的，它也没有什么紫外线。 也可以把植物盆栽啊直接移到我们家里面的窗台晒晒太阳，一定要补光。第三点呢是就叫做保温，因为有些植物像这个茉莉花低于5度，它就容易冻伤。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移到避风的地方，或者是移到暖房，包括三角梅也是一样的，低于5度的话它容易冻伤。那桂北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保温工作了，就是把它覆盖起来。
0: 用膜覆盖起来，
2: 对，但是也是要分品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停肥了，这时候植物它不怎么生长，你再给它去浇肥，它是吸收不了的，营养过剩的。这是我们冬天养护我们的花卉，就记住这四个小妙招就行了。
0: 控水、保温、补光、停肥。
2: 对的，对的。
0: 完成啦，我们的小花园。
3: 每一朵都是向阳生长的感觉。对对对，看来已经有那雄蜂过来采花粉了。
0: 哦，已经来采了，哇！
3: 对。
2: 我们去喝点茶吧。
0: 好。

0: 所以其实从踏入南宁这座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它的花魂。我们今天看到的茉莉、朱槿、角槿等等各种，其实都承载着一种记忆还有情感。
1: 在南宁这样的城市里面看花呢，就是我可能更多关注到它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交融感。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植物，有一些是外来的，紫花风铃木，这个是外来的，这些秋海棠啊、金花茶，这些是本土的，啊，这个是空间上的交融，时间上的交融。你看，像朱槿，还有茉莉花，都有一两千年的栽培历史了，但是金花茶发现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这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时间上的交融，就是这样一种交融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植物，它有直接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不管是颜色的、气味的，这些都有。但是其实植物本身很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本身也是一种美。
0: 这一次也在教我们成长，教我们去感受这种美，去触及这种美，
1: 而且还要保护这种美，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濒危野生植物。
2: 对
0: 对，要把它们都更好的传承下去。
2: 是，
3: 其实还有感受到了一个力量和一个精神，这个力量呢，就是植物生命的力量，它的生长力，它散发出来的生命力。还有一个精神是我比较触动的，就是我们金花茶的那位老师，他的父亲用20年的时间去培育了那一株花，用了20年的时间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的女儿又用了数年的时间去传承了这件事情，终于等到了那株花的绽放。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非常的触动我，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它就是一种匠人的精神，
0: 工匠的精神。
3: 对，是极其美好的，这个力量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的爱。
0: 所以在每一种花背后都有它蕴藏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是热烈的精神。茉莉花它是清幽雅淡的，包括刚才我们种植的角槿又是非常的灿烂的，所以植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治愈的力量，还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
2: 是的，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天地之间的美好，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记忆。可以说真的是绿在眼前，花在心上，花就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匠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徐卿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牵罪于。 我家国主，
1: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

0: 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1: 罪臣不敢。
0: 徐清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
1: 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0: 朕说过，江南梨树，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
1: 陛下，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行无名之兵啊？
0: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钦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梨树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世人能安心学习的事，是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景。这是朕要，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更是天下人要的。
2: 陛下圣明。
3: 以徐清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
1: 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君父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
4: 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5: 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
4: 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
5: 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三十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4: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是中策下策又如何？
5: 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两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
6: 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阁焚毁于水寨之中。
4: 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平。

0: 名记。失了龙翔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
1: 亡国之危顷刻眼前。
0: 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
2: 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世连吴越以抗赵氏。
3: 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
2: 割地以连吴越，陛下早就想过。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
0: 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三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三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
2: 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三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0: 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
2: 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退一步是坐观成败之机。
0: 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
2: 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
0: 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共抗保宋。
2: 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
4: 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斛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时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非200万斛粮米不可。
5: 吴越每岁入贡20万两匹银绢，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
6: 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000。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绢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5: 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7: 诺。
6: 陛下，
5: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

0: 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三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1: 60万斛不够。
0: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世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8800粮匹的银券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2: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3: 我这个世子不得行，为何大郎兄却得禁止？
4: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了。
3: 我是大王世子。
5: 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

0: 随军梁墨假仗器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1: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0: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2: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事务。
1: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粮秣甲仗器械诸事。
0: 允了，
3: 儿臣奉教。
4: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已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0: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这李元清又来了，是这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
1: 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2: 正是。
1: 吾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郎君，只需将老夫。 待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
0: 请太尉试验之。
1: 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至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太尉。
0: 当我父子是傻子了。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万万不能。 若太尉与贵主能允晚辈一事，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誓言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
2: 若贵国能与我国三百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就算他天生痴傻。
3: 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五年内遭了三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水师，府库存粮米耗一空，再加上。 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万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赋锐减，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

0: 这上当的能力吧。
1: 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
2: 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
1: 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
3: 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不过只是两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葛，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4: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1: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
4: 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5: 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4: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1: 是父王明鉴。
4: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1: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2: 哦，我
6: 390370阿娘对不上啊。
7: 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
6: 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拼自己吧？
7: 那自然不会，
6: 可确实对不上了。
7: 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
6: 没错啊。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名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0%。
7: 契书是与谁家签的？
6: 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
7: 一名多少文？
6: 770文啊。
7: 平安京一名多少文
6: 啊？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1000文的旧制。哦，原来如此，这就对了。
7: 你父祖皆姓钱，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让外人说了嘴，辱没了家世名声，难免有虎父犬女之机。
6: 我又不要做你丈夫。
7: 你再说一遍。
6: 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
8: 世子安康。
6: 阿娘，阿俊来了。
8: 母亲可在？在呢。
7: 让他进来吧。
8: 母亲安康。
6: 嗯。
8: 阿姐辛苦。
6: 嗯，确实辛苦。
8: 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意寻了来，以贺阿姐二九之臣。
6: 吹到何处还不将来我看。嗯。放在一边，你为国

0: 加士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意不可在。
1: 是谨遵阿杰面会。
2: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1: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0: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1: 儿子万万不敢。
0: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
1: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
0: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世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0: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二十多岁，如今也是六十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的。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与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三五十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3: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
3: 我便知道

0: 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嗯。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节。 正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些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1: 我看他是皮痒了。臣妾微俊。
2: 参见大王，
1: 与沈相公见礼。为俊参见相公。臣不敢当世子之礼。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 孤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韩文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孤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 以树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黎庶之苦，上下之举。孤全权之心。 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2: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3: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3: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政使，五日一至相府习学公事。
4: 臣等奉教。
5: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
6: 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王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王之意。

0: 国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裂土分国，为逆天命。我王所不取也，作为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言利之词？三百万户粮米之役，是本官看在老太尉玄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
1: 依大参所言，此非前往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
0: 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
2: 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当年与成交越对主，前王屈尊，亲为庖楚，久列余乡，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
3: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
2: 足下贵为吴越援救，浙东盐铁副使。
3: 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一往事吧？前世有祖训，善是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 别说江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宋主。
2: 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
3: 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
2: 限于祖训与统序，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
3: 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
2: 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吴越
3: 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
2: 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
3: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 有祖训在，都不能接。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
1: 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0: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1: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0: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1: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故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
3: 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0: 启禀陛下，故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邑诸物，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故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
3: 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
5: 陛下，海上之力长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粮资之力啊。
0: 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4: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3: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4: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卷、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0: 陛下，此乃亡国之策。

0: 镇海军乃是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3: 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管家取之。
4: 你有几成把握？
3: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5: 请看《太平年》第43集。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5，实干创未来。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孙大师啊，弃文虽由秦桓设于黄龙这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王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汉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不论饮食、衣帽、甲械。 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之苦。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蒙礼，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 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哥。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2: 哎。 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黑云长剑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实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笑>
1: 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 在平安京那是卖了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2: 才一成五啊？
1: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
2: 2-3万银绢，但出息啊！1岁，2-3万银绢，能有这许多？海贸
1: 之利，原就是如此。
2: 李玄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1: 哼，那不至于。 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笑>
2: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出来的63艘货船耽搁。 尽属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来，
3: 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
4: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

0: 关节点在采石机。
1: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浮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0: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行。
2: 是以此番取了崇明。
0: 正是，有崇明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军有饥馁之苦。
2: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3: 魏王前去，臣之本分。
2: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4: 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
2: 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走京师。
0: 诺。
5: 使臣起行了，正使还是善谋，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眼生的紧。
6: 陛下到。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朕请平身。
2: 谢陛下。
1: 前往安否？
0: 蒙陛下垂问，我王安见如昔。
1: 好，少年郎，近前来。再近些。
3: 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
0: 大郎君不可失仪。
1: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尊师弟妹所出。
4: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吾兄，汝可叙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1: 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是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社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乱。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

0: 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卷地不剩。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1: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
2: 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
1: 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
3: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
0: 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须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侍卫。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4: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2: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管家取之。
1: 从崇明往江都运粮，许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还得在长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2: 管家无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
5: 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长州左侧，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
3: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5: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3: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
6: 门下朕统御万邦，抚灵诏书，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于本志，兴师动众，非我愿为。
7: 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赵都部署，统兵10万，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厉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8: 扬我五节，北使虎臣，出临金渡，归总舟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疾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极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名，则无礼法之慢。

0: 景行先者起而击之，携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1: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和，南唐李氏裂土称剑，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不必锋敌，戮力报效，成天子之所计，全金瓯于一统。
2: 臣等奉教。
1: 丞相沈吟，
3: 臣在。
1: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3: 臣奉教。
1: 孤将吴越遗失三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4: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1: 同儒院学士崔仁济，
5: 臣在。
1: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5: 臣奉教。
1: 检校司空同参丞相府事钱维志，
6: 臣在。
1: 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后，提举粮秣器械甲仗公事，
6: 臣奉教。
1: 自古士师出征之日起，以世子钱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7: 儿臣奉教。
1: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取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7: 丞相，儿臣之授业师也。父王出征，臣当是丞相如父。

0: 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吾。
1: 确实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
0: 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
1: 父王不缺儿子，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
0: 世子英明，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蜀后主，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
1: 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0: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
1: 老将军说的是，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使父王忧心国中之事。
0: 国事有沈相公，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迁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
1: 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0: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
1: 提调诸军，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0: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
1: 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
0: 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更是君臣。
1: 老将军说的是，这些体己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只肯在公事上教我，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
0: 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
1: 此番监国，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才合了父王的心意？
0: 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

0: 则能愿奏请。去岁大比，重事者23员，其中9人发为县尉，11人录入部院为令史，另有3员才学卓异，入相府为舍人。
1: 相公以为呢？
0: 臣等何意？不为州县，无以治台阁，相府舍人之缺，已以诸县令丞进补。大比卓异者，可发为清民官，以时民生之疾苦，庶务之从挫。待其任满3年，勋绩卓然，再进为京员，方为妥当。
1: 相公谋国之言，为君受教。

0: 哎呀，阿俊如今也小事了，监国做的是有模有样，沈兄从不夸人，如今提起阿俊，竟用了垂衣长而守法度，进退皆有据。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整整十二个字夸他。
2: 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
0: 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3: 报，内客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0: 见。
4: 参见元帅。
0: 都监免礼。
4: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2: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
5: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二十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4: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

0: 天子吗？
1: 元帅，此言何意？
0: 他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
1: 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却是天子与朝廷授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
2: 当年在东京汴梁，
0: 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

0: 正是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当初要朕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朕海军西调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3: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4: 徐师傅，你说要如何是？
3: 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
4: 徐师傅，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带朕辛苦一遭。
3: 诺。
5: 宋军破了江州水寨，
6: 可曾进入彭里湖？
5: 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挥兵破城。老将军久离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6: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3: 前王不肯见老夫。
7: 五月一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请回吧。
3: 背信弃义呀、啊、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与长小儿背信弃义呀！
8: 儿等也敢如此待我？
3: 背信弃义，不要动！
9: 不要动！

0: 距今师近160里，你什么秦王和总监？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这海军向英军啊一并西调，王元采石矶。
1: 程燕华、白河赵兵马都不说，此节约。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太尉，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
0: 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了。走吧，这条路走了60多年，也该走到头了。

下，陛下，陛下，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快采石矶。

0: 大王，郑彦华动了。
1: 镇海军全军皆动？
0: 镇海军、江阴军都动了。
1: 图，
0: 图。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都真为行营都监，两军全军西调。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江左三州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门户洞开。大王，古谚有云，天欲弗取，反受其咎。
2: 江阴军那边阿平准备得如何了？
0: 阿平妥当。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吃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失忆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

0: 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1: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这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0: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梁末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
2: 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洪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吏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时机，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0: 今日我吴越雄师祝颂法堂，
1: 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十三州。
2: 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

0: 大事了。
1: 什么谋反谣？
2: 撤，撤，快撤！
0: 信天，
3: 请看《太平年》第44集。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鼻水一山一味，
6: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7: 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8: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9: 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夷狄才是计。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无怨，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1: 世子英锐，看得明白。只是世子忘了时间。
0: 时间？
1: 从荆楚到采石，水陆两千余里，宋军一跃而下，攻克江州、碗口、池州、河州、采石等十余站，大小二十余站。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0: 老将军的意思是，宋军此战？
1: 是置江右六州于不顾，全军取水路即进，直扑江宁城下。若老夫料得不错，此时江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
0: 六州三十余县，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直归附？
1: 世子不信。
0: 若我是敌方首领，破朝之下，安有混乱，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降顺，也该是降宋。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何能使之降顺呢？
1: 若是老夫有兵呢？
0: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
1: 我虽名为世子监国，护持吴越王胤禧，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三万龙翔军将士，两百八十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侵入彭里湖， 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十三州百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 吴越五代大王，百余年征伐不断，也才只赚下了十三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十三州。
2: 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3: 大王。

0: 元帅，可是有紧要军情。
1: 无甚大捷，小儿辈大破贼矣。

0: 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宋伐唐。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吴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诸君。 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当风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宗王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九十余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九十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0: 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稿，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尔等当中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食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
1: 老都头，您说的可是真的？
0: 自然是真的。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

可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 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江中，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天子昏聩，不似人君，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 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在扬武中亡、抚民定乱的道起之下，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一砖一瓦、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 子孙延续之国。先武忠王崩卒那一年，老夫只有11岁，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被选入黑云长剑都，指配给老王牵马。那年出征。 老王在马上，老夫在马下。老王问我，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我说，能吃饱，能吃肉，活着能有一间屋，死了能有一垄坟。那时候小。 尊卑都分不清楚。我问老王，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老王说，他快死了。若有来生，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

0: 有一桩尴尬事，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下官却有些犹豫，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
1: 究竟出了何事？

0: 这是何时的事情？
1: 有两三个月了。
0: 如何不早报于大王？
2: 青铜毒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擅作主张。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发现此事，

0: 传了钦从都的人来问，连我都要蒙在鼓里。
1: 能确认是他吗？
0: 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1: 你呀，
0: 你误了大事了。
2: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不会，那我可慎言。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0: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2: 问不出来也要问。
0: 第二件事，从钦从都选人，自即可起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3: 这。
0: 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
3: 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钦从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
2: 眼下是什么时辰？
3: 卯时3刻不到。
2: 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
0: 今日有几份急札，
2: 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
0: 诺。
3: 相国辛苦，余下的事。 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株洲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耀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哼，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二十三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牛卫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离这些俗世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云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老夫与朱令云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 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其难。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

0: 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取了龙翔军的兵权。
1: 朱某既是请降，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赴军门，以示归顺之诚。
0: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恐有长平之忧啊。
2: 皇皇王师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
0: 十年之前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皇皇王师。
3: 庄学，老将军也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
0: 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
2: 这中间隔着李氏十余万兵马，联络不畅，若要合宴总需月余时日，军令成下，时事等不及了。
4: 这文书上的印确实是真的。
5: 屈指环卫官娶了龙翔君，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
4: 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
5: 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6: 相公，到底出的何事啊？
7: 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6: 相公说的话韦俊听不明白。
7: 那我就说得明白些，这些日子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
6: 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哦，还有一些除兽札子，没有相公签押，在国中是不能用的。
8: 将右六州，
6: 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君。

0: 谢吧。
1: 谢什么？
0: 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诺，起来！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
1: 阿金如今在做什么？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 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
2: 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分亏来？偏你这般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

0: 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1: 儿子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0: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心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
2: 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应天使，随后入相府做大臣，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 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统筹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诺，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陷于孤吗？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 称他一句国事，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俊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1: 诺。

0: 元帅，龙翔去见上，生的是吴越卿。
1: 钱江那位宗亲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抱怨肉太粗，韭菜酸，要打一尾江鱼来吃。
3: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4: 动。
1: 钟勋，
5: 在。
1: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4: 弄。

火油。

0: 回禀元帅，太尉为这军舰守卫。
1: 那前是踪迹，
0: 给老子带上来！
1: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0: 去给老子找回来！
1: 找不回来，
0: 你也别回来了。
1: 诺。

0: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李元帅还未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包围，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此事总需有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
1: 报！
2: 启禀元帅，震动正

0: 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
1: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
2: 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3: 既是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没的将士一领。
4: 周巡，
2: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
1: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

0: 你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公使。我在天沟壑。 饿不饿？我鸭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是，儿子遵命。
1: 一会儿要紧一点。
2: 殿喜，殿喜，殿喜！
3: 你说什么？你从何来？
2: 是，是，好多少？到处都是。殿喜，殿喜。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下。
2: 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孤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彬断不敢当。
2: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一日再临汴梁，孤实无颜面再朝天子。
0: 大元帅言之有。
2: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负国华，孤不负玉文。请国华正元帅之位。
4: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
5: 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0: 大郎和世子毕竟还年轻，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1: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2: 如此名都大义，却烧成了片片秋雪。
3: 大元帅不可！
4: 前往跋扈，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5: 请看《太平年》第45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 臣当万死，以报。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 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后悔呀，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 战不能战，和不能和，那便降了吧。陛下，陛下，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你为朕。 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反倒觉得没什么了。生逢。 万事，便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你带朕，你就降表，呈往宋营。 江南之罪，罪在朕公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 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1: 三千里地山河，
0: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霭。

一旦归为尘土，沈妖潘定消磨，最是仓皇祠庙日，教坊游走。

0: 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陈家里那几个畜生，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便是同身边的女史私混。如同城里那辈，那般肯在慈父上用功的，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
1: 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涉险，不折腾，便已是好孩子了。
0: 大王自家折腾一辈子，如今看小的一辈，却指望不折腾。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到六哥七哥，最后再到弟弟这儿，折腾了快100年了。世道崩坏，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 不折腾，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更别说社稷黎庶。可如今，世道要变了，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自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 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天衡那般的人物。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
2: 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请元帅带天子纳旨。

今日之何苦啊，大元帅？且按规矩是，替我去看看今日之变景。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三思。
6: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佐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世道变了，明白吗？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裹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鬼域伎俩，淫威心思，都收一收吧。某今日只一条活路与尔等，且在营中安坐，弹压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该续的功，该颁的赏，一文钱一寸血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若是不够用，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回京再奏告天子，以祭三族。

0: 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武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是啊，宁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他自身不肯入城，却想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
1: 他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将领，也不是孤的将领，是天子和朝廷的将领啊。
0: 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还差了丁某以兵马助坚为入城使。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
1: 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笑>
0: 如此最好。丁某自是朝廷监官，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王出去。

0: 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
1: 你由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
0: 真要将江宁城让给他们吗？
2: 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受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他该明白我的意思。
3: 大郎，可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结阵，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中帅主，
1: 接阵破寨。

0: 大郎君，我想回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粗粗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都是些青壮年，上岁数都不过十余人，至多不过五十，没有寻到李元清。
2: 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3: 世子安心，末将等再着将变军卒，并且细细辨认一遭。
4: 定将此贼，
5: 用不着虚心辨认了。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6: 杜坚不可，
7: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移其三族，加资私产，至众将士去。
6: 杜坚。
5: 江南方平人心未定，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
0: 郎君，
5: 是要抗某将令吗？
0: 都监，
5: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0: 去见父王。

0: 阿优，
1: 大王，
0: 带故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2: 诺。
0: 就说孤邀他一同入城平乱。
2: 诺。

0: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境将佐113名，其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发落。
1: 吴越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待回营之后另行处置。劫掠民财者，杖8血，罢其绝弦差遣，化为服役，所掠民财，以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2: 我知道了，大王。
1: 这是军令，亦是王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3: 大元帅，末将在。
1: 李元清拿到了吗？
3: 回禀大元帅，其人奸狡，尚未拿得。
1: 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

0: 仅将校便诛杀43人，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都大邑，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孤曾闻王权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寻，
1: 大元帅，
0: 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
1: 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
2: 放开猫，放开！
0: 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寻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
2: 大元帅不可！
3: 息怒！大
2: 王！大王！
4: 息怒！
3: 大王！息怒！
4: 大王息怒！
0: 好，孤不杀他。
2: 我不能杀他。
0: 你们俩，滚开！滚开！丁德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我不杀你，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
2: 大王，大王，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0: 尔等要以下犯上，以示孤的军法吗？
2: 大王，大元帅息怒，丁某不过是兵卒粗胚，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千余？
0: 国法，放手，放手！
2: 还不把丁某拉下去？张石石，
0: 放手！
2: 张玉飞，
5: 两家兵部大局为重，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
6: 滚开！胡出东西！滚！拿下去！
2: 让开！
6: 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

0: 主召，朕应昊天之眷命，主神气而御雨，志在四海混一，照明咸宁。然江南为主李煜，成义士之遗迹，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天人共愤。击诸古典，亮有明行，昭示天下，成词误夺。
1: 尔等可知罪？
2: 臣等列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变，不及圣主垂怜。朱李煜一人一些设计离数，诸祖亲臣僚及妇孺老幼，皆为臣所误，启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
1: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济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
5: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臣等谨为陛下贺。
6: 臣等谨为陛下贺。
1: 丁五郎，
7: 陛下，
1: 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7: 前往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1: 既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5: 陛下，今日朝会，献俘之典已毕，所疑之事可严治廷议。违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圣恩。
1: 好。
8: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有损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
1: 五月前往秦修贡事，善事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8: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
1: 丁德玉，
7: 末将在。
1: 朕使汝将六军应前往归朝，而意如何？
7: 末将敢不效死。
1: 而死不足惜矣。

0: 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拟旨，把丁德玉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
1: 诺。 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你们以为我脑袋是那个杀才吗？自王文博上平鞭策，萧逸格与朕历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物。
2: 视黎庶为实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陛下，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预计至今不过15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 只要天下承平日久，边疆没了战事，军中的焦灼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朝廷再严以军法，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然则前世坐断东南，于今近百年传习武王。
3: 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据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义之时。
4: 二郎觉得呢？吴越虽为藩镇，视朝廷却历来恭敬。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东南一十三州。 安定富庶，时赖其理。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忆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你们呢？
5: 都说说。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
0: 臣观吴越之兵，临阵15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6: 一耳等观之。
5: 若要取十三州之地，
6: 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5: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6: 仲寻呢？
7: 20万精兵，或可一试。
5: 如此看来，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寻。
7: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
6: 打成一片白地，你召前王入朝。
8: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遮人物，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
9: 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得他性命。对这等人，轻不得，也重不得。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闸命，特地在此迎候。

0: 城中十余万人家，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的，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
1: 这里是末将为大练功备下的寿礼，开元通宝。
2: 就我兄弟三人不妨直言，
0: 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便将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者。
3: 请看太平年第46集。

0: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离水一山一味，
2: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3: 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

0: 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1: 嗯，好吃极了。
2: 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次见他，很多人都会产生错觉，从远处看像是两株树并肩而立，走近几步这个判断开始动摇。两根主干并立，却在高处缠连，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形，看起来又像是一株树。那么到底是一株还是两株？穿过这道门，我们来到福州市区，这座与榕树相伴千年的城市。

0: 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别名蓉城，名副其实。这里有超过16万株榕树，百年以上的古榕近千株，无需刻意寻找，城中随处可见榕树的荫蔽。福州需要榕树，背后的道理并不玄妙。
1: 榕树会有两个好处，第一，这个树很大，可以给我们遮阴；第二个呢，福州是一面朝海，三面环山，海风非常大。那为了解决被海风的侵扰侵袭，所以他们就想出来说能不能种榕树，结果发现非常好。
0: 于是，约从2000年前的汉代起，一株株榕树就在闽江两岸落地生根。然而，榕城最特殊的一株榕树却不在城区。想要见到它的真容，还得前往福州市西南约30千米的闽后县。起伏连绵的丘陵之间，它立于半山腰上，颇为醒目。无人知晓，它究竟源自人为栽种还是自然萌发？人们只能从零星史料与地方记录中推测，它已有约1520年树龄。树高约29米，冠幅超过40米，树冠覆盖约5000平方米，主干胸围约1500厘米，需12个人才能合抱。这些数据在福建省已知的榕树中位列榜首，它也因此获称福建榕树王。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它的模样，两根巨臂般的主干相距约15米，中间一段横枝相连，构成一道天然的树门。如此奇特的外形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人推测，这原本是两株相距极近的榕树，在岁月中彼此竞逐缠绕，最终因势均力敌而握手言和。然而，林业专家却认为，这不是两株树，而是一株树。
1: 这一棵榕树为什么会形成类似于拱桥的这么一个

0: 造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器身跟这个独特的这种器官造成。
1: 我们印象中的榕树器身根都如须丝般轻盈飘逸，可眼前这两根主干，即使较细的一根，也不像是柔弱的器身根繁衍而成。其实这两种榕树虽同属桑科榕属大家族，却并非同一种植物。满树垂须、常见独木成林的是我们熟悉的榕树，也叫细叶榕，而眼前枝干挺拔、少垂须根的古树，学名亚榕。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细叶榕和亚榕不做细分，统称为榕树。然而在植物学上，二者的叶片、榕果形态有细微差别，在器身根的发育上也有一些差异。榕树的器身根往往走数量路线，密密麻麻垂落成帘，而亚榕的器身根比较挑剔，数量不多却讲究质量，既需要长期温暖湿润的小气候，还得等树体自身养分积蓄充足后才肯从容萌发。眼前的这株古亚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幸运儿，它扎根于半山的开阔坡面，光照充沛，坡底小溪常年稳定送出水汽，助它积蓄养分，催生器身根。器身根一旦触地，便即刻扎稳根基，随后持续增粗木质化。其中一只格外健硕，站在母干一侧，宛若质子般与母干相守相望，共同支撑着这个大树之家的兴旺。因为生长的需要，母干与子干的枝条渐渐向彼此伸展缠绕，就像母与子向对方伸出爱的臂膀。年深日久，枝条交织在一起，变成了横跨两端的门楣，一道特别的树门就形成了。也许只是巧合，在闽南语中，榕与芹发音相近，当地人将榕树亲切地称为芹树，而这株静立山间的古榕以芹为名，再贴切不过。榕树王生长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一段路程，平日里少有人来，但约1520岁高龄也让林业人员格外牵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探望一番。随着岁月流逝，老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部分枝干逐渐腐朽，内部空隙与暗道悄然形成，不仅为白蚁提供了可乘之机，更削弱了树木的营养输送能力，致使整体承重结构日渐脆弱。
2: 老刘，这个你看一下，已经有白蚁的一个生活这个痕迹在这边。像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过来上来看一下。
1: 林业人员一方面清除白蚁，另一方面则用引根的方法，帮助古榕恢复活力。
3: 都是根，都可以引下来。
1: 在少量器身根中，选取长势较为旺盛的几枝，用透气的管道包护，并在管内填充有机肥和疏松基质，引导根系向下延伸，尽快触地扎根。仅需一年时间，这些根系就会形成新的支柱，为古树生命的延续供给能量。
0: 上一次来看它的时候，它其实很多枝跟叶已经没了，那这次来看的话，明显比我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叶跟枝又长得非常多的出来。
1: 得益于科学的养护。

这株母子相依、独守千年的古树，生命得以更从容的延续。门里门外，青山依旧，光阴奔流。这道由枝干交织而成的天然门楣，承托起无声的岁月，勾勒出相守的预言。无论古树还是人间，紧紧相拥的臂膀，足以抵挡一切风雨的摧折。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5: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5: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5: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清华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本节目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匠心相伴，致敬不凡。

0: 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劳模精神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是面对技术难题时不退缩的勇气，也是在攻克一项项技术难关之后内心为祖国奉献的强烈自豪感。
2: 新征程上，我们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创新彰显工匠价值，
3: 苦练内功，提高本领，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4: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光在诗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光在画里，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定格。光在人间，每一个努力耕耘的人，每一个奋力奔跑的人，每一个用双手创造幸福的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光。

0: 有人说，执念于一件事是固执；有人说，执念于一束光是天真。但我偏要跑起来，朝着心中的方向。
1: 总有一天，我要成为齐天大圣。
0: 跑起来，不是盲目奔赴。

0: 跑起来，只为坚守初心。再试一次，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跑起来，不是孤军前行。怎么造出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不必在意前路有多远，不必纠结过往有多难，跑起来，向着我心中的光。我们一定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武功，我们自己的金箍棒。人生能有几回搏？只要向前奔跑，梦想就在眼前。
1: 截止到2026年4月底，我们团队所研制的中国第三代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向全球提供量子算力服务2年有余。到目前为止，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4700万余人次访问了我们的本源悟空。我们共计完成了90万余次量子计算任务，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过去10年来共同奋斗历程的最好回馈。
2: 1、2、3，加油！加油！
3: 人生。

准备好啊！来，大家合照。

0: 喂，爸，我很忙的这会儿，所以你不要老是给我发这么长的语音好吗？我没有时间听，我先挂了啊，爸。
1: 景薇，哎，有个小姑娘找我们帮忙，你方便见她一下吗？好，哎，好，
0: 我马上就过来啊。哎。
2: 秦柳，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想定做一个导航语音包，用我爸爸的声音。没问题啊，那等你们有空的时候，把爸爸带过来，我们采集一下样本就可以了。来不了了，我就只剩下他这些声音了。
3: 我想再听一次爸爸叫我回家。闺女，今天晚上要下暴雨，下班早点回家啊。我看你还在发朋友圈，还没睡啊？这都几点了？别老熬夜，身体最重要。我看现在流行减肥，这小姑娘一个个瘦了吧唧，像没吃饭似的。你可别学啊！

0: 闺女，家里没什么事儿，哎，下楼走久了，这腿有点酸。
1: 不过我也是的，你别担心。
0: 这两天我收拾咱们家柜子，
2: 翻出好多老物件。
0: 你小时候的照片呢？虽说长得丑吧，但肉嘟嘟的，还是挺。

0: 可爱的。刚才我研究了半天那个
1: 怎么发表情包，你还别说，糊涂半天，我还真学会了。
0: 回头吃完饭啊，我给你发个什么小花小草的，你别笑话我啊。

0: 喂，闺女。
1: 哎，爸。
0: 这么晚，
2: 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没事，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你了。
0: 哦，嗨，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个，空了就回家来啊。
1: 我周末就回去，你早点休息啊，我先挂了。

0: 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前方道路通畅，爸陪你一起回家。开车慢一点，不用着急，稳稳开就好。闺女，不管去哪里，你的平安开心就是爸爸最大的心愿。前方路口直行，红绿灯平稳通过，别急着抢灯，咱们慢慢来。以前总念叨你，现在换我安静陪着你，护你一路平安。
1: 你好，欢迎光临，我想买一束花。
2: 送给谁啊？我帮你配。
1: 送给我爸。
3: 老板，这有适合送给爸爸的花吗？
4: 有的，稍等一下。
5: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是走得久，越是习惯回首。
1: 好，谢谢。
2: 谢谢。
1: 这是给老师的。

0: 好，谢谢。
1: 同学们，看看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子？谁想来试一试？
2: 我想当一名舞蹈家。
1: 让梦想当一名航天员。

0: 寒秋凉，也有如愿一场。
1: 好看的，
0: 将所有付出和辛苦都好好收藏。
2: 300，我现在的距离是。

0: 你看，我来扶你。哎，
1: 这边有台阶，慢一点。好，
2: 姑娘啊，这枝花送给你，
0: 谢谢
2: 你的照顾。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好，再见。

0: 我叫徐强，我手里的每个齿轮都要分毫不差，这是我的坚守。
1: 我叫樊代轩，修复壁画已经45年了，我毕生的工作就是让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2: 我是乔红，我想做高泛化有温度的机器人。
3: 我叫秦冲娟，是一名乡村教师，干教育挺难的，在乡村干教育更难，但正因为难，所以这份工作才更有意义。
0: 一个齿轮有多少个齿，每个齿的精度要控制到多少，精度误差即便是0.001毫米，可能都意味着齿轮精度等级的降低，甚至报废。朋友们说我是完美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缺点，反而觉得这是一名工匠应当追求的目标。我们这行容不得差不多，每件作品都要达到100分，因为我们干的是关乎国家荣誉的事儿，是让人刮目相看，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每个人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把手里的每件事儿都做到极致，我们的民族就会迸发出无限力量。
1: 大家见过敦煌壁画吧？很震撼，很精美吧？我第一次走进莫高窟，看见壁画，也是这样的感受。当我掌握了专业知识，再进入洞窟，在欣赏的同时，又有了一份心疼。因为壁画非常脆弱，他们会生病，也会疼痛。于是，我做了一名壁画医生，面壁45年，就是我与壁画病害死磕的45年。这是一幅破碎了很多块的壁画残片，为了复原它，5个修复师用了1年。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吧，这是一块吸附材料，也是治愈壁画癌症的良药，有了它就可以把壁画地障当中的可溶盐吸附出来，让壁画不再受到苏碱病害的折磨。为了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团队花了8年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每当啃下硬骨头的时候，那份自豪感、成就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2: 对于机器人领域的选择，我从未后悔。机器人领域是一个交叉的领域，也是个成长的领域。从工业机器人到农业机器人，到特种机器人，到服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甚至今后还有内脑智能机器人，一直在发展。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0: 大家团结奋斗，梦想逐步实现。我相信机器人对社会的价值，也喜欢它的挑战。我想今后的机器人，它可以走进家庭，给我们更多的温暖和帮助。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教什么的？语文、数学。不错，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主课老师担任班主任，而我是教计算机的。我的学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孩子。你们知道农村的孩子第一次接触电脑是什么感受？兴奋、高兴，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感受是担心、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电脑很贵，闹坏了赔不起。我就告诉孩子们，电脑就是工具，就像你们家里的镰刀、锄头，只有用起来才不算浪费。后来我就主动请缨当了班主任，这是学校第一个信息化实验班。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出成绩，我就想试试，试着带学生去参加信息学奥赛，参加机器人比赛。即便拿不上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是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获得了信息学奥赛的一等奖。在此之前，很多人以为成绩不好都是因为学生差，其实我们的学生一点都不差。毕业的时候，我的学生每人折了星星送给我，装在这个瓶子里，我把它也带到了这里。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垫起孩子人生的那块砖。
2: 那些看似跨不过的坎，只要肯用心，总会有办法迈过去。
3: 劳动的意义就藏在攻坚克难的每一步里。
0: 所有的路都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
4: 别怕走得慢，只要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5: 向光而行，
6: 就能抵达。

0: 车不错呀、啊。
1: 张雪机车。你是张雪吗？
2: 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全场决胜时刻。

0: 相信我，我真的很爱摩托车，求求你们给我一小时就可以。
1: 我不怕苦，
0: 我不怕苦，
1: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0: 就怕你们不给我机会。
2: 这小伙子要干什么？跟咱们一路了，
3: 这也不安全，我劝劝他吧。
4: 劝了也没用，
0: 你不要劝我不去了。
3: 不是劝
0: 我，真的真的你不要劝我了，我给你们带路也好歹是吧，又不收你的钱。
3: 你
0: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
5: 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错过了再也没有了，就咬住了不松口。灵魂，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我骑着车，车在路上跑，我去控制它，那个风吹在脸上，心情就会很愉悦。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地享受我的生命，尽情地享受这个世界。
1: 我想对20年前的自己说，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
0: 更精彩。
5: 如果当时没有那一期节目，他问我我的人生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我给他的答案是殊途同归。我们国内有最最最齐全的制造门类，车上面的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0: 这是樊志勤，我的师父。
1: 哎，今天咱们就正式上手了啊！这是汉枪，加上这条线6斤多重，拿稳了。知道咱们为什么叫汉弓吗？因为咱们汉弓啊，永远是一身的汗，干焊接呀，那是要吃苦的，
2: 明白吗？
1: 你看着点吧。这个叫做鱼鳞纹，
2: 多漂亮！
1: 按照我的速度和角度，你来一遍。
2: 哎，角度再立一点，立一点，别抖。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2: 别偏了，别偏了。
1: 你别抖啊！
2: 停停停！
1: 你可真是个铁哥呢。不过你放心，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啊，加油吧。
0: 师傅他吧，话多。但焊接的功夫一点也不含糊，这还得归功于我师父的师父。
3: 你真是个铁疙瘩，以后再焊成这样就别认我这个师父。
2: 就差一毫米吗？
3: 一毫米，差一个头发丝儿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继续练，练不好
2: 别吃饭。
1: 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的。
0: 那一代人吃苦是不用开口的事情。
4: 下班了，下班了，师傅。
1: 哎，
0: 果然严师出高徒，
3: 小子可以啊。
1: 行，
3: 藏什么藏啊，让大家伙好好看看，这是荣誉。来，这我给你戴上。哎呦，扎着了
1: 没有？
3: 这真是。
0: 后来，我师父也成了师父。这是我的师姐。
5: 要不是吧，你看你这一脸汗，这全厂子的活都让你一人干了。
6: 不出汗能叫汗工啊？再说了，您也不歇呀。您这衣服上的汗，拧拧都成河了。
1: 咦，现在这活不少干，这话也不落地上啊。
6: 哎，我这都跟您学的啊，名师出高徒。师傅，你这照片有点显老啊，啥时候拍的呀？
1: 老吗？哎呀，你吃冰棍吧。女孩干焊接啊，是挺辛苦的啊。哎，
6: 没事儿，这算啥呀？我不怕苦。
0: 我知道，师傅虽然不说，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徒弟们能少吃点苦。现在，师傅的心愿就快实现了。嗯。
1: 嘿嘿，你这个铁疙瘩。可以啊，你可真是个铁疙瘩。不过你放心啊，没有我老樊带不出来的徒弟，加油吧。
5: 哎，立起来点，立起来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漂亮漂亮，行，有进步啊，这悟性挺高啊。
0: 我能成为师傅的徒弟，成为一名焊工，我很骄傲。未来，我希望能帮着师哥师姐，还有新一代从事重工的年轻人们，多分担一些，让焊工少出一点汗。

0: 师傅告诉我，差一毫米都不行。这句话我记了27年，也干了27年。
1: 焊接苦，太苦了。但我希望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2: 把这些在高温里磨出来的、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才搞明白的东西传承下去，
0: 让工人们一按键就能稳稳焊出每一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焊接作品。
1: 技术代代革新，但精神生生不息。
3: 毕竟是很重要，替谁不是苦的。
4: 生生不息。
5: 哇，好看，来看看看他戴的帽子多好，你可以放。
6: 我叫田野，是一名摄影师，我喜欢边走边拍。在我眼里，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劳动者才是最美的风景。

0: 生活从哪里来，有空老邓来唱唱。
1: 家人们看看啥家的结果，现在看
0: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回来了。

0: 我叫黄维娜，是一名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军工人。我最喜欢的四个字，从无所好，因为做自己热爱的事会充满激情，有了激情，左边是路，右边也是路。
1: 我叫张吉硕，是一名雄安新区的建设者，在新区的每一天，我都在见证发展，见证未来。
2: 我叫杨武云，搞小麦育种研究40年了，我喜欢播种的感觉，因为那是一种期盼，期盼每一粒种子都能长出不同的饱满的果实。
3: 我叫赵康，是一名公交车维修工，也是一名写故事的小说作家。在我看来，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自己的主角。
0: 你们有很喜欢的东西吗？我有，我很喜欢航空发动机，它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铁疙瘩，它是有热气的，滚烫的，它承载着无数人无数前辈的心血和智慧。我的老师75岁那年和我们奔波在一线，我劝他说，我还正当年，我要带着你们激情澎湃的把发动机干出来。而今说这话的人变成了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大家激情澎湃地干好发动机，激情澎湃地过美好生活。我最激动的一次是去年93阅兵那天，我站在天安门的观礼台前，我的团队凌晨4点给我发信息，黄总，发动机已启动，一切准备就绪，您放心。几个小时后，飞机飞过头顶，听到那由远而近的轰鸣声，就像我的心跳。我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它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星。我们不会再有飞机不够飞两遍的窘迫，不会再有我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的遗憾。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热爱锻铸成滚烫的中国心。
1: 你们见过一座城市从无到有的样子吗？我见过。4年前，当我踏上雄安这片土地，没有高楼，没有大道，只有泥土和期盼。但是每一天我都充满激情，这份激情源自雄安的分量。因为我知道，我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未来。短短几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我们的手中破土萌芽，拔节生长，这是变化，也是发展，这是它长成的模样。我们想建设的不仅仅是房屋，就像我们与业主共同植下的花枝，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这是我作为一名建设者最滚烫的热爱。
2: 小时候我家里面是种田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跳出龙门，但是命运又兜兜转转，我又考入了四川农业大学，又一头扎进了这片土地。刚开始 只是一个职业，干着干着爱上了，职业就变成了事业。我常说搞育种就是一

0: 手挑粪蛋，一手拿基因枪。一手拿基因枪就是扎进实验室，用最先进的技术搞科学研究。挑粪蛋就是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把最新的品种和技术到田里面去检验，合格才算数。我喜欢育种，因为育种就像带小河一样，当种子播下去那一刻，就期盼着它生根发芽、抽穗茁壮成长。前些年，川麦42、川麦104相继问世，产量增加了30%，实现产量大的突破。那一刻，所有的风吹日晒、日夜钻研都有了答案。但那还不够，我们还在播种，还在盼，希望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更大的突破，填满更多的饭碗。我相信，只要我们热爱，就能够等到丰收的那一刻。
1: 我觉得，一个人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并为此倾尽一生的热爱。而我，既喜欢精密的机械，也喜欢灵动的文字。我喜欢把身边的人写进故事里。我曾经写过一个赛车手，他跑完最后一趟比赛就要退役了。离场前，他埋下头，稳了稳陪自己驰骋赛场的方向盘。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前辈，他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跑一条线跑了一辈子。退休那天，他跑完最后一趟班次却迟迟没有下车，而是稳了稳自己的方向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我看来，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每一个平凡的人心中有爱，就能成就不平凡的事。
2: 因为热爱，所以相信，
3: 所以拼搏，
0: 所以坚守，
4: 所以不辜负热爱。
5: 向光而行的每一步都是热爱的光荣的路。
6: 采码成功，
7: 前方到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0: 你看这一片啊，这个水面的面积挺大的，还有这个水面的清洁管理、水生植物的修剪都要加强。
1: 好的，
2: 那咱们去下一个地方。
3: 妈妈，妈妈，
0: 多多，想妈妈吗？
3: 想。
0: 妈妈正忙着呢，妈妈要和叔叔阿姨造更多这么好看的公园，你先去跟奶奶玩好吗？小孩皮，啊，快去吧。妈，辛苦了。
2: 不辛苦，走了。
1: 当初这个公园修建的时候，你天天挺着大肚子往工地跑，这一晃，小家伙都长这么大，能跑能跳了。
0: 是啊，多多和这个公园，就像我的两个孩子，现在他们都在一天天的长大，变得更好。

江南园林，不对，是雄安。你看看啊，这么漂亮的公园啊，在这儿住的孩子们呀，都有福了。哎，我去跳舞了啊！公园是有温度的，城市是有情感的。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人能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0: 不是我一个人的梦。
1: 青山叠翠，碧草如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

0: 小朋友，你怎么了？
1: 我玩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好像答案就在书里，可是这里太大了，书太多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0: 没关系，我来陪你一起找。

你看，哇，我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只要你肯相信，不放弃，我们一起努力，奇迹也许就会降临。

这些年，很多病人在寻找答案，我也在寻找答案。今天，当高位截瘫患者重新站立，当渐冻症患者通过脑机接口发出一句“谢谢”，我终于找到了那个答案。我们的科研成果正在照亮千万神经疾病患者的黑夜。只要相信，凡人之躯也能创造奇迹。

0: 点瑕疵，让每一寸钢板都有力量，让每一条焊缝都有底气。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让中国建造稳稳定屹立在世界之巅。
2: 都说我们是不穿军装的兵，但是我们的底色是一样的，守家护国也是我们每个兵工人的责任。在这一片星辰台，明天
3: 每当看到我修的机组平稳运行时，我就非常有成就感。
4: 我相信必须努力才能创造价值，
5: 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6: 自力更生，创新发展，逐梦苍穹，造福。

0: 这是一场接力，每一个劳动者都是这场接力中的一霸。
1: 把这个高炉燃烧起来，炼出铁，炼出钢，才会有太平的日子过。
2: 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
3: 何其幸运，我们赶上了中国百年来国运蒸腾日上的时代。
4: 嫦娥六号探测器由
5: 中国航天事业展现出了前途未卜的活力，
6: 质的飞跃。
3: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0: 我叫谷磊，是一名快递小哥。对我来说，奋斗就是努力工作，让父母少点劳累，让孩子的学习环境更好。
1: 我叫何光华，长期从事地下电缆运维工作。对我们这行而言，奋斗就是守护万家灯火。
2: 我叫吕春祥，是一名碳纤维领域的研究者。国家的需要就是我前进奋斗的方向。

0: 我负责的片区老弄堂比较多，住的大多是老人。平时在送件途中遇到行动不便的，我会搭把手，视力不好的，我会帮着把物品一起提上楼。遇到不会用手机退货的，我会顺手帮忙操作下。2024年还意外救了一位在家门口面临窒息的老人。慢慢的，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多了很多老人和他们子女的联系方式。老人们总把我放在心上，夏天他们会在弄堂口给我递上一瓶冰水，下雨天他们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让我不要着急，改天送也没关系。这份温暖让我觉得苦累也值了。平时工作上面的事情我很少跟家里面讲，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些寻常小事。直到有一天，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跟我说在她的考试试卷上出现了一题跟我同名同姓的快递小哥。我让女儿把试卷拍过来看了，才发现这个就是我本人。我从来没有和女儿提起过这些，女儿却在她的试卷上写上了她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再平凡的人也能成为别人眼里的光。
1: 大家见过维修电缆的工人吗？我就是。电缆维修从来都是充满压力的工作，抢修的时候周边围满了老百姓，大家都在盼着快点儿修好，早点儿来电，才能安心回家。这种焦灼感一次一次促使着我踏上漫长的科技创新之路。我能做的就是多动动脑，想办法减少电缆接头，创新应用立体式智慧巡检模式。大家看，这是电缆终端的巡检无人机，这里呢是我们的电缆隧道的巡检机器狗，人机协同，只为让供电更稳，抢修更快。现在我们很少停电了，但是每当我们觉得进步了一点儿，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在跟着提高。比如精密的生产线，一点电力波动就可能导致产品损坏。电耽误不起，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只能越做越好。就像我师父所说，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唯有用心才能真正守护好这万家灯火。
2: 我觉得咱们每个人生里有两束光，一束光是质朴的，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追求我们幸福，找了一份工作，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束光不仅照耀了自己，也照耀了更多的人，这样这束光变成了高光。我的工作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是一个探险工作者，我们接到国家任务，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实现宇航级探险的国产化，摆在我面前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干，二一个是能不能干成。我横下一条心，不干等死，不如干死。只有走出去才能成功，只有努力才有希望。我们一次一次试验，一点一点摸索，终于形成国产探险路线。到现在为止，我们高端领域用碳纤维全面实现国产化。这就是无人机的桨叶。

0: 还有我们冬奥会的雪车、头盔，还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用品、羽毛球拍。我希望我们高端材料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使我们老百姓用得起碳纤维，用好碳纤维。
1: 奋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0: 正像我的头像，它是我们厂里的一个鸟巢，十年了，它牢牢地长在树上，让我们小鸟一代一代繁衍，生生不息。它是家，是厂，也是国。
2: 不必等光来，只管向前走，
3: 步履不停，自有光。

0: 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双手编织梦想，用行动奔赴未来。你即是光，终会光芒万丈。
1: 那道光从前年

劳动托举梦想，共酿幸福生活。青花汾酒匠心传承，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拼搏的劳动者。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圣元树西洋参牛磺酸口服液，为健康续航。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离水一山一味，
2: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3: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4: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哦，
1: 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号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0: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

0: 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1: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3: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 应有

0: 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3: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4: 负责人好，负责人。
5: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6: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5: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4: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5: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4: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5: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4: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7: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

0: 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咬一只，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

0: 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

0: 士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

0: 日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不如。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东移与加强北上的暖湿气流汇合，昨天晚上起中东部的降水发展增多，预计未来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南下，北方降水将会逐渐的缩减，而南方降雨会进入鼎盛时段。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降雨就会迅速的加强，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的中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到浙江的西部和北部一带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最强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并且由于水汽条件好，对流能量充足，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江南南部、华南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广西的中东部、广东中部等地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要多加警惕。预计后天南方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减少减弱，那么之后一直到假期结束，我国中东部地区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冷空气影响间歇，再加上阳光持续助力，那各地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未来四天，在图上的这一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的累计升温幅度普遍会达到5到10度，部分地区的升幅呢会超过15度。那么长江以北多地在这一波升温后，将会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都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长春多云，8到18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2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晴，6到23度；西宁晴，-2度到16度；兰州多云转晴，5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4到17度。成都阴，14到27度。

0: 七度，重庆多云十八到二十六度，贵阳阵雨转阴十二到十六度，昆明小雨转中雨十一到十六度，太原多云转晴四到二十三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五度，济南小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二度，郑州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八度，合肥小雨转多云十四到二十三度，南京小雨十五到二十二度，上海中雨转阴十七到二十三度，武汉阴转多云十六到二十五度，长沙小雨转阴十七到二十四度，南昌中雨转多云十八到二十四度，杭州大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四度，福州阴转中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台北多云转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九度，南宁阵雨转中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海口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三度，广州多云转大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五到三十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小雨转多云，九到二十一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来方特，一起玩吧！
7: 在方特，
8: 好玩。
7: 在方特，
8: 好

0: 开局之年，破浪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 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0: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
3: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7: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

0: 市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那么定了调，我们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变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稳健的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1: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3: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4: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

0: 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2: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3: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2: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及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4: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程序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2: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新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0: 一季度呢，新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智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智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急难愁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
5: 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0: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1: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2: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5: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

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实干创未来。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鼻水一山一味，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3: 嗯，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4: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哦，
5: 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离水一山一味，
2: 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那一款。
3: 所有的吃都是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珍宝。
4: 杭帮菜的鲜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
5: 好吃极了，在杭州吃到的真的是让春天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

0: 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这里是浙江丽水，古称楚州，群山叠嶂，藏尽山野本味，瓯江长流滋养原生灵韵，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格局，赋予它山珍与河鲜并蓄的丰饶禀赋。

0: 澧水地处浙闽交界，揽千山入怀，纳白水归流，山与山各有其味，水与水各有其韵。正是这万千差异，塑造了当地美食清俊天成、鲜润醇和的独到风格。
1: 哇，这太美了！这个
2: 怪不得人家叫秀山澧水，
1: 很多人习惯性的都叫澧水。
2: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是沿用这个地方当地方言当中的古音调，叫澧水。
2: 澧水
1: 它也是尊重本地文化的一个表现。哦，李老师。
3: 哎呀，桑老师。
4: 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幸会幸会幸会。
1: 澧水这个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今天觉得诗情画意，但是在过去先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是很艰难的。
3: 是是是，
1: 因为那会儿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2: 交通，
1: 对交通，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在这生存下去，所以他得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从这片环境中获取足够的能够繁衍生息的生活资料。
3: 我们中国古人老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山最多，所以这个山珍就变成了澧水，我觉得是最有特色的一个食物的典型吧。过去我们这个山里面交通很不方便，那它这些食材怎么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呢？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把它晒干晾起来，或者把它磨成粉。他们很好的保留了我们古人看天吃饭，按照时令来吃饭。
1: 所有的吃都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数千年来一代一代人最后凝结成的这个珍宝。
5: 对，因为我了解我们这个澧水其实它是由九个县组成的。
3: 对啊，
5: 但是呢它这九个县，因为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它都被大山给隔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山一味。
1: 对，
5: 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有自己的特色，独树一帜。比如说缙云，咱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就是面食比较突出。然后呢像莲都，它就是口味偏那个咸鲜。而松阳呢，它的口味就是非常清淡。
1: 你是不是都吃完了才来的？
5: 没有，我是因为觉得要来这儿做一个调查啊。你看我这功课做的还可以哈。为什么说它和而不同呢？我就觉得又有大世界，我们又有小格局，所以像我们这种爱好美食的人，第一次来到澧水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口味。
1: 你完全不像第一
5: 的那一款。
2: 哎，这个不就是那个我们最著名的画面吗？哇，好美！
1: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江南秘境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找到了一个早餐店的地址。缙云烧饼。缙云烧饼不得不尝，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光是澧水当地的名片了，它应该是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食。咱们去找一家最地道的缙云烧饼店，开始我们的澧水美食探访。
2: 走。
0: 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盛产五谷杂粮。当地人练就了一手地道的面食功夫。有句老话，一座缙云城，半城烧饼香。在缙云几乎每500米就能看到一家烧饼店。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赵师傅。赵师傅在吗？
6: 我叫赵义军，欢迎你们到缙云来吃缙云烧饼。
1: 谢谢，
6: 带上我们缙云烧饼。
1: 看啊，有五花肉，有瘦肉，有牛肉，有蛋黄，有豆沙，还有芝士榴莲。
2: 哇，好厉害。哇，
1: 这应该都是后面创新的。
6: 对，我们最传统的就是五花肉。
1: 五花肉
6: 干菜，加干菜，
1: 加梅干菜。
6: 对的，那最传统的。
1: 给李老师来一个
2: 五花肉的，我就要那五花肉
1: 正宗的。我要一个牛肉的。 你来个去死榴莲。
5: 那个榴莲啊，
6: 哎，年轻人就是喜欢吃榴莲。还有我们缙云有缙云套餐，带上小馄饨就是缙云套餐。
1: 来一碗馄饨，来一个牛血汤，来一个敲肉羹，好吧？
5: 好的，好。
0: 缙云烧饼的真功夫，始于一块传承时光的老面。这团历经岁月的面头是天然酵母，被匠人细心珍藏。每一次和面，都要细心揪下一块，留作下一。

0: 轮的影子。老面与新粉按1:5的比例相融，将五花肉切丁与乌黑油亮的梅干菜相结合，加入白糖少许，再撒入小葱增香提鲜。包馅儿的讲究在于中间厚，边上薄，这样方能收口紧实。轻擀成直径12厘米的圆薄片，烤制之前更有一道讲究，饼皮一面刷上麦芽糖油，撒少许黑芝麻，甜香与麦香悄然相融。烤饼最见匠人火候真功，炉壁温度要控制在26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之间，最后将饼皮另一面蘸水，快速贴于炉壁，静待4分钟高温烘烤。待其出炉，饼皮呈现金黄色，半焦的糖油反着光亮，轻咬一口，麦香和梅干菜的咸香混着五花肉的油润，在热气中轰然绽放。
1: 各位老师，现在尝烧饼。这个是榴莲的，这个牛肉的，
2: 牛肉的
1: 五花肉，
2: 五花肉。好，来吧，就别客气了。先尝尝我这个牛肉的。
3: 牛肉的，
4: 快来。
5: 这个饼皮好脆啊，
2: 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烧饼的这种童年的想象，脆脆的，哎呀，牛血汤，小热羹，馄饨。

0: 张老师，鲸鱼烧饼味道怎么样？
1: 太好了，它的这个外面这个饼皮啊，烤得特别脆，一入口的时候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咔嚓咔嚓的感觉。
2: 对，
1: 但是里边它又有那个面饼的那个软糯，
3: 对，
1: 然后那个肉馅的那个清香，混在一块儿，加上梅干菜。
0: 梅干菜是我们烧饼的灵魂，
1: 灵魂。哎，
0: 我们的干菜啊是经过筛蒸筛晒，晒了之后蒸，蒸了之后再晒，这样子。我们这个干菜是低盐为卤的，哎，对身体很好的，
1: 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
3: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绍兴人啊，绍兴人就是很爱这个梅干菜，所以鲁迅很多次在文章里也提到过。1935年的时候曾经给他妈妈写信，他说我收到一个小包裹，小包裹里面有干菜，这个干菜非常好吃，因为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吃到过这个，就想让海英也去尝一尝家乡的食物。所以我觉得江浙地区人大家对于梅干菜都有一种近乎乡愁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啊。
1: 您做烧饼做了多少年？
0: 就快40年了。
4: 哎，
0: 我们以前是摆摊的，从我们有了这个鲸鱼烧饼的品牌之后啊才开店。现在我们的门店是有8000多家。哇，我们2025年的产值是40多个亿。哇，
3: 你说就光卖烧饼啊？
0: 对，光卖烧饼。
3: 真没想到。
1: 我听说现在鲸鱼烧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门店。嗯，
0: 对啊，现在是我们有16个国家有我们鲸鱼烧饼店了。我的徒弟在西班牙，要不我连线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到底咱那烧饼卖的怎么样。
0: 姐妹你好。
5: 你好，
6: 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这个唐人街这边，
5: 马德里的
6: 我们的鲸鱼烧饼店。

0: 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开了正好十一年了，到五月份有十一年。
1: 十一年了，
2: 哇，那也算是
1: 老店了，那是。
0: 这是我们的老客人，
1: 西班牙语 ，Hola， gracias。
0: 他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他是坚持了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
1: 三四年每个星期都来，哇，那是钻石卡呀。他最喜欢哪个口味 ？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3: Las dos me gustan mucho, esta y la de verdura fermentada, de verdura fresca fermentada.
0: Ah,
3: la nueva.
0: Vale.
1: 还有酸菜，
2: 太凉了。
1: 祝你们啊，马年啊，生意兴隆，把咱们缙云烧饼的故事，让更多当地的游客能够感受，能够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分享中国的美味和美食的智慧。生意兴隆。
0: 好的，张老师，那有机会来马德里玩。
1: 对，马年一定要去马德里。
2: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烧饼其实就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震撼啊。我们丽水有九县嘛，然后各有各位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本地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美食集市，我们就试试吧。
1: 可以啊，
2: 那谢谢，
1: 那我们就此别过，
4: 欢迎你们再到缙云吃烧饼。
1: 一定一定，我还再打个包带走。

之一，亦是数字经济的创新支撑。从西湖的潋滟到钱塘江的奔涌，从良渚的古老到云栖的年轻，千年古都的从容与现代都市的脉动在这里交汇共生。人间天堂的美誉诉说着水墨江南的雅致，也记载着市井街巷的鲜活。这片丰润的水土滋养出独属于杭州的味觉哲学，

0: 顺四时，定节令，守本位。四时风物入传，寻常吹火之间，藏着杭州人对鲜最极致的诠释。
1: 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泛舟西湖之上，欢迎宽哥。
2: 你好，佳宁。
1: 之前来西湖的时候有游船的方式吗？
2: 没有，以前都在西湖边上赏景啊，跑步啊。对，
1: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感觉是人直接就像穿越到那个画里一样。
2: 对，
1: 非常美。
2: 这种意境之美，在西湖人在其中才能感受到。
1: 对，
2: 师傅带我们游起来。
3: 在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啊。
2: 苏堤春晓，
3: 这个就是三潭医院，这个就是白堤，这个可是整个西湖最代表性的景点了，这个就是雷峰塔。
1: 来到西湖上就诗意大发，就是你会想到过去的那些古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嗯，你看苏东坡就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2: 对，“
1: 欲把西湖比西子，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此处适合饮茶了。
2: 来，这咱们的龙井啊。
4: 对对对，
1: 西湖明前龙井。
2: 来，谢谢，这今年的新茶了。舒服舒服，
1: 好多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嗯，杭州自古以来如此富庶，旁边的钱塘江通江达海，嗯，西溪湿地，它是非常滋养水土的一片地方。千岛湖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2: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的西湖三面环山，坐拥城市中央的一片美景，嗯，然后再加上京杭大运河，其实它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起点，还有就是土，它的土壤是那个钱塘江的冲积平原，所以自古就是粮仓，物产丰富，
1: 所以江浙一带千年来商业都是很发达的，很多好的科创企业全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你说这种融合真的是完美至极。
0: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当代的科技和民生融合的极好的一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它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市场啊，
1: 菜市场，科技满满，神奇。
0: 咱们从慢节奏的西湖之上来去菜场看一看。
1: 好期待呀、啊！很时髦啊，这地儿。
0: 它这个地方叫文二菜市。
1: 哇，里面装饰的很漂亮啊！
0: 我第一印象感觉像到图书馆了一样。
1: 哎，这个地方菜市场里的美食街区。这个是什么？
0: 其实它是一个大数据的结合，今天卖了什么菜作为后台的一个数据，它是实时调控的。哦，
1: 这么厉害。
0: 然后你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菜价。哦，
1: 很清晰哦。
0: 它这里还有一个检测，这儿还有一个公平秤，
1: 也就是说在这里买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担心缺斤少两。
0: 这是一层的这种放心，还有一层放心就是溯源购物小票，在这一扫就会知道这个菜是几点从哪儿怎么过来的。
1: 这行啊，真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搞得我都想天天逛菜市场看的这地儿。
0: 你看那个阿姨，阿姨就边卖菜边带吃面条、
1: 啊、这个多自在啊。
0: 阿姨，你这个面条是哪家的？
2: 我这是包金的呢。哦，
0: 那边的是吧？哎，
2: 这面很好吃。
0: 什么味道的？
2: 这个山
1: 蒜
2: 面，
1: 山蒜肉丝儿，
0: 所以这里的商户幸福指数也很高哎。哦，这边有熟食。哦，这个是鳗鱼。
1: 鱼。唐尔鲜，
3: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1: 哦，真人了。
0: 真人帅的哇。
3: 帅。哦。
1: 谢谢。
3: 你这样，那我们还是现在东西好不好？嗯。这是杭州卷鸡，叫杭州卷鸡，其实它是天目山的笋杆。
1: 啊、哦，笋在里面。啊，
0: 这个好吃，它口感好丰富，外面那个皮是炸过的。
1: 对，我要是我们家的小狗的话，就吃起来就摇尾巴那种状态，太好吃了。哦，马兰头，
0: 把凉菜做到精华里了。
1: 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味儿。
3: 我年年做的都是老传统的那个。
0: 您做了多少年了？
3: 哦，那20多年了。嗯，
0: 所以王二街农贸市场的时候您就在。
3: 这个是大工程啊，
1: 大工程啊，这里是大工程，
3: 真正的为民工程，老百姓都点赞。
0: 谢谢叔叔。
1: 老李锅贴，
0: 要一份猪肉的。
4: 市场里我自己去买的。
0: 哦、oh, ，就在隔壁买的肉。
1: 哦、oh, ，就是这样子买了，这样做，完整的生态链在这里面。
0: 真的是把生活还给我
1: 们。对吧？吃完这个，上班一天都精神。
0: 太脆了。这个菜市场逛得太幸福了，我是打算留一点肚子，因为我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1: 片儿川。
0: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个片儿川究竟是什么。而且呢，我请了一位老朋友，是美食家，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陈丽老师，他就在那个面店等我们，我们去找他。
1: 哦，就在这儿啊。啊，
0: 哦，我看到陈老师了，我们先进去打个招呼。陈老师你好。哎，又见面啦。
5: 贾妮你好。
0: 你好，
5: 又见面。
1: 陈老师好。
0: 年谊快乐。
5: 吃面加卡。

0: 杭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饮食方式。杭州以前也是三江六码头，运河的漕运、纤夫，还有码头的工人，都需要快速的补充能量，要短时间吃饱，面食就变成了码头的一个标志文化。你像武汉的热干面，重庆的小面，所以请你们到这儿来，我们感受一下杭州的烟火味。
1: 太好了，
0: 杭州各个面馆都有特色，这家面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茄汁腰花虾仁面，是个拌川；第二种呢，腰花肉丝的拌川；第三种呢，是我们江南人都了解的加了腰花的片儿川，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哦，
1: 所以你发现吗？很多都会放腰花儿，哦，对吧？
0: 因为所有的猪的食材当中，只要是内脏，风味物质都是最丰富的。哦，
2: 那这样我们先去点面坐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您聊。
0: 好好好。
2: 热火朝天的，
1: 对
2: 哦，这种好有锅气哦。
1: 对，
3: 要一个虾仁腰花片川，
4: 虾仁腰花片川，
3: 要一个虾仁腰花茄汁拌川。哎，
4: 好。
5: 虾仁腰花茄汁拌川是杭州拌川里的浓鲜代表，鲜是这碗面的灵魂。现包活虾，肉质自带清甜嫩滑，搭配笋干，腰花改刀更易入味。黄酒清腌去腥提鲜，让整碗面口感更丰富。碱水面煮至断生捞出，口感筋道，更易裹住浓郁茄汁。猪油炒底更香更浓。虾仁清炒不老，牢牢锁住嫩滑口感。番茄与鲜货同炒，酸甜交融。猛火快炒，让每个面条都吸足茄香与鲜。

0: 腰花快炒锁脆，黄酒去腥增香，筋道的面，脆嫩的腰花，鲜甜嫩滑的虾仁，搭配浓郁茄汁，一口下去，鲜、香、脆、嫩、酸甜交织，这就是刻在杭州人骨子里的地道美味。
1: 哦，谢谢。
2: 虾仁腰花，茄汁板川。
1: 茄汁板川，这个是宽哥的。我香晕了。这个是
2: 虾仁腰花片川。
1: 片川，那这个是我点的。
3: 是您的。谢谢。
1: 我来一点您这个。
4: 这个鲜的有鲜笋啊，
3: 对。
1: 它这个汤底是清淡咸香的，然后那个笋的味道很明显，哎，鲜鲜的。
3: 这个呢是一个杭州地区春季限定版的面，鲜笋片是不能保存的，哦，所以它把它做成水煮片以后，夏秋冬都可以用。

0: 完了，我被这个拌川给征服了。你别说，这个面条也是有嚼，
1: 有点筋道的咬劲儿的。
0: 嗯，
1: 所以杭州人其实是喜欢吃相对硬一点点的面，对吗？
2: 他讲究的是面的中间的一点，还有一点
1: 白心。哦，白心，就吃起来是能嚼到那个面香的口感。
2: 从北方的菜码一直到南方的浇头，
0: 嗯，
2: 其实都是为了使这一份面吃成是一份餐，
0: 真是美食，
1: 在一碗里面的一个美食套餐。
2: 套餐，对。
0: 我吃的最多啊，不枉此行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感受另外一个来自千岛湖的湖鲜，走，咱们出发。
2: 也是一个春天的鲜，
1: 走。

0: 这么热闹啊！
1: 是叶老师吗？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宋老师，你好，你好，很欢迎三位老师来我们丽水。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丽水的风味小吃。
4: 好，谢谢。
1: 太好了，那我们跟着您转转，看看大家都吃什么呢？
4: 我看看你们吃什么啊？这是什么？
3: 青甜糖糕。
4: 青甜糖糕。
3: 对，
5: 过年的时候必须要吃。
3: 对，
6: 我们对这一口也是特别喜欢。我在希腊的那几年啊，就是特别想念。哦。我们华侨嘛，
4: 所以这一份家乡的味道，
3: 对，特别想。然后我们青甜人。像我们一样过年就在国外啊，平时呢大家作为先丑记忆我们需要买过来吃，但是过年呢这必上的一道菜，而且它是要从除夕那天晚上放到初一的，因为步步高。
1: 好
4: 好，行，那你们慢慢吃啊。哇，这个好漂亮啊。不，我真的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好漂亮。
7: 这是我们云和的特色小吃，叫做雪梨酥，你可以尝一下。
1: 哇，这一口下去就跟吃梨子是一样的感觉。
8: 稻田的
9: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啊，
7: 这下面好好吃，真的雪梨梗。
1: 所以我刚才吃有点苦。哦，
7: 我还以为
1: 你去吃了
10: 那个梗不能啊。
7: 那个梗是这样的，
1: 因为我吃我觉得怎么苦苦的，我说是巧克力吗？是黑巧。
11: 哎，你当黑巧吧，算了。
3: 这里的味道吃过了，我们带你去另外尝一下山的味道。
1: 来，正儿八经的厨房来了。
3: 这位是我们的江大师。啊，
4: 江大师您好，
3: 是很幸运的机会。
1: 大厨您好，
3: 小三老师好，今天终于见到你们本人了。
1: 谢谢谢谢。
4: 我们以前三餐四季的厨房不是只有一位大厨，我以为今天您要下厨，
11: 好像是两位都要下厨。
4: 啊，两位都要下厨。
11: 对。
3: 今天呢，我是代表的。地势平缓地区，清淡原味为主啊，烧制的菜肴。
12: 我是代表我们高山地区烧的菜肴，因为高山地区呢气温比较冷一点，口味偏辣偏咸。
1: 到底是厨师还是地理老师？上来以后就我们是根据海拔来分析。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道。
12: 大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茄想，茄想。他们说了让我茄想。
7: 让你
1: 冥想，慢慢想，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就叫茄想。
12: 茄想呢，是我们浙江的地方方言，就是茄子干。这个茄想要经过三晒两蒸才能变成这个茄想。我们把新鲜的茄子采了以后，要去洗，洗干净了，把表面的水晾干，这是第一晒。第一晒了以后，我们要拿去蒸，把蒸熟，蒸熟了这个茄子要破开。不过里面加什么？加糯米。

0: 地瓜粉加辣椒加盐。
1: 这哦，难怪这有红色的部分，它是有馅儿的。
0: 加了以后，这一把另一半，
1: 把另一半给再扣上，
0: 扣上来，这拿去晒，
1: 再晒，
0: 晒了以后，这要拿去蒸，
1: 再蒸，
0: 现在变成两晒两蒸了。嗯，蒸了以后，这拿去晒，等于是要完成三道工序，三晒两蒸。哇，
1: 所以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是为了利于保存。
0: 对，
2: 我有听那个当地人讲，就是这个叫做存剩保鲜，就是不是单纯的把这个吃剩的做出来，而是要让这个所谓剩余的这个物资散发出新的这种鲜味的。
1: 对，所以你别看它是干儿，但实际上它能完全还原它新鲜的时候的那种鲜味儿。来，我们让江大厨给我们来一份茄鲞。
0: 这个茄子干呢，一定要切成像带鱼这种形状，啊，长一点点。等一下，双面煎，煎成金黄色。
3: 还要煎呢？
0: 对，
3: 我以为蒸一下就能吃，还得煎呢啊！
0: 现在我茄子干切好了，
1: 来，我来给您那个打下手。您说怎么弄？
0: 放我们的菜籽油。
1: 这个好，嗯，一勺够吗？
0: 一勺够，
1: 直接走了啊！三二一。
0: 我们把这茄子给带上去哈，加上我们要把它双面煎，煎成金黄色，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酒，
1: 这就叫烟火气，就那一下，
0: 大蒜苗，这一把辣椒倒下，
3: 调色也好漂亮。
0: 好，现在我们出锅了哈。哦，好，一道美味的茄鲞做好了。
3: 我感觉已经开始咽口了。
2: 我也是想吃饭。
1: 尝着吧，
2: 尝着吧。我应该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1: 对，我们先。
3: 人家筷子都已经备好了，你看到没有？
2: 对，
3: 筷子都比我们拿得快。
1: 那姑娘已经坐那儿了。动作都这样，我们先尝一尝。
3: 好，那给你们，
1: 给你们留着，留着。
3: 再尝尝，
1: 这个烧出土豆干的感觉，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又有点像土豆，烤土豆。
2: 我好想吃饭啊。它的那个味道还是我觉得比较好下饭。
3: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下饭菜。
1: 嗯，好，来
3: 来，
1: 主动一点吧，自己。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
3: 真好吃。
0: 下一道菜叫做冬去春来饭。加我们不同的主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叫立夏饭，这是白笋加上春天的麦豆来做冬去春来饭。把这个豆先把它剥起来。
2: 好好好，我俩剥豆吧。
3: 咱俩可以，
2: 咱俩可以。
0: 还有这个笋，
1: 笋我来
0: 剥起来。
2: 哎，它这个豌豆挺好的，
3: 新鲜，感觉刚摘回来的豆子。
5: 包到什么程度啊？
0: 包到上面就不要了。
5: 你只要包到这个黑色，
0: 对对对，上面我们就不要了，
5: 就不要了。哎，
1: 把这一节给你切出来。
0: 对，切丁，
1: 切成条，然后再横着来几下。好，
0: 好了。啊，这个是毛玉丁，这个是土豆。
1: 哎，这个待会儿您都要用上吗？
0: 都要用上，我就下锅了哈。
1: 下锅。
0: 第一步加上我们的咸肉，现在闻着咸肉的香味怎么样？
1: 这个闻到了，
0: 这个闻到了哈。这要把这个新鲜的紫苔带到里面去。现在是我们要把咸肉进入这个紫苔的味道，紫苔新鲜紫苔又到咸肉的味道，
1: 相互借鉴味道。
0: 这倒了什么？
3: 笋丁。
0: 土豆、芋头，哇！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好，你好。
1: 我给您继续翻着。
0: 现在我们加这个程度了。哇！

0: 不是，加这么多。
1: 加盐啊。我们把这个泡糯米倒进去。
2: 所以我们这儿用的米是糯米。
1: 是糯米。
3: 我充分的怀疑啊，这个可能过去啊，就是比如说村里或者公社开工之前，大家一坐在一块儿，用一大锅开工饭。
4: 啊，哎，还真是，
0: 有肉有菜有米饭有主食，都有
4: 营养都在里面了，然后非常均衡。
3: 哎，这个好累啊，这个练肩膀。这是真的，这个好练肩膀。
4: 糊底了，快快快！
1: 老师，我来吧，
3: 您来。
1: 现在我们要加水了，一定要从锅边下。
4: 然后要它焖熟是吗？
1: 焖熟，火关小一点点，盖上盖子，三十分钟以后先焖上。接下来由我们的叶大厨为你们准备两个菜肴。
5: 好，三位老师，接下来我做一道荤菜。
4: 好，
5: 那么我的原材料呢就在这个厨房里面，你们找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3: 你要说荤菜的话，这个，
4: 这不有新鲜的鱼吗？
3: 这有鱼，就反正有鱼干，也有活鱼，但我不知道会用哪种。
4: 那个鱼干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鱼啊？
5: 对对对，青田甜鱼。
0: 哦，这个就是青田甜鱼。
5: 青田甜鱼呢，特点呢，它不是生长在江河湖海中的，它是在高山上，在青田里。啊，
3: 跟稻子是一块儿的。
5: 对，青田甜鱼的历史上养殖已经有100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成为他们的专门一个品种了。青田甜鱼呢，是稻田里的杂草、稻花、害虫，然后它的粪便呢又是天然的有机肥料，所以说呢，是青田甜鱼呢是一水双用，一田双收，
3: 稻鱼共生。
5: 这个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2005年的时候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这个甜鱼呢，它有个特性，它有4短2宽，嘴短头短身体短尾巴短，宽呢就是头宽身体宽。青田甜鱼啊，它的鱼鳞呢是软的，所以说青田甜鱼制作方法呢是不去鳞的。
4: 哦啊，真的？
5: 对。接下来我就用青田甜鱼为大家做一道菜。
4: 好。
6: 先从田中来，味在林中藏。不刮林，恰是青田甜鱼千年风味的点睛之笔。热锅烹香，姜蒜提鲜，慢煎轻烙，让鱼皮凝出焦香，让肉质收得紧实。少盐寡料，以水为媒，以时间为火，20分钟静待，让滋味层层渗透，汤鲜鱼嫩，浑然天成。
5: 我们这里啊，鱼烧上去了。在我们等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鱼干，青田甜鱼干。
3: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5: 可以直接掰着吃。
4: 好酥啊，好酥啊！
5: 甜鱼干的制作过程啊，烘了3天3夜了。
4: 它有那种稻香，
5: 对，
3: 而且它有熏鱼的香味儿。
5: 对对对，有熏味，烟熏味。
4: 而且它跟我就是印象里的那种鱼干不一样，因为下鱼干要很咸，要盐度够高，但它这个一点都不咸。
5: 这个青田甜鱼干是我们青田人出行的必备家乡干粮，到处就可以赠送朋友，款待嘉宾，也是呢能珍藏的家乡味道。
3: 你分得了？
1: 老师，我这里看一下火候。
3: 姜师傅，姜师傅，隔夜火锅。

0: 过来，隔一会儿过来看一下，摸一摸。
1: 我怕，不怕？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好吗？<笑>
2: 咱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吧？
1: 这个可以开锅盖看啊。
0: 看一下汤汁含有多少，收缩到什么程度。今天啊，我们用离水的好食材，还用上了我们离水的好器皿。 我刚才其实就想说，我觉得这个盘子好漂亮，
1: 这个什么龙泉青瓷，
0: 那很有名的。
1: 龙泉青瓷呢，它的特点呢是清脆玉笛，温嫩如玉，摸去手感跟玉一样的，
2: 真的是。
1: 它是在2006年呢，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呢是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入非遗项目，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个菜。承载了两个世界非遗，哇！
2: 一个道鱼共生系统，
1: 一个是青瓷，
0: 来，
1: 龙泉青瓷，
3: 双飞。

0: 来吧，尝一尝。
1: 好，
0: 好，先尝点鱼鳞。
2: 啊，尝鱼鳞啊？
0: 对，这个是特色，它的鱼鳞是特色，我们是不去鳞的。
3: 这个鱼鳞是能化掉的，就是你先头两下嚼的时候还能嚼出鱼鳞的感觉，嚼到第三下它就化掉了。
2: 它那个肉质真的特别的细嫩，
1: 非常嫩，非常细。
4: 炖完之后那个鱼的香味
3: 在嘴里，清甜的那个香味，
2: 它跟刚刚那个鱼干的味道就很不一样，很
1: 完全不一样。
3: 而且这个鱼不腥哈，一般人都觉得在稻田里面长出来鱼会有那个土腥味，完全没有。
5: 马上要揭晓了，
3: 太漂亮了，金黄色的。哦，对，你看它会把锅巴留下，贴锅的那一圈。
5: 现在我们先把饭打起来，
3: 先把饭打起来。
5: 哎，锅巴，
6: 锅巴薄啊，
5: 锅巴比饭更好吃。
2: 这个锅巴很厉害。
3: 哎，这锅巴是精华，绝对的精华。哇，
2: 我感觉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一锅那种很鲜的鲜味。
0: 对，
2: 这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小豌豆，
1: 这个豌豆还会爆汁儿。哎，这个土豆真的是，我和李老师刚才就在那说，入口即化，非常软糯，然后而且它那个青豆啊，因为是非常新鲜，放进锅里面爆汁，你知道吗？我很想，感觉烫了一下，其实就是那个青豆的那个汁儿破了，太好吃了。
5: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很想吃了。
1: 来吧，夏老师，给你们上碗。
3: 谢谢大家，今儿顾清了啊！
1: 大师傅，我们下一道菜是什么？
0: 西陇米粉。
1: 西陇米粉是什么？是我都不太知道。
2: 墨鱼干，
3: 就这个。
0: 对，就是这个。哎，
1: 这是丽水的特产吗？
0: 我们丽水不靠海，我们盛产竹子、树木。以前那个竹筏顺瓯江，把木材运下去到温州卖了，返程途中把这些干货带回来，然后都卖。是这样子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我们丽水人民呢，就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极致的美味。
1: 就把山珍和海味都放在一起。
0: 这样的味道，我们有庆源的241香菇，还有我们的笋。海味的话就是开阳、木鱼，现在需要把它切成末。
3: 好，

0: 我来切香菇啊。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很好，非常棒。
2: 这个木鱼我先要把它焯水焯一下。
4: 李水仁那海味入深山，一瓢清泉唤醒沉睡的墨鱼干。墨鱼干经冷水彻夜泡发，加食用碱煮至软糯。山珍与海味的协奏需要精心的准备，笋的甜，菇的香，肉的鲜，马蹄的脆，将与墨鱼的醇厚一起，构建起这曲山海交响的丰富层次。在高温下，率先唤醒肉与海的游

0: 就是一场风味的序曲。简单的调味，旨在烘托而不抢夺主味。此刻，山与海的精华开始在这锅滚烫的媒介中彻底交融，不分彼此。
1: 芡已经打好了。
0: 勾芡是塑造灵魂的一步。番薯粉赋予汤汁恰到好处的包裹感，稀而不薄，稠而不滞，滚油所先，主角与点睛之笔在最后时刻登场。墨鱼的鲜醇，马蹄的爽脆，蛋花坠金，在浓滑芡汁中达成完美和谐。山珍的厚重，海味的深邃，尽数收于这一碗晶莹润泽、香气四溢的西鲁之中。

0: 嗯，好好吃啊！这个一口鲜的非常非常浓郁，
1: 对，而且这个明府特别软糯，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墨鱼刚捞上来以后的那个口感。
2: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口山海椒融的那个，太神奇了！这个墨鱼干这么软，
1: 给大家尝尝大厨的手艺。谢谢，好，最后这一碗给那一桌。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
3: 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食材太丰富了，而且呢，我们觉得当地人们用他们的智慧，然后把这些食材融合得非常好，真的是觉得流连忘返，觉得太好吃了。我觉得在很多很细小的地方都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而这些古人的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的解说，用更环保的方式把它继承。
2: 把它发扬，把它光大，然后让我们今天用光盘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丽水真的非常好吃，是真是一个山海之间的交响曲。
4: 谢谢。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啊，在这片土地上你吃的东西都没那么复杂，但是又非常细致、用心。所以我在想，这种感情、这种用心投入，使得我们中国的美食，无论在什么地方。 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最后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情感的结果。
5: 是，嗯，是的。

0: 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1: 严格意义上呢，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虎口上。哦，
2: 对对。
1: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虎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3: 来，伸出你们的手，让我看看你们的虎口在哪里。
4: 爸爸，哎，
5: 这个鱼子真的好大哦，
6: 非常好吃。
0: 菜好了，
5: 来了。

0: 这个胶呢，它的胶质之余，它会有一些纤维感。大家看这个一丝一丝的，它这个纤维感是你能吃出来的，所以这个口感上面就不只是胶的软糯了，它带一点点纤维，而且它的薄厚就是刚刚好的那个胶质，你吃到软糯但不会腻的厚度，
1: 是吗？
0: 对，
1: 我刚才吃的那一块，我想尝一下味。
0: 那你尝尝呢，尝尝，吃美了，老美了，美到不想张口跟我们说话。
1: 佳宁，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它能够包裹住你的口腔的每一处，
0: 对，
1: 这种胶质感，然后再加上它的纯的那种鲜味儿和香味儿，口腔已经被它占满了，
0: 你被幸福包围了。
2: 其实口感一个是牙感，它能让你吃到春天的那种厚重感，一个是味觉体验，是地道的淳安味，胶质丰满，完全没有负担，非常符合淳安的性格。
3: 上菜了。

0: 这么好的鱼礁和鱼泡，本质上跟千岛湖的湖水是有直接关系的。千岛湖独一份，
1: 就像谢师傅说的，让我们尝到不一样的鲜。哎，这一道确实尝到了。那第二道是什么呢？
2: 第二道是萝卜干烧蚕豆。
0: 这个蚕豆呢，在本地它又称为佛豆，像铜钱那么大，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跟萝卜干搭配呢，其实是江浙一带一个标准的搭配。被腌过的萝卜干和新鲜的蚕豆，它游离出来的氨基酸鲜香是被放大到最大。这萝卜呢，又是一个含各种营养素特别丰富的蔬菜，所以萝卜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2: 萝卜干需要三筛三验，首先把萝卜晒个五六天以后，再用盐搓匀以后放到坛里压实，
3: 压住，
2: 来回捣个三次。萝卜干的色香甜脆鲜，五绝之美韵。
3: 所以就是好吃的萝卜干也要经历它的三生三世啊。
4: 腌好的萝卜干早已练就一身筋骨，切成小丁，每一粒都蓄势待发，加入少许盐，新鲜蚕豆下锅煮两分钟，不能软烂，不能加生，要的是入口一抿即化的刚刚好。锅里倒油，萝卜干先下，煸到边缘微黄，咸香四溢，这是它最脆的时候。加入小米辣、蚕豆，随后入锅快速翻炒，在热油与盐粒的撮合下，既守住了萝卜干的脆爽，又留住了蚕豆的绵密。添少许开水收干汤汁，让咸香裹住每一颗蚕豆，却不抢走它本身的清甜。这就是杭州的春天，不复杂却难忘。
2: 吃这个蚕豆有讲究，先吃蚕豆，在豆跟萝卜干一起吃，能吃出两种味道。

0: 一般吃蚕豆的时候，除了那个豆子微脆、微绵的口感之外，能吃到一点点小米辣的一丝丝辣味儿。蛋跟萝卜干一起吃之后，就变甜了。
1: 对呀，萝卜干真的是点睛啊，那个蚕的味儿和鲜味儿在一起，哇！
2: 这个蚕豆它代表着春日的时鲜，但是萝卜干代表着我们储存鲜的一门手艺。对。
0: 萧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围垦得来的，因为萧山它是处于钱塘江的一个江口，所以是非常容易出现水患。于是大家选择了萝卜这种种植方式，可以越扎越深，改变那里的土地的生态。所以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别小看这个萝卜干，2025年萧山萝卜干的产值是在3亿元左右。来吧，大家尝尝看吧。
3: 你送去吧，干什么？沿着这里，姐姐，
4: 听说我还得长身体。
3: 好，长身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一起分着吃。
3: 来来来，我知道你小，来，这有勺，多吃点。来来来，吃得香啊，吃得香，长身体。
4: 第三道菜就是我们的蒸酸臭豆腐，苋菜梗。这个是苋菜梗的汁，我们有一个叫一卤养桑臭。苋菜梗卤出来的卤汁，去泡豆腐，成了臭豆腐。泡豆腐的水去腌千张，变成了梅千张。卤水泡毛豆，变成了梅毛豆。不同的原材料归根结底都在苋菜梗的汁，所以这个是宝。
0: 哦，
5: 我想闻闻这个。

0: 上头了。是臭的对吧？来，
1: 给他弄过去。
2: 真的，挺上头的。
0: 可是我们不是吃鲜吗？
3: 也是鲜，
2: 臭是鲜，
3: 不是臭是鲜，春天的鲜也是。
4: 对，因为你所有的发酵的乳酸、酵母跟霉菌丝，它都是蛋白质，都是鲜。啊，就是我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鲜，这个是双臭。哦。这样子的菜，天作之美。嗯，
5: 臭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杭州人偏要在这股臭里寻一道极致的鲜。撒一点调料，吃辣的再添几粒红，底味便有了。再回一点发酵的原汤，再以香油润香，最大程度锁住食材本真滋味，把鲜度拉满。
3: 待会就在蒸箱里蒸以后，菜籽油给它发酵完以后是香的，
6: 油臭变香的过程。
5: 蒸是解锁奇鲜的关键，不煎不炸，不添重味，只靠高温蒸汽慢慢渗透，把游离氨基酸给激发出来，化腐朽为神奇。短短一刻钟，高温让苋菜梗的软糯、臭豆腐的绵密彻底舒展，两味发酵的奇香融为一体，越臭反倒越鲜。
3: 好，我们蒸香臭药好了。哦，
7: 都不臭了，
0: 是吧？闻起来不是臭的味道。
2: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臭味。
6: 对，
3: 吃这豆腐有老底的吃法，一嘬，一咬，一吐。
2: 对对对。
0: 什么意思？
4: 苋菜梗呢，外面

0: 那个筋膜是硬的，中间呢是它最好的果胶，果胶被发酵以后鲜美无比，所以锡跟品是果胶，最后把梅苋菜梗外面那个硬壳给吐掉。
1: 好有特色的味道，
2: 我觉得里面的那些胶质啊，它就是滑溜溜的，然后进嘴了。
0: 你们在尝尝臭豆腐更好吃，
1: 原汁原味啊，
3: 非常下饭，
4: 好吃的，
1: 就是比原先的那种豆腐味提升了一个层次，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一种口感。
2: 它的口感有点像是红烧肉里的那种肥肉，但又没有那么肥腻，它的那种油脂的鲜味儿是很出挑的，是我觉得不要轻易错过的一种春天的鲜，
0: 要去寻觅的。
2: 对，要去寻觅的。
1: 哎呦，就这配米饭，简直了，
3: 停不下来。
1: 就是你嚼到后面，有一种米饭和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糯感，
0: 就不要光顾着自己享受了，大家都还等着呢。
1: 我没吃饱，就送不动了。
2: 来吧，尝尝这些。
5: 我们要米饭。
1: 要饭啊？嗯，
5: 要饭，要饭啊。
1: 这个真的要配饭，必须那个什么，跟饭在一起。
2: 有没有第一次吃蒸双臭的？
6: 有。
1: 我也是第一次吃蒸双臭，
2: 觉得越吃越上瘾的继续举手。
1: 就是跟饭嚼到一起啊，嚼到后面就感觉这个融合到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很美妙的味道。
2: 今天在334D厨房，我是真正理解了谢师傅开始跟我们说的，让大家尝到不一样的鲜，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鲜，
1: 是不时不时的真实体现，因为真的非常还原到自然生态的那种口味，过了这个时节你很难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0: 是在春天里，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去尝一道我替大家准备的春宴。
2: 好呀。
0: 好。

0: 岁月在流逝，烟火却仍然滚烫。
1: 哦，古香古色哎！
2: 你看这个，真漂亮，这大门上的。
3: 这种木楼也非常有特点。
2: 这应该是竹编是吧？你看非遗店铺，这里真的好多非遗项目。
1: 我觉得越是这种地方，越有烟火气，
2: 它能留下生活的痕迹。
3: 对对对。哦，面馆。
2: 哎，这家面馆很有名。
4: 小三，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阿姨您好，
4: 啊，你好，你好，嗯，
2: 您这家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对，在网上
5: 平时都来好多好多人的，
2: 对，人气可旺了。您这个店，
4: 因为我们做的呢是水切面，
2: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叫水切面？
4: 它是母亲的泪水和牵挂柔和的一碗面。哎呦我的天！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松阳当地的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在她上轿前，一定要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水切面，也叫上轿面，是母亲对女儿长长久久的牵挂。哦，
2: 这还有这个故事在里面。
6: 先揉面，
2: 您这个揉面有什么讲究吗？
6: 揉面要有水和盐要搭配好，
4: 而且是三揉三醒，还要看季节。
6: 天气越高，的河里面的湖水的要硬一点，冬天要软一点。揉好了放在这里醒。
5: 老师，
2: 你好，
5: 你好，
6: 这是我的女儿。
5: 哦，是女儿。

0: 我先上去忙了。
1: 行行行，好。
2: 现在呢，就把它再
1: 就要开始赶了，赶到多薄？
2: 你要看看人家的，有些时候顾客会讲的，给我拉薄一点，给我们叫赶薄一点。
1: 所以您这个面最后是拉出来，
3: 哎，可能还得扯啊。
4: 对对对，哦，这就开始切了。
2: 你这样就有一碗面了。
1: 不是吧，这太多了，
3: 这得让姑娘吃的饱饱的再嫁出去。
2: 大家来，我们甩一下。哎，
3: 这真的是技术活了，
4: 技术活，这技术活。
1: 这基本上在那个拉面里，就是这叫裤袋。
4: 对对对，
1: 这就可以下锅了。哎，
2: 面呢上锅呢，
1: 为什么要飘着一个锅盖啊？
5: 我们这个面嘛，就是从一开始到出锅都要醒一醒，醒一醒，这个小锅盖压上去，醒一醒，醒一醒，它的口感就好。
1: 哦，就在锅里还要再醒一遍。
5: 对。我带你们进去先尝个面。
1: 来来来，
5: 还有几道我们的家常菜，也一起来。那请吧，请吧，请吧。面来了。
1: 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我来我来，这个是大块肉的。
6: 好，谢谢。
1: 挺好吃的，这是我的。哎呀，谢谢谢谢，太多了。
0: 是大肠加梅干菜煎鸡蛋。
1: 太好了，太好了。
5: 先尝尝面吧。
1: 好好好。哇，
3: 每个感觉都很诱人呀。哇，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吃法呀。
4: 这个煎鸡蛋很像炸蛋的味道。嗯，
5: 很香很香，
3: 非常香。
1: 哇，这牛肉大排。哦，
3: 面真的就像阿姨说的，有对女儿的爱，也有牵挂
5: 啊。
3: 然后吃到这碗面，我觉得就会想起家的味道，而且我觉得这碗面给了出嫁女儿底气，
5: 对，
3: 因为是被爱所围绕着的
5: 家乡的味道。嗯，
1: 这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可以可以，
5: 油菜锅、牛腩藤炖土鸡、三层楼风炉。
7: 三层楼
5: 风炉，
7: 三层楼在哪儿呢？
5: 它是有顶层、
4: 底层、
5: 中层，还有上面那一层，都是当地的一些普通的食材。啊，
1: 三层楼。
8: 遂昌三层楼的风味传奇，始于一桌质朴食材的相逢。取豆腐入锅，煎至两面金黄，外焦里嫩，锁住温润本味。将五花肉爆炒生香，筑楼之法藏着生活的智慧。萝卜为根基，豆腐承托，鲜肉至顶，三层相依，互为支撑。文火慢炖间，上层之香徐徐流淌，下层食材饱吸鲜灵，层层叠叠，相融相生，每一层都是岁月熬煮的人间赤味。
1: 来，
7: 直接一层楼，
3: 一层还是那我二层，我吃个豆腐。
1: 是二楼，
5: 这个豆腐好好吃。
7: 我一楼非常好吃，
3: 又有肉的味道，又有萝卜的味道。
7: 对，啊，一抿就化
1: 了，一抿就没了，
3: 真的是入口即化。这个小 baby 吃特别好，小孩吃。
1: 三层风炉，
3: 我尝一个这个肉。

0: 看着这个五花肉了好像比较腻，但是它经过这个炉脖了以后呢，它的腻味了就没有了。
1: 哦，你们再尝一下那个油菜锅啊，最特别的它是用那个酒糟五花肉做的，
2: 这边特别喜欢用酒糟。
3: 糟是一个很古老的烹饪技巧，
4: 所以这个红色是酒糟的颜色。那我尝一个。
1: 这些菜都是奶奶烧给我吃的，
2: 经常吃的、
1: 就是、对，就是经常吃的菜。
0: 我仆仆啦，他做了一手的好菜。哦，就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一桌子的美味，哎呦，口水都要流下
2: 阿姨说的还舔了一下嘴唇，
0: 是不是？
1: 对我来说也是小时候我奶奶烧给我菜那些味道。
0: 他印象最深的都是奶奶的味道。
3: 奶奶的味道，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他那个早餐一个月都能不重样。哇，
4: 这么厉害。
1: 每天晚上放学回来背着书包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能闻到那股香味。哎呦，
2: 这几天在这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感受就实际上都化成味道被我们体验了，但实际上味道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情感的反馈。时代的变迁，有些东西在变，但有一些东西从来没变，比如说这种亲情，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孩子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千百年来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对，
5: 我这几年真的感受，就是沂水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山水风物品。我们来看，就是走过这么多的县，每到一个地方吃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有很清晰的不同。我们所以说靠山吃山，各山各味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人其实也用这种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或者传承下来的妈妈的味道回报这方水土的生存后裔。
4: 谢谢阿姨，让我们今天再次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
2: 沂水，沂水，天生丽质，水到渠成。

0: 好别致的小院子。
1: 宋老师啊，
2: 宋大叔，你好，你好，给您介绍一下我的两位朋友。
3: 宋老师你好。
2: 嘉宁，
3: 你好，你好。
2: 小严，
4: 你好。
2: 这位是杭州著名的杭帮菜的大师宋小军，他的菜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哇，
3: 今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春日生命力。
1: 今天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就是能够代表杭州的地标食材的，是黄泥拱一出，鸡鸭鱼肉全靠边，一定是春笋，一定要吃的油焖春笋。还有就是龙脊虾仁，我们这个虾还是本地的德清的青壳虾。那我就做菜了。
2: 好的，
3: 来吧。
5: 杭州人的春天是从等一根笋开始的。清明前的春笋白嫩多汁，清冽鲜甜，是春天最金贵的信物。油焖春笋在做法上的所有讲究都指向一个字，鲜。鲜是起点，也是终点。
1: 我们不会用刀面去切开，用刀面会破坏它整个鲜味的口感。要拍，
2: 要拍得重一点，
1: 拍得它遍体鳞伤的这种感觉。要不您来拍，
4: 是这样的，对吧？先去掉点边上的，
1: 把这个边皮去掉。嗯。哎，这个刀法不错呀。你在家里是不是也做饭啊？
4: 拍戏的时候经常拿大刀，家里没那么大刀。
1: 古装戏是吧？
4: 此物趁手也。
5: 刀身落下，笋身顺着纹理自然裂开，拍出来的笋纤维不断，水分不流，那口鲜被完整的保留在每一丝纹理之中。
4: 我现在闻到手上就是香香的这种新鲜的味道。嗯，对吧？
3: 很鲜嫩的春笋的味道。
1: 杭州人到了春天，如果说有朋友来，有客人来，不给他吃春笋的话，那就没有表达出那种哎生机盎然的

0: 感觉一定是要有春笋上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笋表达不同的味道。我们就用菜籽油来做这个春笋啊。
1: 锅还是烧得很烫的啊。
0: 对，锅一定要烫，但是这个菜整个过程当中是不能放水，这是烧油焖笋必须的一个条件。
2: 新出土的春笋足够鲜嫩，无需焯水，直接入锅。
1: 哇，这一瞬间就香了。
3: 嗯，这个香味呢，就是美拉德牌。
2: 待春笋煸出金黄色后，将酱油、黄酒、白糖依次加入。大豆酿造的酱油释放出谷氨酸，与笋本身的甜相遇，鲜味便层层递进。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加盖，然后
4: 焖一会儿。
0: 对，转小火。
2: 接下来不加一滴水，只用笋自身渗出的水分，借油温之力形成蒸汽循环，小火慢焖，酱汁一点点浓缩，浸入笋的纤维，这便是杭州人锁住鲜的智慧。
0: 我这边在烧油焖笋，为了两道菜差不多时间上去，我就把龙井虾仁也炒了。
5: 好的。
3: 龙井茶呢，我们根据它核心产地的不同，能够喝出豆香、兰花香。香是怎么来的呢？是茶叶当中的氨基酸。所以这个虾和龙井茶之间的结合，是让动物的氨基酸跟植物的氨基酸能够进行互相融合跟扩散，美上加美。
5: 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原料期间的龙井虾仁。
1: 没炒它，对吧？
5: 对。这个茶叶怎么处理一下？
0: 放一点鲜茶在这里面，放一点点底盐，来冲泡。毕竟还是有那种草酸的嘛，当然草酸也是能够出来一点。到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鲜茶来炒这个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的起点从来不在灶台，而在水里。河虾的鲜活程度是决定这道菜弹嫩感的关键。冰水冷泡，用30分钟和时间借一道力，虾肉热胀冷缩间自然收缩，与外壳悄然分离。紧实虾肉的同时，为去虾壳打好基础。脱壳而出的虾仁薄膜需完好无损，这是锁住弹嫩口感和虾鲜味的重要防线。清水慢搅，虾线中残余的代谢物顺着水流甩了出来，虾肉却纹丝不乱。盐的加入不止于调味，更让虾肉蛋白微微凝固，更添弹牙口感。依次加入蛋清、藕粉、上浆，朝一个方向搅拌，直到虾肉开始发黏起胶。在冷藏静置30分钟前，用茶油封住虾肉中的水分，以防止炒制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0: 开始烧菜，先搞一点茶油润润锅。
5: 我发现大厨炒菜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用勺子炒。
3: 他今天是刻字的，他如果想要炫技的话，他会用筷子炒。啊，
1: 筷子炒？
5: 被你吓得刚才丢了一颗虾仁。
0: 对，少了一颗。
2: 中火慢炒至色泽变白，加入虾油增鲜，虾肉的弹嫩与鲜香分寸拿捏得刚好。沸水冲掉龙井茶的大部分苦涩，

0: 炒制时茶叶释放的氨基酸让虾肉既融入了茶香又保留了本味的鲜，这一口正是江南春天的至味清欢。
1: 别说虾仁里面放几个龙井叶子真漂亮，
2: 哇，这个油焖笋已经飘香了，这个时候出来的就是笋香了。
3: 对，差不多要收汁了。
2: 我确实很难想象到这里面的水分是没有放过水，而是它本身的水分加上它的蒸汽再回来的。
3: 这个时候要加点锅边醋，就这样起锅了。
1: 这道菜我已经觉得是杭州菜里面放的料子最多了。
2: 来吧，我们上桌。
4: 来
2: 敬这个春日。
4: 啊，敬春日。
2: 谢谢陈老师。闻着这个茶香是可以尝尝龙井虾仁儿。
1: 好嫩啊，吃上去又有一种感觉像那种刺身感觉的那样，本身的弹性，它本身的肌理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掉。
2: 那个茶叶带来的一点点微微的苦，它和虾仁里的这个蛋白质一中和，嚼起来是属于甜的味道，
1: 很甜，回甘的那种甜。
4: 你们可以发现啊，就是这一席菜当中没有辣的菜，但是呢有一道香的菜，有一道鲜的菜，鲜的菜里面稍有一些苦味，所以这个烹饪呢辣味最容易，香味相对难一点，鲜味难度高一点，酸味更高，苦味是最难的，
1: 极致了。
4: 所以这道菜能够成为国宴，也是因为它把苦味控制成为跟鲜味配合的最好的一道味道。
1: 接下来该吃哪一样？
4: 接下来就先尝油焖笋。
1: 来，
5: 油焖笋。
1: 来，
2: 好吃，好吃极了。
1: 我吃到的那个嫩头。
2: 嫩上加嫩，我要盛个嫩头。
1: 你一定要找个嫩头吃。天哪，
2: 嫩头果然更好吃。这个油焖笋啊，简直就是满足了春天你不想吃肉的时候完美替代，你想吃素的时候也是完美替代。
1: 本身它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很高嘛，对吧？
4: 不但蛋白质高，它的制作方式呢，它是用香把鲜引领出来的，所以这道菜非常美妙。
1: 是，其实这道菜其实适口性很强的，就是无论老与少，对吧？大家都会去接受。
4: 我们一边吃，一边就能够用舌尖来感受春天的到来。
1: 美妙的食物会让人就是吃的时候享用它的时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你看我一直笑到现在，就觉得它好美妙，怎么能这么美妙。
2: 杭州其实如果往前溯源5000年，那就是良渚文化。在那个时候出土的其实跟我们今天桌上摆的有点像，有碳化的稻米，然后呢也有鱼骨，就是那个时候的先民们他们吃的那就是饭稻耕鱼，那其实跟我们今天吃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已经会把这种鲜味儿，当时他们吃的也是狐鲜和粮食的味道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味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杭州人也依旧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那这一次我其实也带来了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个从赤水河畔流淌而来的佳酿喜酒，江南的柔和遇上了贵州的热力，然后把今天的相聚都酿到酒里，以后每次喝到喜酒都能想到我们这一次欢聚共饮的快乐，也为今天的这次的春宴增加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4: 也用这杯酒来敬春天。
5: 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6: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7: 未来喜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8: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一路走来，其实真的又再次领略了一下我们杭州的美，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不时不时的深刻体验，从味蕾，从感受，从陈老师的讲解中，从我们吃到的每一道菜的分享中，也体现出了杭州人的自信，因为7分食材，3分厨师的能量。那么人也有这样的智慧，利用起这个好山好水，产出了好物。
2: 这个春日宴真的是让春天伴着春风，伴着茶香，留在了我们的味蕾记忆里。我们看到的西湖是烟雨朦胧的，感受到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我们在杭州吃到的每一餐，感受到的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9: 哎，这句归类的太好了。
4: 最真实的也是最美的，也是最善良，包括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5: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6: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5: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8: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

0: 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

0: 行业难题，五分钟出好，九分钟出宝，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景区增加志愿者等服务，有序引导游客出行。假期出行天气早知道，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提醒人们出行游玩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今天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培训基地，看备赛选手如何一针一线绘霓裳，经纬织就工匠心。伊朗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称美伊敌对行动已结束。美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错误的。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夏日休闲时光。
1: 在北京，多家公园露营的游客数量大幅攀升，在温榆河公园，连片的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春日户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2: 我现在在朝阳区的一处公园内，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配套了游船、趣味游乐等多元的设施，满足亲子家庭的多元游玩需求。
1: 在河北，休闲游也备受青睐，在沧州县县当地特色文旅打卡地子牙天路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子牙天路依子牙河沿岸蜿蜒延伸，全县错落分布着380道弯道。

0: 车或骑行穿行期间，田间麦田绿意盎然，沿线村落错落分布，游客纷纷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尽情享受假日里的乡村美好风光。
1: 这里人都多，风景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里，下次我们还有嘞。
0: 而在秦皇岛卢龙县的左右山谷景区，当地推出科技国风跨界、人机互动竞技等多元玩法，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让游客饱览春日风光，玩转智能科技。在河南，不少景区也纷纷推出假期新玩法，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在漯河园会区河上街和神州鸟园等景区，超百场演出昼夜连台，还有沉浸式夜游和全新互动玩法，将特色艺术装置与沉浸式游园体验相融合，让游客流连忘返。
2: 一进门的孩子就哇的叫出来了，孩子抱着那个膨胀孔雀不肯走了。
0: 在福建武夷山景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游客徜徉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畅享山水风光与茶香古韵。在湖北，红色旅游和自然风光为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洪湖瞿家湾老街在这个假期提档升级，置身景区，游客不仅可以参观湘鄂西苏区时期革命旧址，还能通过梦回瞿家湾行进式演绎，解锁红色老区的另一种体验。
3: 举起刀和枪，蹲，往前刺。
4: 我刚刚对上暗号，你的任务现在算上一名刺猬队新队员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5: 把洪湖刺猬队的故事从课本上、荧幕上请出来，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0: 而在麻城龟峰山，十万亩野生杜鹃盛开，迎来大批游客前来赏花。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交警对高速收费站、景区岔口和停车场展开常态化空中巡查，新增临时停车场和摆渡接驳点，确保车辆有序停放，快进快出。
6: 联合景区联设了便民服务点，给游客指路、递水，车辆有简单故障也能帮忙处理。
0: 在浙江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亲子家庭随着叶圣陶先生记金华的双龙洞的文字足迹，观赏溶洞美景。为避免游客排长队、车辆通行慢的情况，今年景区全面启用了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系统会提前提醒游客错峰入洞。
1: 游客可以一键这个扫码看到这个实时的排队情况，从4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
7: 小而美的文旅业态也是未来文旅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是我们也想，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给来这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年轻人带来可以放松、可以感受到疗愈的一个场域。
0: 这个假期，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推出超1000场特色活动，百余项惠民举措，融合文化演绎、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假期第一天，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7.7%。广州商业空间里的非遗艺术展带来不期而遇的艺术之美。江门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开放全新展馆，超百场中西特色剧目轮番上演，让游客追溯侨乡发展历程，感悟华侨家国情怀。
8: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132亿元。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9: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0: 还有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
9: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假期，影城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团队，游客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

0: 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过足主角瘾。这个假期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1: 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
0: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的文体赛事火爆出圈，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大家的热门之选。
2: 我现在啊就在贵州村超的足球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贵州村超决赛季的揭幕战。大家看，身穿红色激情，也拉开了2026贵州村超决赛季的精彩序幕。
1: 第一次来看现场本地的村超，氛围很不错，人还挺多的，然后挺热情的。
0: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五一假期村超持续点燃榕江文旅热度。 据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吸引游客将超过48万人次。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在宿迁四红当地充分依托赛事流量效应，在全城布设多处户外观赛第二现场，让市民与游客在观赛助威的同时品尝特色美食。
3: 我们都是采用四红本地的湖虾来进行烹制，我们烹制了18种口味龙虾，借助这个苏超的流量来把18种口味龙虾展示给大家。
0: 在连云港，不少景区都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现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客队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首道门票。
4: 我们来自河南的，然后和几个兄弟们一起围着大屏幕看球嘛。 然后进了球，一起喊，丢球了，一起鼓励，比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球爽太多了。根据文旅平台提供的数据，
0: 2026年苏超第二周赛事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 4.34亿元， 环比增长 13.02%。 五一假期期间，江苏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 50%， 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增量。 这个假期，多地迎来外籍游客到访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 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
5: 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communicat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I'm impressed very much.
0: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
6: 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我在钱江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0: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 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 90% 以上。据了解， 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个半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
1: 旅

0: 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1: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进入本轮过程最强时段，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气象监测显示，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四号至五号，全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利于假期返程。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3: 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四月三十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四月七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六十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节日期间，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卯足干劲儿保进度，用辛勤诠释劳动之美。
6: 五一假期第二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莲枢纽油水调试正在进行中。青莲枢纽昨天破堰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7: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

0: 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
1: 五一假期，雄安新区建设不打烊，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提速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主干工程建设。当前启动区西北居住片区配套住宅项目二次结构已全部完工，外立面室内装修施工正有序推进，铁路隧道、市政桥梁、综合管廊和雄安城际站枢纽等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启动区及第五组团市政道路已具备通行条件。这个假期，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黄五隧洞关键区段顺利贯通，施工节点较计划工期提前15天。黄五隧洞是南干线最长隧洞，本次贯通标段地质条件复杂，穿越破碎带覆水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数百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整个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成后，将持续输送汉江水至关中多地，有效保障沿线群众用水需求。
2: 项目团队在洞内全断面布设高精度位移监测点，实现自动采集、智能分析、超限预警，为隧洞后期安全运营提供全周期数据支撑。
1: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胶平铁路建设，这个假期也不停工，数百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节点。目前重点桥梁首个墩身已浇筑完成，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完善豫西高铁路网，实现洛胶平三地一小时通达，带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五一假期，四川数千名电力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特高压输电和水电送出通道重点工程建设，全力保障今夏用电稳定。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可靠的电力支撑。
3: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全县5000多人奋战在一线，大家卯足了劲，年底一定把川西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负荷中心。
1: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在时装技术项目中，中国代表队连续5届参赛，获得了1铜4金的优异成绩。参赛选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绘图设计到成衣制作的工序，既考验刺绣、剪裁等基本功，又对灵活驾驭不同的面料和配饰具有着极高的要求。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集训队选手的备赛过程。
4: 这几个月以来呢，备赛的选手就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接受着各类的培训，既包括手绘时装图样，还有中国工艺的一些专门的课程。那么您看啊，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服装样板以及成品，都是这段时间里备赛选手们的作品。
5: 选手们每天看图纸、画图纸、剪纸样、练缝制，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今年成为了其中一员。他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这些洋娃娃竟然成了给服装打样的小模特。
6: 小的时候可能是给洋娃娃裹一裹造型出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需要给人穿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精度，是最终要面向市场的这样。
5: 比赛中选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一剪到底，干脆利落地备好布料，用传统的工具缝制出得体的服装，诀窍只有一个字，练。
6: 最早的时候会剪出锯齿状的形状，就是类似于那个鲨鱼牙齿，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后来就是练得多了以后，就掌握了就是它的技巧，就剪得会比较直。
5: 如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影响下，服装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成衣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坚持一针一线自己做成衣呢？
6: 人工智能它可以让一服装就是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多的纹样以及文化，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它去传承下去的，可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5: 经过6年多的专业训练，

0: 20岁出头的于娜对服装设计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也为本次大赛做足了准备。
1: 玉兰花是上海市花，想将这个元素融入进我的服装中去。我把花蕊的部分用一大一小的珠子做成葫芦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
0: 如何更好地在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服装元素和工艺？在多次尝试后，于娜开始重点练习中国传统旗袍缝制中的若干工艺。如果说盘扣考验的是手工编织的创意，那缝制出匀称利落的牙边则需要高超的缝纫技术。牙边就是这条在衣服圆边处加的一条细线，最多的时候，于娜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
1: 尤其这种鞋丝的话，你缝纫机踩的急了，然后你手一抻，它可能就细了。希望未来我可以制作出更多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让大家穿得更加漂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服装走向世界。除了集训，在学院的日常学习中，于娜也会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设计思路。 如何更好利用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
2: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服饰的配件，叫做云肩。我觉得它上面的亮片以及它的设计很漂亮，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云肩可以运用到我们中国现代服装上面。
0: 集训基地的教练胡平也曾拿过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
3: 在他看来，与各国选手共同交流比结果更为珍贵。
4: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呀，还有这个审美的一个潮流方向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高度的浓缩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在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设计当中。然后我们的选手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5: 五一是礼赞劳动、致敬奋斗者的节日，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人的劳动付出值得点赞。
6: 您要为谁点个赞？跟随我们的海采报道，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7: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8: 中央电视台啊，你们是真的吗？
7: 是真的，是真的。
8: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7: 能上，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
9: 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10: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沙风电领域的七路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11: 我要为的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12: 赞！
11: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她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的非常的到位。
13: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他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14: 大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15: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16: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7: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五一假期期间，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正在举行，中国选手屡创佳绩。今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以544.35分问鼎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500.50分摘得银牌，至此中国队本届赛事已斩获6金1银。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金牌，这也是郭牧野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届赛事斩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2026年，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尤杯进入正赛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迎战日本队。首场单打较量，王芷怡经过3-0、2-0轻取世界排名第6的日本组合，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比赛，奥运冠军陈雨菲2-0轻松战胜宫崎有花，最终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晋级决赛。在稍早前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4: 是一个宝藏地方。
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法不原先。
10: 火气十足啊，
11: 好嫩好香啊。
1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

0: 助同学，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

0: 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1: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2: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2: 我已经听到了。
3: 鼎沸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比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经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
0: 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云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0: 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的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南。

0: 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向云长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2: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钉，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2: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静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14岁开始跟着谢老师去各个地方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20-30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20几年前就已经先我们一步的去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了。像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0: 哎，我特别喜欢科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20-30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调声，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调声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那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呀，老师好。
1: 大姐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0: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1: 对对对，
3: 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2: 对，
3: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吊笙。
0: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吊笙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1: 因为儋州吊笙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心感寄托，男女老少的都会上，
2: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
1: 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0: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
4: 徒弟，来，我们动作呢，我们小手指勾起来，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2: 一，

0: 三左右摇摆。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0: 然后就是说我们表情要微笑，保持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2: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哎，唱一首儋州调声，谢谢。
1: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
2: 对呀，
1: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2: 太好了。
0: 非呀非遗真宝藏。

0: 淡淡走江酸酸现在，
1: 淡淡走条条江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呀、啊。

0: 好。哦，
1: 我觉得这个啊，确实是还挺难学。嗯，它的那个小调那个味道很难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遗珍宝找寻者，灿灿烂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调调声传。

0: 心头。
1: 我觉得你融合得非常好。
0: 我用普通话的形式唱。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1: 目前的这个调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要我们单州来讲呢，这个歌声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调声队，整个市呢起码有700支队伍。嗯，逢年过节

0: 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式迎宾式是搞活动哦。
1: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0: 对对，
1: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吊声都有，
2: 那很震撼呢。哇，
3: 儋州吊声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主持儋州吊声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用儋州吊声教书，要创新推出儋州吊声传承，
1: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吊声，都是小小传承人。
3: 也有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吊声。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吊声的魅力，
2: 确实是。
1: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2: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好。

0: 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丹耳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看秀，风浪服好，时尚好。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了。

0: 怪。
1: 哇，这个好看，这是那个双面绣啊。

0: 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1: 这一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0: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1: 对，是的，
2: 这一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个衣服。
3: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0: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T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3: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黎籍。
0: 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4: 谢谢
0: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房檐织绣技艺呢？
1: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代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十年了。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0: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谁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5: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 多长的时间哦。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都十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0: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6: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0: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

0: 是绣狼，
1: 对，
2: 绣狼。
3: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3: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3: 对呀、
1: 啊，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4: 这属于绣郎。
5: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哦。
3: 大学毕业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那
3: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黎锦技艺。
4: 好样的，
1: 好样的，
0: 真棒。我觉得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0: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不好？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0: 哦，是位小老师。
6: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黎锦吧。
4: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黎锦几年了？你做黎锦？
6: 我学习黎锦已经学了7年了。
0: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黎锦了。
4: 3岁开始。哦，
0: 你喜欢黎锦对不对？
6: 对。哇，
0: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黎锦学了7年。哎，
5: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黎锦课。
0: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黎锦。
4: 对。
0: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6: 好，
0: 来。
6: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6: 然后把自己的弓箭放在
1: 这儿，
6: 把它展开，
5: 展开，先往这推，哎，推到脚。
6: 然后呢，把这个黎锦放到大腿上面。左手提这个，
4: 左手提，
6: 然后右手翻。拔出大刀，
1: 拔出大刀了，然后呢？
6: 然后穿进去，
4: 对，穿进去，
6: 然后打紧，穿尾线，
0: 穿尾线，
6: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5: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松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哦，
4: 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0: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
1: 很难，
0: 对吧？
4: 真的很难。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泰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黎锦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嗯，
0: 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黎锦它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5: 黎族呢有5大方言，我是属于喜方言的，还有4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0: 好，走，我们去看看。
4: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5: 他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

0: 行文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
1: 每幅方言漆主要的这些作品呢，它是崩染。
2: 崩染，我们每一幅是先崩好图案，我们是再染。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3: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2: 对，
4: 黎族的崩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5: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
4: 哦，双面
5: 绣，用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3: 哦，一模一样哎。
1: 非常精美，
4: 非常精美。
1: 这边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6: 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哇，
3: 这个太绝了，
6: 是吧？
1: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
3: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1: 这个总共都有3个月。
3: 这么小小一条得3个月，
1: 因为它是两面，
6: 它很复杂的，
3: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
4: 太精致了。
7: 这个确实是，
3: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黎锦的这一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黎锦。所以我觉得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6: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黎锦的勃勃生机。
3: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黎锦技艺的道路，让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8: 白晒你不光看我做一生，我不敷面包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的美食街开始了，
1: 很丰富啊。
2: 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一碗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
2: 这个是沙虫。
0: 沙虫啊，
2: 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
0: 哇哦，真的挺酸的。
2: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素还有海南特产小青桔来调制而成的这个酸汁。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0: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万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的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2: 是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3: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汤。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一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主打就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4: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
0: 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这是椰子片吧？
5: 椰子片，对，加了椰子。
6: 哎，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
0: 对，好好吃。
4: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0: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4: 对对，
0: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
4: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
0: 这是什么酱？
4: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
6: 这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你们教教我。
4: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地道的。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上去，
0: 然后你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儿。
6: 好吃啊。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依次在口腔里回荡，
4: 层次感特别强，
0: 非常强。
4: 包筋包圆，团团圆圆，
0: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哎，
4: 对了对了。
6: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0: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
6: 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所以海南人逢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
0: 椰奶鸡。
6: 这个是扎江爆文昌鸡，这个是招波素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

0: 拜谢金。
1: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龙养是怎么养？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玉培，然后金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1: 阿云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2: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哦，又酸又辣又香。
1: 谢谢老师。
3: 日浮山老传统炭烧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
1: 好啊，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4: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5: 对，浮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6: 对，
5: 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铁锅里面把它炒炭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1: 谢谢。是
4: 我们这边是一个创意的咖啡特调区域。哦，
1: 特调区
4: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哦，
1: 就是咖啡 DIY， 我们泸州老窖特区调一杯浓香冰咖，泸州老窖冰中式。我觉得要不我来试一下吧。
5: 我也来一杯。那我来生鸡蛋吧，完了搁这里。
1: 泸州老窖冰中式已经诞生了，
5: 别有风味啊。
1: 然后院长是
5: 泸州老窖生鸡蛋中式咖啡。
4: 这杯做得很有创意，咖啡的醇厚搭配上醇香浓郁的泸州老窖特曲，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1: 谢谢
2: 谢谢。
1: 下一站
5: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1: 老爸茶，
7: 老爸茶
1: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
7: 不是的。
1: 那什么意思？
7: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下午得闲吃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5: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1: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5: 好。
1: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8: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泸州山大叶红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东吴严寒，夏无酷暑，在一月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哦。
5: 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不止山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
8: 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
2: 还确实是。哎，
1: 有药香。哎，
8: 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这个是生长在陨石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
1: 这都是海南的宝贝，都是金叶子。
8: 是的，
7: 我们喝老爸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舌头一样的做的。
1: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啦。凤梨一口酥，
9: 一口酥，
1: 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7: 对。
9: 怎么样？
1: 咀嚼的时候还有一点凤梨的小果儿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8: 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0: 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茶产业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海南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
1: 太好了。
2: 好，
0: 那我们就再次祝福海南的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
1: 好，
0: 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2: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七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七乐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七乐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七乐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鼓，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菜难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餐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好，那鸟都飞走了。
1: 好，了解了我们刀耕火种的这些乐器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来了解一下我们黎族阿哥阿妹谈恋爱用的乐器——鼻箫跟口弓。
0: 用鼻子吹的箫吗？
2: 对，这是传统鼻箫，它这个是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质，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0: 鼻水都是来了，
2: 很深情哎，这个旋律。
3: 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4: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
2: 这个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对，
0: 鼻子先，
1: 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3: 慢慢吹，不是要一下子就吹出来。哎，响了吗？你现在吹到响了吗？哎，有声音了，你就慢慢吹，越夜了。
2: 这个确实靠技术。对，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到。
0: 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

0: 信物哈，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戏了。
1: 这个清代的离奇祭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
2: 对，
1: 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离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离座的年轻人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3: 对，也就是我们黎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
0: 我想知道现在的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
3: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父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七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4: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域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键孔才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上线，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哦，
3: 更嘹亮了。
0: 它不是有音阶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了。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小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灭去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灭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族灭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2: 三位好。哇，
0: 这边好有新空感啊！
1: 我是中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设20多年的经历。
0: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
1: 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0: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导航系统。

0: 系统了。
1: 可以这么说，2020年的7月31日，我们的北斗3号系统正式开通，并提供全球的导航服务。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船上用的导航仪。
2: 这就是导航仪，
0: 船上的导航仪。
1: 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0: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1: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双向的卫星导报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3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9万艘，
3: 这么多。
1: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0: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1: 是的是的，
0: 和指引生命安全回归的那样一束光。
1: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1: 我们国家从北斗1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0: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1: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经。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经，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以及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 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海况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经。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边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经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嗯，
0: 所以南海航道耕路经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经。两位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2: 两位老师好。
4: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经国家级传承人王书宝。
0: 王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经市级传承人王振中，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
0: 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5: 对。
0: 这是什么呢？
5: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经耕路布。耕路布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耕路簿，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耕路簿，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至10公里，去520，现用向子午癸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10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癸丁的方位，走二更的距离就到了。二更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
2: 就是您说这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5: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子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整，然后一直走二更的距离，它就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0: 好智慧。
5: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耕路簿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

0: 所以我们公路部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早在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塔门渔民就已经公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珠岛，还有比如说这个老粗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框、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公海牧渔。
1: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公路部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结。
0: 对，
2: 公路部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公路部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
3: 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
2: 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鲁哲明，今年75岁，开了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公路部是我们给予收获的方向。
5: 我叫李新文，今年69岁，我18岁在海，这个公路部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6: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船海30多年，公路部是我们航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7: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塔门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前船我越来越懂得公路部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公路部并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公路部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8: 一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1: 南海航道公路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公路经这一宝贵的非遗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公路部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0: 你好您好。
3: 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2: 刘老师好。
4: 刘老师好。
3: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1: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3: 是的。哦，
4: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1: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1: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3: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
1: 哦，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
3: 对，
1: 这个样子。
3: 对，它必须得够圆。
4: 对，
1: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3: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1: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3: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1: 找老椰子。
3: 对，
1: 这算老椰子。

0: 椰子吗？
1: 是，这就是老椰子。
0: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啊，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1: 是的，是的。
2: 你瞧这两个，
1: 对，
2: 这可不是天然的。
0: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
2: 对，椰雕做的。
0: 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
3: 哦。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两项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想的是把两个非遗相结合。
0: 那应该很难吧，就两项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
3: 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的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嗯、还再加上一个的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嗯、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不干的现象。
2: 因为粘的漆就是它要不是一道，它要特别天热的时候能刷两道，平常只能刷一道，嗯，它要刷比如刷几十道。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嗯，因为这两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3: 谢谢谢谢、啊，
0: 所以现在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呀、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嗯。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4: 好的。
0: 谢谢您。
2: 谢谢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占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嗯，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卤味。哦，
1: 对，这件作品是如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克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壳给套上去？又想不到效果还挺好。
0: 我们不妨透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传统椰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海南椰雕工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我们椰岛人民对于椰子变废为宝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1: 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2: 对的，对的。
1: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3: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2: 谢谢。

0: 老师们好。
1: 哎，你好。
0: 老师正在做什么呢？
2: 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哦，
3: 这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6000-7000年。那么今天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我是在五指山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现在做这个陶器的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瞧，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
2: 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
0: 哦，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泥条盘起来的，是吗？哎，
2: 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0: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盘柱？哦，这么大一团儿，
2: 轻轻的都说
1: 接好。
0: 哇，太棒了，到我了。福袋，哎，这个好，这个好。
3: 最后一条加上去，
0: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
2: 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
0: 像青蛙卵，
2: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有福气的意思。嗯，
0: 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
0: 走，老师好。
4: 您好。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4: 对，
0: 海南黄花梨。
4: 对，
0: 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3: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那么其中呢，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学名叫酱香黄檀。
4: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这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
4: 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纹饰多变，
0: 对，
4: 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京剧脸谱。
1: 哎呦，哎，还真是。
4: 对，
0: 就跟玉似的，
1: 真是。
0: 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
4: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漆上蜡，我们就是只需要打磨到一定的目数之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光亮如玉的温润的感觉。
0: 好，谢谢老师。
4: 不谢。
0: 我们再去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灰塑化。

0: 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木头是？
1: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0: 哦，海南沉香，
2: 就是沉香啊。
1: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白布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雷击、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3: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沉香呢也称为崖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2: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1: 是虫漏，虫漏香，它是由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对，
0: 结香需要多久呢？
1: 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啊，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2: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
3: 因为来之不易。
4: 来的。
2: 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
5: 老师你好，我是在手工搓香。
3: 这是用它来，
5: 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搓香，
3: 这是成品，
5: 对，这是我们的成品。
2: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打香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咱们就往里填香粉，哦，好吧，
2: 明白了。
1: 你看，
2: 这
1: 对，哎，非常好。OK，
0: 居中
1: 放完以后，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3: 这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3: 然后拿这个，
2: 好，
1: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2: 对，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0: 立体的。
1: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0: 左手护炉，右手提，
1: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哦，非常好，哇，莲花，
3: 这已经不错了。
0: 我明白这个打香转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1: 对对，
0: 特别好。谢谢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

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出席。
1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4: 副驾请讲。
1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6: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15: 嗯，
16: 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17: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15: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科学教育。好未来，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广西南宁，地处北回归线，雍江如带穿城而过，与热同期的气候造就了南宁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鲜活城市景观。这里的绿化覆盖率高于43%，可谓城在林中，终年常绿。绿城无处不飞花，8000多种野生维管束植物在广西栖息，1400多种观赏植物竞相展露风姿。以花为媒，赏花出游，正激活南宁的花经济。从绿城到花城，南宁的绿早已超越了颜色本身，它的缤纷彰显出一种生活态度，也坚守着一份生态使命。与北方冬日的萧瑟不同，南宁的冬天依然涌动着蓬勃的生机与绚烂的色彩。这一次，我将与演员牛俊峰一起，开启这趟花开之旅。

0: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南宁，之前你们来过吗？
1: 我来过一回，10年前。
2: 我在小的时候来过，也得10几年前了。
0: 有没有什么变化？
2: 但我感觉反而跟小时候感觉不太一样。这一次我一下飞机就明显有两个字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就是绿城。
1: 南宁这个地方本来它的生物多样性就很丰富，是一个基因库，
0: 而且这儿全年平均温度是22摄氏度，所以就特别适宜各种植物生长。
1: 没错，
0: 能看到各种非常丰富的花，
1: 尤其是冬天天冷的时候，还有很多花在盛开。

0: 哎，
1: 嗯，冬季花丑，
0: 没错。而且除了它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植物种类多之外呢，南宁市里面的这些植物的栽培选育保护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咱们今天就先从一个现在正在盛开的能形成冬季花海的植物开始看起。
1: 嗯，是什么花呢？
0: 是紫花风铃木。
1: 哦，听起来这名字就很美。
2: 听起来很文艺啊。
0: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2: 走啊。
0: 好，走。

0: 紫花风铃木，紫薇科风铃木属的落叶乔木，名字里便悬着一串清脆的梦境。花开时最为奢侈，整棵树褪尽所有叶片，将积攒一季的天光与雨水毫无保留地兑换成万千朵悬垂的铃铛。每一个花球均由数十朵小花紧密簇生而成，细看每一朵花，漏斗状的花冠雍容舒展，边缘略呈褶皱，如同芭蕾舞裙轻盈的绸边。五枚宽阔的花瓣温柔相拥，内侧脉络细腻如工笔勾描，基部常染着一抹醒目的鹅黄或锈红斑点。紫花风铃木以其铺天盖地的花潮与浓淡相宜的紫韵，成为南方冬日里亮眼的一道风景。
1: 走近看，它是很多的小花簇拥在一起。
2: 是的，实际上这个一团里面大概有几十朵花。
1: 哦，几十朵凑成这样一团。
2: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花型很像喇叭。
2: 您说的很对，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二唇形的花冠，实际上就像两个嘴唇一样，上面这个嘴唇有两半，下面这个嘴唇有三半。
3: 就这就最明显的哈。
2: 对对对，
1: 很像小时候那个牵牛花。
2: 牵牛花是完整的一个圆形的喇叭，对吧？这个是不对称的。
1: 哦，它每一片花瓣的形状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告诉给它传粉的昆虫，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进来，就可以吃到花蜜。另外呢，它这个颜色也是起到类似的引导的作用的，不是纯粹的紫色，它是渐变的。外边花瓣边缘是紫色，但到里面就变成越来越浅，然后变成黄色的了。这个就是给这个昆虫一个信号，就告诉它这里面有花蜜。
1: 哦，相当于它给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
2: 没错，
1: 告诉他们
2: 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它是南美洲的植物
3: 的哈，它是喜阳的花哈。
2: 对，喜阳的花。
3: 那也就只能在南方来养哈，北方肯定是。

0: 叶子的节律不一样，我们花叶不相见
1: 啊、哦，花叶不相见，
0: 轮流值班、哦。那这个习性其实也是跟传闻有关系的。它开花的时候如果没有叶子的话，那这些花就没有遮挡，完整的暴露在外面，所以对传粉昆虫的吸引能力就特别强。
2: 其实还有很多北方的花也是这样的啊，玉兰花。
0: 对，没错没错，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这种早春比较寒冷的环境下，虫子比较少，所以这些花都特别的想要增加自己的展示度，把自己秀出来，然后去吸引这些昆虫的注意，保证它自己的繁殖。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种本地就有的，而且既能观花也能观叶的植物。
1: 哦，这是见花不见叶，那是能观花能观叶。
0: 对
1: 啊，走。

0: 这里感觉叶子好多啊。
1: 对，这里是阴生植物园嘛，平时都是观叶为主的。它们在阴暗的地方会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而且颜色非常特别的叶子。
0: 对呀，好奇怪啊，这些。
2: 秋海棠，
1: 秋海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阴生植物的类群。
3: 秋海棠属植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原生种超2100种，中国分布了近300个物种，是世界上秋海棠属植物分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秋海棠不争春日之艳，选择在百花渐寂的秋冬开始它安静而盛大的叙述。秋海棠以极强的适应性占据泛热带阴湿环境，其叶片斑斓如画，花朵柔美典雅，既是园艺界的网红绿植，也是文化符号中坚韧与柔美的化身。
2: 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哈，我想起好像清代有一首诗描写秋海棠的，其中有两句是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1: 对，其实就是说香味很淡，而且它长在这种阴湿的地方嘛，如果不是特意去寻找的话，可能不容易发现它。关于秋海棠的传统里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断肠花，但是这个断肠花不是有毒的意思，是相思断肠的意思。
0: 对，当时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唐婉跟陆游在别离的时候，唐婉就送了陆游一盆秋海棠，以此来表达思念之情。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去找南宁的一位做秋海棠保护和育种的朋友，他会带我们看一些更有本地特色的多样化的秋海棠的种类和品种。
2: 好啊，

0: 好，我们到了。嗯，这位就是周老师。
1: 哎，你好，周老师。
2: 哎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刚刚已经转了一圈了，是吧？
3: 转了一圈了。
2: 秋海棠呢，它既可以观叶，也可以观花，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秋海棠。我们先看这个，它叫风花秋海棠。
4: 在秋海棠家族中，若论开花之勤勉，风花秋海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名字中的“风花”二字，正是对其天赋最直接的赞美。风花秋海棠一年之中两次盛装登场，每当花期来临，枝头簇拥出大量清雅的花朵，花色在柔白与浅粉间悄然渐变，如同岩石秘境中轻柔的云霞。
2: 一般植物来说，一个集中的花期只有一次，它可以开两次，另外一个它开花非常多，盛花期的时候它可以同时的盛开，开到100多朵。嗯，这个在原生植物当中还是比较少见。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一个品种，这个黄色呢在秋海棠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嗯，这个就是我们园艺品种了，它叫丽格秋海棠。它这个就是综合了我们花大、色艳、花量又

0: 多，花期又长，各种优点。是，我们秋海棠原生种当中基本上都是单蔓的，叫雄蕊啊这些柱头要长出来。像这个你可以看出来，雄蕊、雌蕊都已经半化了，它这不具备结实能力了。秋海棠是单性花，就是一朵花里要么只有雄蕊叫雄花，要么只有雌蕊叫雌花。 那咱们怎么区分它的雄花和雌花呢？这有很简单的一个特点啊，看它的花背后，雄花的背后是平的，什么也没有，雌花的背后有这个东西，
1: 这是它的子房吗？
0: 没错没错，这是它的子房，这个子房未来就会发育成它的果实。另外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雄花和雌花正面的区别啊，这个雄花里面这是它的雄蕊，这些是能够产生花粉的地方，这是它的雌蕊，雌蕊的柱头。 昆虫来帮助它传粉，传粉的时候是需要附给昆虫报酬的，它是靠这个拟态雄蕊，家中它有花粉吸引虫，这是一个自拟态的一个现象。这个在竹界里面很少见。顾老师说的非常对，单性花它就不能进行自花授粉，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会雄花早一点点开，雌花稍晚一点点开，它就防止自己给自己授粉。
2: 防止一个我们自交一个种群的退化哦。其实秋海棠的花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我们用灯光照它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个我们叫珠光的一个现象。看看，上面像撒了一层金粉。
0: 对，它的这个细胞结构、表皮和里面的细胞壁，然后你光线照进去之后，它一方面有水嘛。
3: 一方面，这个细胞壁彼此之间的空隙也会多次反射和折射光线，然后它就会形成那种珠光的样子，质感。
4: 有没有可能因为它白，所以脸皮薄，能够看见？
5: 毛细血管，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6: 秋海棠既可观花，它还可以观叶，这个我们叫黑蜂秋海棠，它目前是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5: 哦，
6: 黑蜂秋海棠。
3: 堪称秋海棠家族中极具未来感与视觉侵略性的珍奇成员，深绿色的叶片上布满尖锐的黑刺，在日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我们可以看到秋海棠其实叶片它整体来说，绝大部分的它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
0: 偏斜的，
3: 对，稍微斜一点。
5: 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秋海棠，其实这是一个判定的方法。秋海棠因丰富的叶形、绚丽的叶色、独特的叶纹而被称为观叶之王。其叶形多变，心形、遁形、枫叶形，几乎囊括了自然界所有的叶片形态。在这丰富的变化之下。
3: 却隐藏着一种统一，叶片歪斜、两侧长不对称，这种天生的失衡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韵味。
5: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这个秋海棠，它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
3: 而它这个叶片，它就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它叫一口血秋海棠。
5: 在秋海棠家族中，有一种名为一口血的奇特种类，它的叶片正面。
3: 犹如一幅泼墨画卷，橄榄绿的底色上浸染着大片红褐色的斑块与环纹，恰似一滴血液溅落其中。它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我们广西桂西南那边一个县的一个药材市场，他们当地是把它拿来入药，当地名就叫一口血。后面我们植物学命名的时候，中文名就说啊，让我们尊重当地的习俗，我们就叫一口血。
0: 我们揉搓
3: 它的叶片，可以发现它会有红色的汁液，哦，你看，
0: 汁水，
3: 就像出血一样。
0: 对，
3: 它如果泡水泡出来的也是紫红色的。
0: 哦，
3: 这个秋海棠，其实我说了名字你就知道它有什么用了。嗯，它名叫食用秋海棠，
0: 就用来吃的。
3: 对对对，一个是可以直接吃，还有一种他们可以用来做酸菜，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1: 我们可以把皮给撕掉，吃里面的芯儿，好酸呀！
3: 主要就是酸，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到有些近似秋海棠的，尝一下，如果是酸的，可能就属于秋海棠。

0: 其实秋海棠叶片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我们在特殊我们光线的照射下，它可以有一个反蓝光的现象，在秋海棠里面它叫一个虹彩现象。叶片有个虹彩体，再加上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些空隙，光线照射到它上面的时候，它会反射特定波长的光，给我们人的感觉就是会反蓝，出现金属光泽，荧光闪闪的。
1: 对，
0: 它对植物它的本身呢，其实它也有作用的。因为很多它是生活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光线特别弱的地方，它是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效率，它能把它吸收出来的光的利用率，它可以提高5%-10%左右。如果要在室内，如果要想看到它的反蓝现象，或者要向自己种出来，那怎么办？那就要给它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它自己去努力想要吸收这些光，然后出现一个反蓝的现象。接下来这几个它都属于叫大王系列，这个我们叫肯肯，它主要是有不同颜色，还有个有金属的一个光泽。这个我们叫星空蜗牛，上面有星星点点，像个星空。另外我们看它的叶片螺旋状的，
2: 很像蜗牛的壳，
0: 蜗牛的壳一圈一圈的。对，然后这个我们叫烟火，因为它色彩特别丰富，特别像我们放了个烟花一下炸开。
2: 这么多叶子形态很适合做成微景观。
1: 是
2: 我们熟悉的黄威老师，他在退休以后特别喜欢做微景观，咱们也体验一下，跟他一起做一做。
3: 好啊好啊，谢谢您。
0: 好的，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黄老师，
1: 哎，阿姨，你们来了。
2: 你好，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
3: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哦，
1: 这是郎老师，专门来教我们这些老同志园艺的。
2: 您正忙着做什么呀？
4: 我们以秋海棠为主题，做一个微缩景观。哦，
2: 那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4: 第一步，将陶粒铺在底层。这个陶粒呢，主要是一个通气排水功能。铺好之后，我们再铺一层网纱，上面这个种植基质和陶粒做一个隔离。我们今天选择的种植基质是赤玉土，这是非常透气的土，大概铺到5厘米左右。铺的过程中，我们做成一个轻微的一个斜坡，铺完斜坡，我们开始做钢的骨架。石头和树桩呢，它可以模仿高低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增加各种的景观层次。这个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做到一个自然和谐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骨架制作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铺设这个营养土。我们铺设的时候不要铺设太厚，大概在1到2厘米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植物有足够的营养成分进行生长，另外呢，也可以使这个植物更好的进行生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种植我们的秋海棠植物了。我们在做微型景观的时候，一般是选择比较小巧的植物，一方面我们便于栽植，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植物的一个美展现出来。
2: 黄老师，您之前参与过这种园艺手工类的活动吗？
1: 参与过。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手工制作哈，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动手又动脑。我现在发现哈，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晚年生活不仅过得多姿多彩，而且他们真的个个懂得经营。前几天哈，几个小姐姐就特别给我介绍了建设银行，它有一个养老金融特色网点，这个特色网点的名字可好记了，叫建养安。建养安它的这个金融服务网点哈，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哎呀，那里的服务既专业又贴心，而且呢，那里有很多适老化的设施。那里的工作人员呢，不仅会非常耐心地给你讲解养老的相关政策，而且呢，他们还可以高效快捷地帮你

0: 你查询到你可以申领的养老金的额度，从而呢为您推荐几款适合您的养老金融产品，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嗯，
1: 没错，建设银行已经在全国打造了多家建阳啊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像广西的南宁啊、柳州啊、北海等地都有。为了方便老年人，建行网点啊主动跟周边的社区联动，推出了配套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行创新金融产品，帮助打通融资渠道，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让更多的智慧化养老设备走进咱们的生活里。
0: 就像他们经常举办的建养安银发课堂，既能够让我们学习养老金融方面的知识，同时呢还能了解养老政策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结交很多的新朋友，让我们的养老生活更加的安心。
2: 花开中国由建设银行建养安特别支持，专业专注养老金融，让岁月之花安心绽放。

0: 浇完水之后，我们就完成我们今天这个微缩景观的一个创意了。
1: 那我们就各自展示一下大家的作品吧。
2: 你看我们的种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朝一个方向的，是朝每一个方向的，它是象征着一种自由，可以自由生长到每一个地方。
1: 太好了，先生，我们这一盆也大有寓意。
3: 对，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马到成功。哦，
1: 对，
3: 这个是一个石板路，就是这个马到成功的这条路，中间的这棵小树呢，就是我们的小宝贝。然后我们就想着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大家呢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加快乐茁壮的成长，就像这棵小树一样。
1: 谢谢黄老师和魏伯伯给年轻人送上的祝福。
3: 我们现在看看三号作品哈。
4: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题是和谐与共存，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用了一个类似热带森林的这样的景观，象征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这里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理念。
1: 顾老师太专业了。
4: 那我们的微缩景观也都制作完成了，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观叶植物，是时候换换眼睛去看一下花了。我们现在去看一种广西特有的，也是中国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金花茶。哦，
1: 听名字也很期待。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好的。
5: 在北纬21度花品种，金花茶填补了茶科家族没有金黄色花朵的空白。当全球90%的野生金花茶在广西防城港市繁衍生息，这片土地便被赋予了中国金花茶之乡的金色勋章。
6: 好，
1: 欢迎来到南岭市金花茶公园。我是公园的高级工程师黄小娜。我们南岭市金花茶公园呢，是一个收集、保存、保护珍稀植物金花茶为主的一个专类园。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金花茶了。金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的植物。山茶花里面开黄色花朵的花呢是非常稀少的，金花茶呢就成为这个山茶花家族的一个稀罕物。这个花的形状啊，像碗状、杯状，把它倒过来就像一个皇冠啊。金花茶呢，所以就有茶族皇后的美称。那么我们看这个金花茶呢，非常普遍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花朵会朝下。因为它整个花梗啊比山茶花的要长，花朵的一个重力作用呢就慢慢朝下生长了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谢了以后它的花萼会留存在这个枝条上。
4: 你花瓣基部是合生在一起的，
7: 所以它整枝掉
4: 整个脱落的，这些是它的萼片还保留在上面。这个雌蕊未来这个地方会发育成果实啊，所以这个萼片就会

0: 一直存在这里保护它的果实，
1: 我们叫做花萼素醇。我们金花茶呢涉及了40个种，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种，叫中东金花茶。这个金花茶是在我们的广西扶绥县中东镇发现的。
2: 哦，中东镇发现的。
1: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背面会有点红色的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说完了中东金花茶的，我们再去看看别的金花茶吧。
3: 嗯，还有很多其他品种。
1: 对对对对，金花茶呢曾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它在1960年的时候是在广西南宁的潭若镇被发现的。那1965年的时候呢，植物学专家胡先树先生就给它定名为金花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金花茶的其中一个种，它叫小花金花茶。
4: 小花金花茶以花小而得名，其花朵直径不超过2.7厘米，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其花瓣淡黄，质地温润，于枝叶间疏落点缀，风致清雅。然而在看似含蓄的花冠之内，却有着瞩目的花蕊布局，居于花心正中的雌蕊显著突出于四周环簇的雄蕊群之上。这是花型纤小的小花金花茶为了避免被自然忽视而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以此来维系种群延续。
0: 中间这几根细丝丝是它的雌蕊，这个黄色是它的雄蕊，这个是保证它自己能够接触种子的一个机制，虫子来之后先碰到雌蕊，再接触到它的雄蕊，就可以把它的花粉带走。
3: 那这也是它生存的一个智慧。
5: 对，
1: 这一个金花茶就是我们金花茶家族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这个叫防城金花茶。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种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款。那么它除了有较高的观赏性以外呢，它还可以食用。哦，而它花和叶可以做成茶，它含的黄酮类物质和茶多酚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另外一个种，叫龙安金花茶，是在我们广西的龙安发现的。
3: 这个比那个更浓郁一些。
1: 对。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果，我们找一下它的果，看看能不能找到果在哪里。
3: 它有果在这个树上是吗？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3: 它是金色的花，绿色的果。
1: 这个果的话呢，我们看它的形状，尾部有一点尖的，我们叫它喙果。
4: 在金花茶的灿烂家族中，龙安金花茶以其夺目的金黄独树一帜。它的花色是家族中最接近帝王之黄的璀璨，明艳饱满，雍容华贵。从花心深处向外浸染出纯粹与明亮，雄蕊簇拥成金黄色的花蕊团，与花瓣的明艳彼此呼应。
1: 所以在金花茶家族中，它能长出这样的果实呢，也是独树一帜。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黄色山茶在山茶花家族里面呢是非常稀有的，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来培育更多的山茶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3: 白色的山茶花，
1: 仔细看还是有点淡淡的黄色。这朵花的名字叫东岳，它的培育人黄连东是我的父亲。
3: 是您父亲培育出来的。
1: 对对对，在我父亲那一辈做这个杂交育种时候呢，可谓是踩过不少的坑。当时他们用了山茶花、茶梅、油茶这几种作为亲本去跟金花茶杂交，由于这个亲和性的关系啊，杂交的成功率不高。我父亲用了20年的时间精心去呵护它， 他终于盼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朵开黄

0: 色的重瓣的茶花，给它起名东岳，就是日日月月守护的山茶花。我父亲10年前退休了嘛，然后他退休前特意交代我，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些没有开花的坚持守到它开花，叫我一定坚持把这些事情做下去。
1: 听得好感动啊。
2: 是，而且做木本植物育种有一点特别难的，就是它从种子到开花之间的时间特别长。一棵树你要等到它种子到开花，能看到它这个花的性状，可能要等5、6年、7、8年，甚至上10年。
0: 我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呢，在父辈的研究基础上啊，我们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培育出的山茶花就3年时间就可以看到它开花了。这个就是培育出来的金花茶杂交的新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瓣它是黄色的，它的花瓣数量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金花茶所生长的环境啊，
2: 对，有大树，有乔木，
0: 对对对，它这些乔木作用可大了，因为这个金花茶它不能直射，不能暴晒。我们看了金花茶种植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想去种一下金花茶了？
3: 可以啊，体验一下。
0: 走吧，体验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种的金花茶小苗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种在什么地方。
2: 沙子土。
0: 一般把金花茶播种会播在沙子里面。
3: 哦，
0: 沙子有一个透气性。那为什么不能说直接种在沙子里面就让它这么长？
1: 营养不够。
0: 对，营养物质不够，所以呢，它长到一定程度了呢，我们就要用黄泥去种植。我们金花茶是以生长侧根为主的，它的侧根非常的幼嫩。那我们把它拿出来种的时候呢，最好对它做一个处理，就是浆根。嗯，这个就是浆根的土，还可以在里面放一点这个生根剂。让它的根系更好，
3: 生长得更发达。
2: 植物激素是一些。
0: 那生根剂呢？我们调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就取一个500毫升的水，然后把它加进这里面来。
3: 很专业吧，黄老师？这一步它做有什么问题吗？
0: 啊，就搅拌，就是搅拌，
1: 没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几下、逆时针几下这种，
0: 那都是搅拌。
1: 啊，可以。那对于水温这个事情有要求吗？
2: 水温是20度左右的，室温常温水就可以。
0: 生根水倒到这个泥浆里面，搅成稀奶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进行裹一层泥浆，我们要裹到根茎交接处。
1: 到这里。
0: 我们不急着取出来，先放着。我们要首先在里面先加2厘米的基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种一下这个。这个花盆它有这个圈呐、这是有它的作用的。你的泥土加进去，不要超过这个圈。对，然后这个根茎交接处呢，要跟这个圈持平。用铲子稍微压一下，给它浇上一个定根水。
2: 你尽量不要让那个大的水流直接冲击在土壤表面。
1: 还有多久才能够开花呀？
0: 最快的话是5年。
1: 5年。
3: 最快也得5年后我们才能看。
1: 我5年以后回来看你。
0: 哎，你看好像已经
2: 已经
0: 出来了，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1: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种好的一盆花了。
1: 5年以后过来看你啊，你要好好的长大。我觉得很有乐趣，很有趣。我可能以后会慢慢喜欢上种这些东西。
3: 对，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不容易，而且种这些植物其实是和他们对话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3: 很沉浸在其中。
2: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就是我认识它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第一次亲手种它，挺感动。对你们这个收集它的种植资源，然后就做繁育的这个工作，特别的佩服。
0: 感谢跟黄老师，
3: 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
2: 那金花茶看完了，我们的园艺体验。

0: 哇，好漂亮啊。
1: 嗨，
2: 你好。
1: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广西南宁。大家看到有三个盲盒，有一个是我们的诗花代言人，有一个是我们的爆花小能手，还有一个我们的芬芳收藏家。这是我们一会儿要种的三个品种。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先由安琪来开一个。
3: 好，那我就就近开了芬芳收藏家。哎，看一下是什么花儿。我一打开香气扑鼻，好香啊。它跟平常我们见到的茉莉不太一样，它的花瓣是四散型的。
1: 这个就是广西农科院花卉所创新的品种香妃六号。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花苞它是粉红色的，对吧？它的花型是一个高脚杯的形状。这个是广西农科院的香妃七号，香妃七号它跟这个六号都是我们冬季盛花的品种。这款就比较像绣球一样的，
3: 它是团团簇簇生长在一起。
1: 对，这六号七号就是我们在冬天能够观赏到的茉莉花了，
3: 它们与我们常见的茉莉花期是错开的。
1: 这个是广西农科院香妃八号，大家可以先闻一闻。
4: 山气味的动作非常标准，一看就是上过化学课的。
3: 它跟刚才这个花香还不一样。
1: 是的，它的香气在这三个品种中是最强烈最特别的，还可以看到它这个还会结种子的。
3: 这个像蓝莓一样的小果实是它的种子。
4: 它的果实。
1: 对对对，它的果实。
3: 那像我们在家种茉莉的话，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它是喜欢酸性的土壤。在种植的时候首先给它进行一个土壤的改良，然后呢大水大肥大太阳。
4: 对，它也需要强修剪，剪得非常狠才行。哦，
3: 剪得越狠它长得越好是吗？
2: 喜大水，喜欢大太阳，喜欢强修剪，
3: 喜欢酸。
2: 喜欢酸，
1: 所以说它在养护上面是相对这几款是不同的，尤其要突出强光照强修剪这两点，养护得当生长旺盛花量大。我们广西的茉莉是我们的香气名片，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横州。
5: 茉莉花又名香魂茉莉花，是墨西哥素心属的常绿灌木，它以冰清玉洁之姿，葱郁幽香之韵，与桂花兰花并称为中国香花三元，自古便是清雅与高洁的象征。其花型精致如细琢的玉星，通常三至五朵成簇，聚生于枝梢叶叶，花瓣纤薄层叠，边缘微卷，透出细腻的瓷白光泽，花香清雅悠长，初闻似带蜜意，再品有凉意，随风流转，萦绕不散，一缕香魂几瓣清白。茉莉花开时不仅可观可嗅可簪可熏，更可入诗入画，融入中国人日常的呼吸与记忆，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一段温柔而坚韧的芬芳印记。
1: 我母亲她就是广西，就是横州的。
3: 茉莉花之乡。
1: 小时候七八月过暑假回到我们的横州嘛，然后你的印象当中就是满眼的都是雪白的这个茉莉花，然后空气中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茉莉的香味。
3: 闻到茉莉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再来看爆花小能手是什么。
2: 我帮你打开。
3: 哎呀，哇，很精致可爱的一盆花，很像我之前看到的蝴蝶兰的缩小版。
4: 是，有人把这叫蝴蝶花，
3: 因为它很像蝴蝶的形态。
4: 对，这个叫角堇。
5: 角堇，堇菜科堇菜属的多年生草本花卉，它的花朵精致小巧，

0: 花色无比丰富，脚仅天性喜冷凉，拥有极强的耐寒能力。正是这份在清寒中从容盛放的坚韧，让它成为萧瑟季节里无可替代的花园主角。
1: 那它为什么叫脚仅呢？
2: 咱们把这个花翻过来看它背后，
3: 嗯，
2: 这儿凸出来一个角。
3: 哦，这是有一个角。
2: 凸出来一个角。
3: 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角。
2: 每朵都有一个。这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它的花瓣儿。
3: 嗯，
2: 就下面的三片花瓣基部有一点合生，然后向后凸出来的一个结构，它实际上是一个一端封闭的管子。这个结构在植物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距，距离的距。这个管子的作用呢，是它把花蜜藏在里头。然后如果有虫子从正面飞过来访问这朵花，它想要吃到蜜的话，就一定要非常用力的把头往这个管里面钻，它才能吃得到。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朵花的雄蕊和雌蕊，就能够给它授粉了。
3: 这个就像是三色，有黄色、白色，还有紫色。
2: 对，对，
3: 而且它下面这个花瓣是三瓣，上面是两瓣。
2: 嗯，这也是一个两侧对称的花。
1: 这个在北方是可以的，
4: 适合的，
1: 是
4: 它耐寒的，有耐寒性的。
2: 这个花可以吃。
4: 嗯
1: 哦，
4: 对，像我们的。

0: 西餐的时候，它就可以做稍微的装饰啊，就像我们在做一些园艺的一些压花啊，还有植物踏染当中，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花材。来，我们最后面要打开的是我们的一个试花代言人哈。
1: 好。啊，开着呢。
0: 啊，对，还开着的。
2: 这个就是很浓郁热烈的美了，大红色的。嗯，啊，
1: 这就是一朵代表热带的花。
0: 像这个朱槿花呢，在我们整个南宁啊，大街小巷啊，还有居民楼里面是最常见的这一款花了。它就是评为我们南宁的市花。
3: 朱槿，南宁市花，又名赤槿，是槿葵科木槿属的常绿灌木。朱槿花大色艳，花瓣柔似绫罗，舒展如瀑。花蕊细长，伸出于花瓣之外，花柱五裂，柱头如粉球，花形如同昂首鸣啼的丹雀，俏丽喜庆，在我国两广地区被称为大红花。朱槿性喜温暖湿润，耐热亦耐晒，常植于庭院墙头、街边路旁，花开时四季不绝，以灼灼花姿跻身岭南名花之列，也是多国公认的吉祥之花。
0: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个朱槿啊，真的它的花型花色特别的多，它已经打破我们的常规固有印象，就是这个大红色，像我们这个红色的呀、黄色的呀，还有这些玫红色的。我们这个传统的朱槿花，它的花期是非常短暂的，它单朵花的花期只有一天，
2: 一天，所以今天它正好是它的花期。
0: 对对对对，啊，开完了晚上就会谢。但是像我们这些新品种的朱槿花呀，它的花期有一些可以达到三天呢，就更具有观赏性了。它的花瓣，你看，除了有皱边的，还有晕染边的，
2: 而且我发现它花瓣是薄如蝉翼，很薄。
0: 对对，
2: 所以它有一种褶皱的那种质感。
0: 对，然后我们这个朱槿花其实它也是一个蜜源植物，
1: 有一些蝴蝶会去吃里头的花蜜，
0: 它比较容易遭一些像这个蚜虫，有一些小虫害，所以它在这个种植难度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排中间的。
1: 朱槿是一个和中国历史关系很密切的花，它的拉丁文学名的意思就是中国玫瑰，在中国大概已经也有1700-800年的栽培历史了。注意一下它这个雄蕊的结构啊，它的雄蕊很特别，你像其他那些植物的雄蕊都是一根一根单独长的，对吧？但是它的雄蕊，它下面那丝状的部分全都合生在一起了，雄蕊的花丝合生成一个管了，这种我们把它叫单体雄蕊，这个是它所在的槿葵科的一个典型的识别特征。在花刚开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这儿看到雄蕊，那雌蕊在哪儿呢？雌蕊藏在这根管子里边。啊，所以它开到后期的时候，雌蕊就会从这个管子的顶端探出来。咱们再看这朵花，那顶上这五个球球啊，这就是雌蕊的柱头啊。那它是花开到后期的时候，就从这个管里面慢慢伸出来了。所以这朵花先是雄性的，到后期才开始变成雌性的。啊，这是一个防止自花授粉的一个机制啊，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功能。嗯。
0: 我们已经介绍完我们这三款花卉的这个养护知识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下到下面去亲自操作了。
2: 我们上手试一试。
0: 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三块地，把最高的朱槿花往这边种，然后这块地拿来种茉莉花，因为这茉莉花的高度都比较统一，它种在这里的话也不会遮挡这一块小花园。对，下面那一块的话就是种这个角堇花了。
4: 哦，那一片。
0: 对，那现在我们这第一步首先就是要翻土了。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广西的话就是红土，红土它是酸性土，酸性土的话呢对种这些植物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土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容易板结。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任务的话呢，就是要改土，它这个根系能够舒展开来，才能够吸取养分，然后才能够枝繁叶茂，开出更多的花。嗯，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啦，
2: 开干。
0: 来，我们这里来领一下工具。
2: 好，

0: 像这种加了营养土是不是就不容易反结了？
1: 是的，加了这个营养土最主要是增加它的透气性，哦，
0: 让它更松软。
1: 是的，
0: 浇水的时候更容易吸收啊。
1: 对，家里面种花呀，平时我们都是用自来水，对吧？嗯，自来水它也是有点碱性的，浇久了它就是容易反结，可以用防腐酸钾呀，然后这个土壤它也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改良。哦，顾老师太会了，你看快要整成梯田了都。
2: 那只是因为做的不够细。
1: 可以的，这样子的话种花也挺好种，
0: 直接种在这个坑里就可以。
1: 对呀、啊、
2: 植物学家不会种，
0: 他们会收集会研究。
2: 对，我们在野外看的比较多。
1: 我们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嗯，对。
0: 好，第一步完成。
1: 茉莉花其实想象中好它，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小宝贝，就是在种之前的话，在这块土表上撒一撒硫磺粉。哦。它一个是可以增加这个土壤的酸性，二是可以适当的给它驱一下虫。然后就把这个花盆依次排列，
0: 摆在我们一会儿要种的位置。
1: 对，我们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灌幅要有距离，因为这个茉莉它长得很宽的。然后我们讲一下怎么托盆哈。要稍微敲一下这个盆边，敲松了之后
0: 让盆跟土分离。
1: 对，一只手扶住这个盆，然后稍微敲敲敲拖出来就托盆了。像这个还好拖，如果说是长满了整个盆的，那我们只能拿剪刀把这个盆给剪了。

0: 我们种完这个，我们就来下一个环节，猪颈花。
1: 好。
0: 这些猪颈花它有个特性，它是向上生长。猪颈花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先挖坑，
2: 高的种后边，矮的种前面。
0: 对对对。

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一盆是不是有好多的虫洞啊？这个就是各种小虫子去啃食它的叶片。这个是个蜜源植物，它就是香味香甜一些，就会有很多的虫，所以我们可以给猪颈花做驱虫，防治病虫害。小苏打、辣椒、75的酒精，酒精的话呢就是1:10，你稍微淡一点点。小苏打的话可以1:1000，像这个辣椒水的话呢就是10克的辣検，60克的水，1:6泡1-2小时，然后呢拿辣椒水去喷湿它的叶片，早晚给它喷，喷个3天的话它就有这个驱虫性。

0: 这种是时令花卉，它的生长周期很短，就是相当是一年生的，所以它会拼了命的去开花，我们叫它爆花的小能手。通过打顶爆花。
1: 打顶是什么意思？
0: 打顶的话就是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2: 它顶上有个顶芽，这个顶芽存在的话，它下面就不会长侧枝，你要把这个顶芽掐掉之后，下面的侧枝才有机会生长。哦，
1: 它就会向四面八方生长。
0: 对，分支多了它就可以开成花球。

0: 我这一排叫"紫气东来"，
1: 那我那盘应该起个名吧，"紫气西来"。
0: 哎，老师有什么冬季养花的小妙招吗？
2: 有的，有一个小口诀的。

0: 叫做控水，
1: 控水，
0: 补光，保温，
1: 保温，
0: 停肥，
1: 停肥，
2: 控水保停。
0: 对，您记得特别快啊！控水就是因为冬天很多植物它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它就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这个时候你还是像春夏那样浇水的话，那植物就容易烂根了。第二个是叫做补光，因为冬天其实植物它虽然说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它对光照的需求还是要的。嗯，而且冬天的光照是很难得的，它也没有什么紫外线，也可以把植物盆栽啊直接移到我们家里面的窗台晒晒太阳，一定要补光。第三点呢是就叫做保温，因为有些植物像这个茉莉花低于5度它就容易冻伤，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移到避风的地方，或者是移到暖房。包括三角梅也是一样的，低于5度的话它容易冻伤。那桂北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保温工作了，就是把它覆盖起来
2: 啊。哦，用膜覆盖起来。
0: 对，但是也是要分品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停肥了，这时候植物它不怎么生长，你再给它去浇肥它是吸收不了的，营养过剩的。这时候我们冬天养护我们的花卉就记住这四个小妙招就行了：
1: 控水、保温、补光、停肥。
0: 对的对的，
2: 完成了我们的小花园。好好看啊，每一朵都是向阳生长的感觉。
3: 对对对，看着已经有那雄蜂过来采花粉了。
1: 哦，已经来采了。哇，
3: 对，
0: 我们去喝点茶吧。
2: 所以其实从踏入南宁这座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它的花魂。我们今天看到的茉莉、朱槿、角槿等等各种，其实都承载着一种记忆还有情感。
3: 在南宁这样的城市里面看花呢，就是我可能更多关注到它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交融感。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植物，有一些是外来的，紫花风铃木这个是外来的，这些秋海棠啊、金花茶这些是本土的，啊，这个是空间上的交融，时间上的交融。你看，像朱槿，还有茉莉花都有1-2000年的栽培历史了，但是金花茶发现到现在还不到100年，这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时间上的交融，就是这样一种交融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植物，它有直接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不管是颜色的、气味的啊，这些都有。但是其实植物本身很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本身也是一种美。
2: 这一次也在教我们成长，教我们去感受这种美，去触及这种美。
3: 嗯，而且还要保护这种美，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濒危野生植物。
4: 对
2: 对，要把它们都更好的传承下去。
4: 是的。
1: 其实还有感受到了一个力量和一个精神。这个力量呢，就是植物生命的力量，它的生长力，它散发出来的生命力。还有一个精神是我比较触动的，就是我们金花茶的那位老师，他的父亲用20年的时间去培育了那一株花，用了20年的时间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的女儿又用了数年的时间去传承了这件事情，终于等到了那株花的绽放。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非常的触动，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它就是一种匠人的精神，
2: 工匠的精神。
1: 对，是极其美好的。这个力量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的爱，
2: 所以在每一种花背后都有它蕴藏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是热烈的精神。茉莉花它是清幽雅淡的，包括刚才我们种植的角槿又是非常的灿烂的，所以植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治愈的力量，还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量。
1: 是的。
2: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天地之间的美好，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记忆。可以说真的是绿在眼前，花在心上，花就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酱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正身处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革命，而撬动这场变革的核心竟是宇宙中最轻的金属锂。它跳动在储能电池的心脏里，燃烧在可控核聚变的未来。它是驱动未来能源的白色石油，更是国家产业布局的关键角色。资源安全，国之大者，为了将这能源命脉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川西高原的茫茫山野中，一支巡礼小队已在此默默跋涉了14年。

0: 广西那地方金子比较多了，农民啊就是用这个压石来找矿。
1: 58岁的王登红研究锂矿已经有29年。
0: 北纬34度线是地球上一个很奇怪的一条界线。现在呢，我也发现东经102度线非常奇特，啊，一些特别大的矿床都在这条线上，像这个锂矿，现在中国最大的集中地，啊，正好在102度的线上。
1: 这是王登红在川西高原探找锂矿的第13年。这条神秘的东经102度线上，是他和团队最新锁定的目标。这里属于川西地区，青藏高原东南缘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大约2亿年前的板块碰撞和岩浆活动，将这里造就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川西稀有金属矿集区。但这里真的蕴藏着锂矿吗？这个大胆的猜想，需要用脚步去丈量，用科学去验证。
0: 来，我们把这个003线的这个牛粪样品也采一下。
1: 在海拔4200米的高山草甸，
0: 干一点的。
1: 这支调查小队的搜寻目标，令人难以置信。
0: 哎，小罗，把这个袋子拿一下出来。
2: OK，
0: 我们就找这个样品。
1: 牛粪找矿，这是王登红团队的独家创新。
0: 拿记号笔，这个样袋上写上这个样号。锂这个元素比较活跃，啊，也就是它活动能力比较强，这些矿物呢很容易风化，它这个锂啊就可以跑到土壤里头，那么草里头的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
1: 在自然界的万物轮回中，牦牛粪便成为了开启宝藏的钥匙。在生态脆弱的川西，这是对环境扰动最小的绿色勘察法。
0: 按照我们现在绿色勘察，它不允许你破坏草地啊，所以那个土壤的化碳现在基本上采用的很少。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这个劳动。
1: 但牛粪真的能指引宝藏吗？这个大胆的设想需要最严谨的数据来验证。是数万年前地质运动的遗迹。水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溶剂和搬运工，无声地溶解并携带着地下的秘密。采集水样是与牛粪采样相互印证的双重保险。海拔4000米的川西高原是否藏有锂矿？答案即将在平均海拔在50米以下的华北平原上解锁。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在这里，来自川西高原的样本正在接受最精密的检测。这台仪器几乎能检测出元素周期表中所有的金属元素，锂自然也无处遁形。
3: 我们会分析每一个点，每一个环境介质样品。
1: 成百上千个样本的数据汇聚在一起，一张基于牛粪样本数据绘制的藏宝图跃然而出。
3: 现在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蓝色就是牛粪锂中锂的含量低的一个孔键分布的一个位置，绿色、橙色一直到红色，红色的这种矿脉分布的地方，牛粪锂的含量和这个矿脉的展布是对应的特别好的。
1: 牛粪中锂含量的高值区清晰地圈定了找矿的靶区，然而这仅仅是线索的第一步。地下是否真的存在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体？矿脉又是如何延伸？新的悬念促使着这支调查小队再次向高原深处进发。

0: 他们在搜寻的是一种特别的岩石，伪晶岩。
1: 这个伪晶岩主要的组成矿物，主要是常识石英鱼母，矿物的粒度只要大于3厘米，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叫成伪晶岩。最简单的办法就看这个闪亮的啊，方亮的，这个就是云母片。我们的女士的化妆品里头亮片就是这玩意儿。
0: 伪晶岩不仅是稀有金属的宝库，还是产出紫锂辉石、海蓝宝石等稀有名贵宝石的摇篮。但在王登红眼中，那些看似粗糙的锂辉石伪晶岩才是真正的稀世珍品。
1: 这主要还是神。
0: 然而找到伪晶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也没有看到锂辉石。这条伪晶岩脉呢，可能在这个范围内呢，可能是不含锂矿的。初步的检查，尽管敲出来有这个云母，但这个云母呢也不是锂云母，所以这个呢还不能作为我们这地方有锂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线索。
0: 虽然锂辉石主要在伪晶岩中孕育，但并不是所有的伪晶岩都含有锂矿。
1: 行，不用接，不用接。
0: 在川西，超过98%的伪晶岩脉都不含锂矿，无功而返，是地质人最熟悉的日常。
1: 就这一带，现在基本上都是空白区。我们先顺着
2: 等高线
1: 、然后先看看有没有一些矿化的漏头。
0: 这里是连地图都难以详尽标注的空白区，
1: 地域广阔啊，然后海拔切割很深，每天的工作的时间都很有限。怎么车子停了呢？
3: 路把它挖断了，我们可以下去看看情况。
1: 行。
0: 意外是野外踏勘的日常。
1: 下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是吧？
3: 在两条脉的中间。
1: 两条脉到中间是吧？
0: 为了不浪费时间，王登红决定沿着森林里的河谷向上攀爬，去追踪岩石的路头。
1: 就是因为没有路，往往有些矿还没有被我们的前辈发现，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往这些山上跑。
4: 开始是这样的，就是只能靠双腿，大部分时间都在走，所以在那个地区工作，每天这个步数基本上要2万步到3万步。
1: 你们从那边下。
3: 这样的一个山进去以后，它就变成了原始森林，你可能你看不到方向啊，这样就会让我们找矿起来就难度更大一点。
5: 在原始森林的里头啊，有这个路途啊还是不容易的。
1: 那么这个白石头，也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要找的伪晶岩。
0: 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处伪晶岩路头。
1: 找到伪晶岩了，我们是要锂辉石了啊，这个就是锂辉石，对吧？
3: 对。
1: 它的长度呢，12厘米、13厘米，所以这是伪晶岩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这就没有了。所以呢，光有这个地方呢见到锂辉石呢，还不能当作单一矿体。然后我们再往旁边再追，这边面还不平的，疙里疙瘩的，主要就是石英，这个都不好。所以这条伪晶岩脉现在看了整个品位不够，很遗憾。
0: 虽然发现了锂，但含量太低，不具备开采价值，也就是地质人口中的品位不够。又是毫无收获的一天。
1: 重点的找矿方向不是太清楚，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好的线索。我们至少要找到100条伪晶岩脉，然后才有2条可能有矿的。
0: 野外踏勘频频受挫，让团队不得不重整思路。
5: 靠北边的一些地区，其实也缺出了一些脉体。
4: 到一个陌生的工作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3: 一开始都是满怀期待嘛，有

0: 将近一两千条的北极燕鳗，但真正含矿的可能是其中的1%，确实是难度比较大的。
1: 花更多的时间嘛，更大的精力去研究这个地方。
2: 在失败中总结，在迷茫中调整方向，这同样是找矿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啊，你看这个总体上呢是在一条南北线带上。
0: 我们今天就是去这个麦地看看它的一个情况，一会儿
3: 就是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小路，
2: 带着新讨论出的找矿路线，调查小队再一次出发。对地质人来说，低头走路是一种职业本能，他们寻找的是一种寒里的转石。
0: 也可能是自然的作用，也可能是人为的作用，导致它没有在它原地了，被搬运到了另外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是转石。
2: 而当伪晶岩转石一旦出现，通过一定的分析判断，很可能就只是它的老家原生矿脉就在附近了。
3: 这个里面就没发现这个锂矿石了，
0: 那说明它这个矿化的还可能还在上面，我们还要再往上爬一爬，再顺着这个坡再找一下。嗯，
2: 没有发现锂矿石，意味着附近即使存在原生矿脉，含有锂矿的概率也很小。转石没能带给他们转运的希望，失望之余，他们只能继续向上寻找。
1: 这有块吧？
2: 团队再次发现了一块转石。
1: 没错，板状晶型的锂辉石，而且这个锂度超过3厘米也都没问题。
2: 这一次转石带来了好消息，这块寒锂的转石重新点燃了团队的希望。
1: 一定是有矿的，这个直接就是矿石了。这个矿石呢，这个你看这个锂辉石还有带点粉红色的样子，那应该是从这个山上滚下来的。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往山上找，然后这块呢我们还给它恢复原样，要不然你有个坑啊，那个马呀、驴呀，把它那个脚啊给崴了。行了，好，继续走吧。不小心真有刺。
2: 是否真的能找到他们想要的优质伪晶岩？带着期许，他们顺着山坡继续向上追索。
0: 紫色的是锂铃五，再是锂辉石，发亮一点。
2: 路边的大石头再次引起戴鸿章的注意。
0: 所以这个伪晶岩的那个露头应该就在这儿。
2: 寒锂的转石在这个区域密集出现，这预示着一个优质矿脉也许就近在眼前。
1: 下面的来吧，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我们是在基岩的上面，这表面上一层都是伪晶岩，这个矿物晶体也很完整，反光面也很清楚，这个就是锂辉石，这个一条一条的就是锂辉石的矿物，也就是今后我们要选矿啊，就是这东西原生状态的这个锂辉石，3米5，然后再往上去。
2: 通过转石，他们成功追踪到一处鹿头矿，
1: 5米的宽度。你别看这一块石头，如果今后我们这个地方完全提炼成碳酸锂，可以卖7亿多。
2: 经过初步的观察测量，王登红推测这里埋藏着一条具有开采价值的锂矿矿脉，但推测正确与否，他们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1: 更难的情况呢是，地表是有矿的，但是到底下可能就没有矿了，那么你怎么判断？这个就很难了。
2: 想要知道答案，唯有钻探取出岩石样本。然而川西山峦叠嶂，丛林密布，大型钻机都无从落脚。这台迷你履带运输车俗称爬山虎，车上装载的是小型钻机的钻杆。
1: 做运输是吧，需要用汽车啊或者是其他把它拉到这个钻探的这个现场，也就要修路，势必会对这个草皮啊会有一些破坏。
2: 雨后丛林的路况

0: 江湖也举步维艰，但这却是不得不付出的辛劳。川西高原，高寒草甸与原始森林交织出壮美的自然风光，然而这背后却是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这里海拔高，低温缺氧，紫外线强烈，生态一旦破坏，恢复将极为漫长。因此在这里，绿色勘察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1: 好好好，看到看到，我往下送了啊，我往下送了啊。
0: 当地面无法承重，他们便向天空借路。
2: 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地形地貌，修路啊，或者是用这个爬山虎啊，就不太现实，所以需要这个架设索道，这也是减少对这个草皮啊、作业环境的这个破坏。
0: 这条架设在群山之间的空中交通专线，完美避开了对地表的扰动。
3: 好了好了，摩尔可以停了，我停停停。
0: 这是现代地质工作者在环保使命与找矿重任之间找到的绝妙平衡点。钻机终于铺设完毕，接下来即将迎来钻探的时刻。
2: 好的，这个坐标呢跟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坐标位置啊是一致的。
0: 带着地质人的全部期待，钻机在轰鸣中开始了向地心深处的叩问。

0: 十几天时间，钻孔已经深入地下500米，岩芯被不断带出地表。他们从川西高原启程，将被送往2000公里外的北京，开启下一段更为微观的探索。在北京的实验室，这些岩芯和样本开始了他们的蜕变。被制成薄片的矿石经打磨抛光后，用树胶固定在载玻片上，成为科学家窥探地球奥秘的一扇窗口。
1: 我们也是通过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不断的研究，把这个北京岩型锂矿它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机制研究的更加深入，提供相应的一些理论的一个依据。
0: 即将进行的是同位素分析。
2: 这个锂有两个同位素了，一个是锂六，一个锂七。我们也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GPS， 啊，它可以精准的定一个目标，啊，定一个位置，啊，定一个方向，这都可以做到的。
0: 而它们，正是地下隐伏矿脉没藏好的尾巴。在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地下，存在一场锂同位素的赛跑。锂六是活跃的先锋，扩散到远方。锂七是沉稳的后卫，固守源头。我们循着锂六的足迹往回找，在它减弱而锂七猛增的拐点，便锁定了隐伏矿脉的位置。绘制出它们的三维分布图，隐藏的矿脉走向便一目了然。
3: OK， 这是下压腔，这是上压腔，我们需要把这个两个压腔合上。这个过程要快一点，对吧？
0: 所有的线索、数据与理论，最终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宝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这里正进行一场点石成矿的创生实验。
4: 这个实验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看到锂会质的矿物怎么生长的。
0: 将含有锂元素的实验材料放入金刚式压舱，然后加温加压，测试锂辉石在自然界的生长条件。实验证明，锂辉石在约710摄氏度，520兆帕开始生长，

0: 在530摄氏度、230兆帕停止生长。
1: 这速度非常快，你看，是吧？你看它还在生长。
0: 视频是放大了200倍，将12小时加速到72秒的结果。
2: 大概一年生长1米，300多天生长1米的长度，这就知道我们长伟基岩的成化深度是多少。
0: 宝藏生成的千古之谜，在地质科学家们扎实的研究下，锁定了成矿的深度，形成了清晰的指示。
3: 这个完成找矿任务，我们呢还要再往上走一步，要提升这个理论，用这个理论再给大家这个指导如何找矿。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魅力所在。
0: 对于科学家而言，这倾注了无数心血与时光诞生的矿物晶体，宛如他们亲手培育的生命。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矿物也是有生命的，人生长需要水，需要氧气，需要食物，是吧？人生长需要一个大气压，矿物也是，它需要有不同的矿物温度不一样，而且还需要它的营养物质，是吧？所以每个矿物都有，也将有它的生命，我觉得也是。
0: 矿物有生命，为冷酷的地质科学注入了温度，它意味着找矿不仅是与山川的对话，更是在解读一部地球写就的生命史诗。根据同位素这本地下定位导航器的指引，团队果断调整了钻探部署。
3: 我们的钻孔原来打在南边，后来我把它调整到北边去。开始的话预计它这个走向也就是700-800米，后来发现这矿底啊南北向这个延伸是有1400米，这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很快只用了2个月，我们就增加了2倍的资源储量。开始我们预测的资源量大概就是20万吨，没想到最后我们交了60万吨，翻了3倍。一种猜想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0: 理论的创新直接转化为找矿的突破，原本预测的20万吨氧化锂资源量最终被刷新至60万吨，一个超大型锂矿的轮廓就此奠定。然而找到矿藏只是打通产业链的上半场。如何将氧化锂含量仅1.5%左右的原矿提纯至品位5.5%以上的高品质锂金矿，这决定着沉睡的宝藏能否真正为国所用。实验室里，一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为锂矿石设计了一场遇水重生的泡泡浴。大块矿石被粉碎研磨成矿浆，浮选正式开始。其核心原理是一场利用选矿药剂实现的物理分离术。
4: 川西的锂矿石大部分都是在高原地区，气温会常年会比较低，在低温条件下，药剂的分散性、流动性还有它的性能都会大大的降低。如果加温也会耗能嘛，如果不加温的话，它的最终的锂矿石得到的那个金矿的指标会大幅的降低。
0: 李成秀和团队花了10年攻克了高原低温的难题。
4: 需要药剂能够精准的牢固的吸附在锂矿石上，然后剩下不要的东西，比如说石英、长石这些脉石矿物，让它都沉在槽底。
0: 经过几轮针对性浮选提制，再经过脱水烘干，最终品位超过5.5%的锂金矿粉宣告诞生。一条贯穿资源勘查、开采、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中火贯通。
5: 把资源找得到，开得好，用得好，才能真真正正解决资源卡脖子的问题。
0: 这些来自地下的野心，是源自大地的情书，也是献给祖国的捷报。经过评审，王登红团队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2025年，马尔康加达锂矿通过备案的氧化锂资源量达60万吨。

0: 至此，马尔康加达锂矿将稳步迈入百万吨级超大型锂矿的行列。中国西部一条蜿蜒2800公里的世界级锂成矿带已悄然成型。
1: 能参与这么大一个矿船的勘探项目，体会其中的这个不容易，然后再体会其中的这种凿矿突破的这个喜悦，我想是很多这个凿矿地质人的一个梦想，那心里肯定是非常激动和自豪的。
2: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成果，庆幸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前辈那个的艰苦的付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
0: 13年的坚守，化作此刻的荣光。他们找到的不仅仅是锂矿，更是一个国家走向能源资源自主的底气，是一代地质人无愧于时代的使命答卷。在野外勘察的间隙，王登红还在进行另一项重要的使命，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这件事他已进行了10余年，而为国找矿，中国地质人已经进行了100多年。
3: 120年了，鲁迅呢，他说了，与其让外国人来开中国的矿，那么还不如中国人自己开。但是中国人自己要开矿，你首先知道矿在哪里。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只有30个矿种，1203处矿产地，我们现在是174个矿种，7万处矿产地，这个成果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需要全面总结百年勘察成果和存矿规律，我们要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服务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0: 从一个人29载的坚守，到几代人百年的求索，从密林深处的细微线索，到大国重器的磅礴动力，这是一场跨越山野、实验室与时代的接力。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地质人以山河为卷，以锤凿为笔，他们寻找的不仅是驱动时代的资源，更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基石。这就是中国地质人许给国家的一个更绿色、更强大的未来。这就是地矿宝藏真正的分量。

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1: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0: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桂基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2: 10.7米，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

0: 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相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
1: 把它拉下来
0: 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1: 到一年以后啊，它下面茎部生出来了。
0: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2: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内红不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2: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3: 又下又落的桂花包。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2: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五一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景区增加志愿者等服务，有序引导游客出行。假期出行天气早知道，今明两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提醒人们出行游玩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今天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培训基地，看备赛选手如何一针一线绘泥肠，经纬织就工匠心。伊朗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称美伊敌对行动已结束。美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错误的。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在北京，多家公园露营的游客数量大幅攀升，在温榆河公园，连片的露营帐篷错落排布，春日户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2: 我现在在朝阳区的一处公园内，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配套了游船、趣味游乐等多元的设施，满足亲子家庭的多元游玩需求。
1: 在河北，休闲游也备受青睐，在沧州县县当地特色文旅打卡地子牙天路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子牙天路依子牙河沿岸蜿蜒延伸，全线

0: 路络分布着380道弯道，驾车或骑行穿行期间，田间麦田绿意盎然，沿线村落错落分布，游客纷纷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尽情享受假日里的乡村美好风光。
1: 这里弯道多，风景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里，下次我们还有嘞。
0: 而在秦皇岛卢龙县的左右山谷景区，当地推出科技国风跨界、人机互动竞技等多元玩法，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让游客饱览春日风光，玩转智能科技。在河南，不少景区也纷纷推出假期新玩法，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在漯河元汇区河上街和神州鸟园等景区，超百场演出昼夜连台，还有沉浸式夜游和全新互动玩法，将特色艺术装置与沉浸式游园体验相融合，让游客流连忘返。
2: 一进门的孩子就哇的叫出来了，孩子抱着那个膨胀孔雀不肯走了。
0: 在福建武夷山景区，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游客徜徉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畅享山水风光与茶香古韵。在湖北，红色旅游和自然风光为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洪湖瞿家湾老街在这个假期提档升级，置身景区，游客不仅可以参观湘鄂西苏区时期革命旧址，还能通过梦回瞿家湾行进式演绎，解锁红色老区的另一种体验。
3: 举起刀和枪，蹲，往上刺。
4: 我刚刚对上暗号，你的任务现在算上一名刺猬队新队员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5: 把洪湖刺猬队的故事从课本上、荧幕上请出来，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0: 而在麻城龟峰山，10万亩野生杜鹃盛开，迎来大批游客前来赏花。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交警对高速收费站、景区岔口和停车场展开常态化空中巡查，新增临时停车场和摆渡接驳点，确保车辆有序停放，快进快出。
6: 联合景区联设了便民服务点，给游客指路、递水，车辆有简单故障也能帮忙处理。
0: 在浙江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亲子家庭随着叶圣陶先生记金华的双龙洞的文字足迹，观赏溶洞美景。为避免游客排长队、车辆通行慢的情况，今年景区全面启用了分批叫号智能排队系统，系统会提前提醒游客错峰入洞。
1: 游客可以一键这个扫码看到这个实时的排队情况，从4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
7: 小而美的文旅业态也是未来文旅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是我们也想，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给来这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年轻人带来可以放松、可以感受到疗愈的一个场域。
0: 这个假期，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推出超1000场特色活动，百余项惠民举措，融合文化演绎、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假期第一天，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7.7%。广州商业空间里的非遗艺术展带来不期而遇的艺术之美。江门开平的赤坎华侨古镇开放全新展馆，超百场中西特色剧目轮番上演，让游客追溯侨乡发展历程，感悟华侨家国情怀。
8: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经突破132亿元。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9: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0: 还有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
9: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假期，影城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团队，游客可以化身

0: 跟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过足主角瘾。这个假期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休闲体验。
1: 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
0: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正在进行的文体赛事火爆出圈，跟着赛事去旅游，成为大家的热门之选。
2: 我现在啊就在贵州村超的足球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年贵州村超决赛季的揭幕战。大家看，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去年的冠军中城村足球队，而身穿黄色球衣的是去年的亚军龙泉景村足球队。这场强强碰撞啊，瞬间就点燃了整个赛场的激情，也拉开了2026贵州村超决赛季的精彩序幕。
3: 第一次来看现场本地的村超，氛围很不错，人还挺多的，然后
0: 挺热情的。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五一假期，村超持续点燃榕江文旅热度。据当地文旅部门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吸引游客将超过48万人次。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在宿迁泗洪，当地充分依托赛事流量效应，在全城布设多处户外观赛第二现场，让市民与游客在观赛助威的同时品尝特色美食。
4: 我们都是采用泗洪本地的湖虾来进行烹制，我们烹制了18种口味龙虾，借助这个苏超的流量来把18种口味龙虾展示给大家。
0: 在连云港，不少景区都推出观赛专属福利，现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客队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首道门票。
5: 我们来自河南的，然后和几个兄弟们一起围着大屏幕看球嘛。 然后进了球，一起喊，丢球了，一起鼓励，比自己一个人在家看球爽太多了。根据文旅平台提供的数据，
0: 2026年苏超第二周赛事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 4.34亿元， 环比增长 13.02%。 五一假期期间，江苏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 50%， 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增量。 这个假期，多地迎来外籍游客到访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 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
6: 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communicat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I'm impressed very much.
0: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
7: 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我在钱江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0: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 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 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

0: 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
1: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0: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进入本轮过程最强时段，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气象监测显示，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4号至5号全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利于假期返程。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节日期间，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卯足干劲儿保进度，用辛勤诠释劳动之美。五一假期第二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莲枢纽油水调试正在进行中。青莲枢纽昨天破堰引水，引水将持续1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0: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
1: 五一假期，雄安新区建设不打烊，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提速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主干工程建设。当前启动区西北居住片区配套住宅项目二次结构已全部完工，外立面室内装修施工正有序推进，铁路隧道、市政桥梁、综合管廊和雄安城际站枢纽等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启动区及第五组团市政道路已具备通行条件。这个假期，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南干线黄五隧洞关键区段顺利贯通，施工节点较计划工期提前15天。黄五隧洞是南干线最长隧洞，本次贯通标段地质条件复杂，穿越破碎带覆水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数百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整个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成后，将持续输送汉江水至关中多地，有效保障沿线群众用水需求。
2: 项目团队在洞内全断面布设高精度位移监测点，实现自动采集、智能分析、超限预警，为隧洞后期安全运营提供全周期数据支撑。
1: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胶平铁路建设，这个假期也不停工，数百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节点。目前重点桥梁首个墩身已浇筑完成，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完善豫西高铁路网，实现洛胶平三地一小时通达，带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五一假期，四川数千名电力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特高压输电和水电送出通道重点工程建设，全力保障今夏用电稳定。届时，川西丰富的水、风、光、清洁电能将直供成都负荷中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可靠的电力支撑。
3: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天气赛跑，全县5000多人奋战在一线，大家卯足了劲，年底一定把川西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负荷中心。
1: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在时装技术项目中，中国代表队连续5届参赛，获得了1铜4金的优异成绩。参赛选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从绘图设计到成衣制作的工序，既考验刺绣、剪裁等基本功，又对灵活驾驭不同的面料和配饰具有着极高的要求。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集训队选手的备赛过程。
4: 这几个月以来呢，备赛的选手就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接受着各类的培训，既包括手绘时装图样，还有中国工艺的一些专门的课程。那么您看啊，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服装样板以及成品，都是这段时间里备赛选手们的作品。
5: 选手们每天看图纸、画图纸、剪纸样、练缝制，苦练基本功。小时候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今年成为了其中一员。他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这些洋娃娃竟然成了给服装打样的小模特。
6: 小的时候可能是给洋娃娃裹一裹造型出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需要给人穿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精度，是最终要面向市场的这样。
5: 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裁剪、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不同环节，考核选手的创意设计、裁剪缝纫工艺、面料运用改造、时间管理及审美素养。比赛中，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一剪到底，干脆利落地备好布料。用传统的工具缝制出得体的服装，诀窍只有一个字：练。
6: 最早的时候会剪出锯齿状的形状，就是类似于那个鲨鱼牙齿，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后来就是练的多了以后，就掌握了就是它的技巧，就剪的会比较。

0: 标志。
1: 如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影响下，服装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成衣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坚持一针一线自己做成衣呢？
0: 人工智能它可以让一服装就是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多的纹样以及文化，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他去传承下去的，可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1: 经过六年多的专业训练，20岁出头的于娜对服装设计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也为本次大赛做足了准备。
0: 玉兰花是上海市花，想将这个元素融入进我的服装中去。我把花蕊的部分用一大一小的珠子做成葫芦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
1: 如何更好地在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服装元素和工艺？在多次尝试后，于娜开始重点练习中国传统旗袍缝制中的若干工艺。如果说盘扣考验的是手工编织的创意，那缝制出匀称利落的牙边则需要高超的缝纫技术。牙边就是这条在衣服圆边处加的一条细线，最多的时候于娜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
0: 尤其这种鞋子的话，你缝纫机踩得急了，然后你手一撑，它可能就细了。希望未来我可以制作出更多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让大家穿得更加漂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服装走向世界。
1: 除了集训，在学院的日常学习中，于娜也会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设计思路。如何更好利用中国传统服饰元素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
2: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服饰的配件，叫做云肩。我觉得它上面的亮片以及它的设计很漂亮，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样的云肩可以运用到我们中国现代服装上面。
1: 集训基地的教练胡平也曾拿过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在他看来，与各国选手共同交流比结果更为珍贵。
3: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呀，还有这个审美的一个潮流方向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高度的浓缩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在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设计当中，然后我们的选手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4: 五一是礼赞劳动、致敬奋斗者的节日，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人的劳动付出值得点赞。您要为谁点个赞？跟随我们的海采报道，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5: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6: 中央电视台呀，你们是真的吗？
5: 是真的，是真的。
6: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5: 能上能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6: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5: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6: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7: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封建领域的七路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8: 我要为的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9: 合作。
8: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
10: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才也问了店员，他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11: 他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12: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0: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2: 五一假期期间，多项国际体育赛事正在举行，中国选手屡创佳绩。今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以544.35分问鼎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500.50分摘得银牌，至此中国队本届赛事已斩获6金1银。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金牌，这也是郭牧野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届赛事斩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2026年，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尤杯进入正赛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迎战日本队。首场单打较量，王芷怡经过3盘鏖战，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帮助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第二场女双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2-0轻取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组合，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比赛，奥运冠军陈雨菲2-0轻松战胜宫崎有花，最终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晋级决赛。在稍早前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南端的明珠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声。

0: 城阳光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比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经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
0: 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敏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0: 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地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南。

0: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单院长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2: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调，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

0: 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1: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静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十四开始跟着谢老师去各个地方去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二三十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二十几年前就

0: 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1: 哎，我特别喜欢柯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二三十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吊笙，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吊笙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那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呀！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0: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1: 对对对，
3: 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2: 对，
3: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吊笙。
0: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吊笙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1: 因为儋州吊笙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情感寄托，男女老少都会上，
2: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什么的，
1: 没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0: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啥吗？
1: 爱上啥就上啥，有时候上赞美山水的呀，歌颂好人好事。
0: 今天我们来现场，也特别希望能够学一学这个儋州吊笙。
1: 行的，我们吊笙队来了。
0: 好，来，我们欢迎，
2: 欢迎，
0: 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们都是谭老师的徒弟。来，我们动作呢，我们小手指勾起来，啊，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2: 一、
4: 二、三，左右摇摆。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4: 然后就是说我们表情要微笑，保持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2: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唱一首儋州吊笙，谢谢。
0: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
2: 对呀，
0: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2: 太好！
1: 非呀非遗珍宝，找。

0: 淡淡走，江酸酸现在。
1: 淡淡走，调调江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

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遗珍宝找寻者，灿灿烂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迢迢。

0: 我觉得你融合的非常好。
1: 我用普通话的形容。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0: 目前的这个吊绳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像我们漳州来讲呢，这个各乡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吊绳队，整个市呢起码有几百支队伍。嗯，逢年过节啊他也上，对吧？农闲的时候啊他也上，到河边擦海边擦滩啊山坡啊，借会来对搞活动，搞吊绳比赛。哦，
4: 最主要的是跟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是迎宾是搞活动。
0: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4: 对对，
0: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吊绳都有，
1: 那很震撼呢。哇，
3: 儋州吊绳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组织儋州吊绳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用儋州吊绳教书，要创新推出儋州吊绳传承。
0: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吊绳，都是小小传承人。
3: 也有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吊绳。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吊绳的魅力。
1: 确实是
0: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1: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
0: 啊。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4: 好好好。

0: 哇，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丹耳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看秀，冲浪服好时尚好。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了。

0: 我好帅。
1: 哇，这个好看。那是不是那个双面秀啊？
0: 哦。
1: 我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2: 这一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它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1: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2: 对，是的。
3: 这一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个衣服。
4: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

0: 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1: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T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0: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黎籍。
1: 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2: 谢谢
1: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防染织绣技艺呢？
3: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啦。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代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十年了。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1: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4: 大家好。
1: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4: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 多长的时间。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都十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1: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5: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1: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

0: 是绣狼，
1: 对，绣狼。
2: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2: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2: 对
1: 呀，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3: 这属于绣郎，
4: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
2: 大学毕业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但
2: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黎锦技艺。
3: 好样的，
1: 好样的，
0: 真棒。我觉得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0: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不好？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0: 哦，是位小老师。
5: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黎锦吧。
3: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黎锦几年了？你做黎锦？
5: 我学习黎锦已经学了7年了。
0: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黎锦了。
3: 3岁开始。哦，
0: 你喜欢黎锦对不对？
5: 对。哇，
0: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黎锦学了7年。哎，
4: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黎锦课。哦，
0: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黎锦，
3: 对，
0: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5: 好，
0: 来。
5: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5: 然后把自己的工具放在
1: 这儿，
5: 把它展开，
4: 展开，先往这推，哎，推到脚。
5: 然后呢，把这个黎锦放到大腿上面。左手提这个，
0: 左手提，
3: 左手提，
5: 然后右手翻。拔出大刀，
1: 拔出大刀了，然后呢？
5: 然后穿进去，
3: 对，穿进去，
5: 然后打紧，穿尾线，
0: 穿尾线，
5: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1: 拉。
4: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松脚，先松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哦，
3: 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

0: 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1: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很难，对吧？
2: 真的很难。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态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理解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嗯，
1: 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李景他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3: 黎族呢有五大方言，我是属于喜方言的，还有四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1: 好，走，我们去看看。
2: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3: 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每幅方言漆主要的些作品呢，它是绷染。
1: 绷染，
4: 我们每幅是先绷好图案，我们是再染。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1: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4: 对，
1: 黎族的绷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5: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哦，
1: 双面
5: 绣，用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1: 哎，一模一样哎，
3: 哦，非常精美，
1: 非常精美。
3: 这边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2: 哦，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哇，
1: 这个太绝了，
2: 是吧？
3: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哦，
1: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就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3: 这个总共都有3个月。
1: 这么小小一条得3个月，
3: 因为它是两面，
2: 因为它很复杂，
1: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太精致了。
0: 这个确实是，
1: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李锦的这一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李锦。所以我觉得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2: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李锦的勃勃生机。
1: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李锦技艺的道路，让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6: 把晒那不广看我做一身，我不敷面包。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再中茶。
1: 上的美食街开始了，很丰富啊！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一碗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呢？
1: 用我们这个大米呢去泡这个7天7夜。 完了之后，这个米它就具有酸性，所以叫酸粉。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2: 那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沙虫。
3: 沙虫啊！
1: 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哦。嗯。
0: 哇哦，真的挺酸的。
1: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醋，还有海南特产小星菊来调制而成的这个酸汁。嗯。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3: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万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1: 是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3: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憨，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独到的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4: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这是椰子片吧？
0: 嗯，加了椰叶。
4: 哎，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
0: 嗯，最好好吃。嗯，
4: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0: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4: 对对，
0: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

0: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
1: 哦，这是什么酱？
0: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哦，
2: 这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你们教教我。
0: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地道的。哦，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放进
1: 去，然后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
2: 嗯，好吃。嗯，
1: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依次在口腔里回荡，
0: 层次感特别强，
1: 非常强。
0: 包筋包圆，团团圆圆，
1: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哎，
0: 对了。对了，
2: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1: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
2: 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所以海南人逢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
1: 哦、椰奶鸡。
2: 这个是沙姜爆文昌鸡，这个是糟粕素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百蟹鸡。
1: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龙养是怎么养？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育培，然后精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1: 阿云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3: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哦，又酸又辣又香。
1: 谢谢老师。
4: 这是蒲山老传统炭烧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
0: 好啊，
1: 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5: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6: 对，蒲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7: 对，
6: 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铁锅里面把它炒炭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1: 这些是
5: 我们这边是一个创意的咖啡特调区域。哦，
1: 特调区
5: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哦，
1: 就是咖啡 DIY。我们泸州老窖特区调一杯浓香冰咖，泸州老窖冰中式，我觉得要不我来试一下吧。啊，
6: 我也来一杯。那我来生鸡蛋吧，完了搁这里。
1: 泸州老窖冰中式已经诞生了，
6: 别有风味啊。
1: 然后院长是
6: 泸州老窖生鸡蛋中式咖啡。
5: 这杯做得很有创意，咖啡的醇厚搭配上醇香浓郁的泸州老窖特曲，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1: 谢谢
2: 谢谢。
1: 下一站，
8: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1: 老爸茶？
9: 老爸茶
1: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
9: 嗯，不是。
1: 那什么意思？
9: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下午得闲吃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6: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1: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6: 好。
1: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10: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泸州山大叶红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东吴严寒，夏无酷暑，在一月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

0: 不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
1: 哦，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嗯，不止山是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
2: 还有什么茶？我看这个好有特点。
0: 这个是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
3: 嗯，还确实是。
2: 哎，有药香哎。
0: 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这个是生长在陨石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
2: 嗯，这都是海南的宝贝，都是金叶子。
0: 是的，
4: 我们喝老挝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舌头一样的做的。
2: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了。凤梨一口酥，
5: 一口酥，斑斓，
2: 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4: 对，
2: 咀嚼的时候还有一点凤梨的小果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0: 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2: 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茶产业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海南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
6: 太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再次祝福海南的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
7: 了，
2: 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6: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七月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七月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七月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七月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鼓，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歌里面就曾经描述过，雷公把大树击倒了以后，烧树成洞，然后找牛皮或者鹿皮把它蒙上，然后敲击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哎，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山南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山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好，鸟都飞走了，都飞走了。好，了解了。我们刀耕火种的这些乐器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来了解一下我们黎族阿哥阿妹谈恋爱用的乐器——鼻箫跟口弓。
1: 用鼻子吹的箫吗？
2: 对，这是传统鼻箫，它这个是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质，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3: 鼻水都是来了，
2: 很深情哎，这个旋律。
0: 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4: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对，鼻子先，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2: 慢慢吹，不需要一下子就吹出来。
4: 哎，响了吗？你现在吹到响了吗？哎，有声音了，你就慢慢吹音乐了。
5: 这个确实靠技术。
2: 对，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
6: 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
2: 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着。
3: 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信物哈，
2: 对，
3: 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气了。
2: 对，
5: 这个近代的离奇祭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
2: 对。
5: 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离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黎族的年轻人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2: 对，也就是我们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 我想知道现在的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傅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器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7: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译。 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嗯，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哎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键孔才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上线，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哦，
3: 更嘹亮了。
0: 它不是有音阶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了，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小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乐器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竹木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0: 三位好。哇，这边好有星空感。<笑>
1: 我是舟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设二十多年的经历。
0: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1: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导航系统啊。
0: 可以这么说，2020年的7月31日，我们的北斗3号系统正式开通并提供全球的导航服务。
1: 嗯，这就是导航船上的导航仪。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0: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1: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双向的卫星导报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
0: 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3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4万艘。
1: 这么多。
0: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2: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1: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1: 我们国家从北斗1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0: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 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1: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鲸。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鲸，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也有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 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海况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鲸。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边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鲸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
0: 嗯，所以南海航道耕路鲸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4: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鲸。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好，
5: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国家级传承人王叔宝。
4: 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世纪传承人王振中。
0: 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笑>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4: 对，
0: 这是什么呢？
4: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鲸耕路簿。耕路簿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

0: 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公路簿，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公路簿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自10公里去520线用向子午鬼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十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鬼丁的方位，走二更的距离就到了，二更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
1: 就是您说这一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子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整，然后一直走二更的距离，它就到了，它就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2: 好智慧。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公路部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所以我们公路部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早在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塘门渔民就已经耕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柱岛，还有比如说这个老粗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框、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耕海牧渔。
3: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公路簿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结。
0: 对，
2: 公路簿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公路簿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
4: 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
2: 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鲁泽明，今年75岁，还有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公路簿是我们指引收获的方向。
6: 我叫李新文，今年69岁，我18岁在海，这个公路簿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7: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船海30多年，公路簿是我们寒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8: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塘门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期船我越来越懂得公路簿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公路簿跟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公路簿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9: 一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3: 南海航道耕渡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

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更路经这一宝贵的飞仪，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更路部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韩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3: 哦，刘老师好，
4: 刘老师好。
0: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1: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0: 是的。哦，
4: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1: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1: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0: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
1: 哦，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这个样子。
0: 对，它必须得够圆。
4: 对，
1: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0: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1: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0: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1: 找老椰子。
0: 对，
1: 这算老椰子吗？
0: 是，这就是老椰子。
1: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0: 是的，是的。
4: 你瞧这两个，
0: 对，
4: 这可不是天然的。
1: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
4: 对，椰雕做的。
1: 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
0: 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2项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想着是把两个非遗相结合。
1: 那应该很难吧？就2项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
0: 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的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还再加上一个的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不干的现象。
4: 因为粘的漆就是它要不是一道，它要特别天热的时候能刷2道，平常只能刷1道，它要刷比如刷几十道。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因为这两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0: 谢谢谢谢。
1: 所以现在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2: 好的，
1: 谢谢您，
4: 谢谢
2: 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占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嗯，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炉哎。哦，
1: 对，这件作品是炉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的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壳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

0: 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壳给套上去？想不到效果还挺好。
1: 我们不妨透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传统椰浆要经过多少的工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海南椰雕工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我们椰岛人民对于椰子变废为宝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1: 对的，对的。
0: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 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1: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2: 谢谢。

0: 老师们好，
1: 哎，你好，
0: 老师正在做什么呢？
2: 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哦，
3: 这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6000-7000年，那么今天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我是在五指山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现在做这个陶器呢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瞧，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
2: 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
0: 哦，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泥条盘起来的是吗？哎，
2: 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0: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盘柱？哦，这么大一团，
2: 轻轻的得说
1: 接好。
0: 哇，太棒了，到我了。福袋，哎，这个好，这个好。
3: 最后一条加上去，
0: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
2: 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
0: 像青蛙卵，
2: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有福气的意思。
0: 嗯，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好。
4: 您好。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4: 对，
0: 海南黄花梨。
4: 对，
0: 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3: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

0: 6200件明清家具，那么其中呢，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学名叫酱香黄檀。
1: 是的，
2: 我们都知道这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
1: 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纹饰多变，
2: 对，
1: 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金玉莲谱。
3: 哎呦，哎，还真是。
1: 对，
2: 就跟玉似的，
3: 真是。
2: 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
1: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
2: 邓老师，
1: 不谢。
2: 我们再去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灰塑化。
3: 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木头，是
0: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3: 哦，海南沉香。
2: 这是沉香啊。
0: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白木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雷击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4: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沉香呢也称为崖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2: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0: 是虫漏，虫漏香，它是有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对，
3: 结香需要多久呢？
0: 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2: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
4: 因为来之不易。嗯，
3: 来的。
2: 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
5: 老师你好，我是在手工戳香。
4: 这是用它来，
5: 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搓香，
4: 这是成品，
5: 对，这是我们的成品。
2: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咱们就往里填香粉，哦，好吧，
1: 明白了。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哎，非常好。OK，
2: 居中
0: 放完以后，嗯，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3: 这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3: 然后拿这个，
2: 好，
0: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1: 哦，这个意
0: 思。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2: 立体的。
0: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2: 左手护炉，右手提。
0: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好，非常好。哇，莲花，
3: 这已经不错了。
2: 我明白这个打香篆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0: 放下，对对，
2: 特别好，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0: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过程。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

0: 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今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是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它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

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他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手。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河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就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

0: 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可以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1: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1: 啊，
2: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1: 啊。
2: 你看
1: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芍药茎、
1: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
1: 多
2: 好，是吧？
1: 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与糖类、氨基酸、脂

0: 类的呢属于了粗性代谢物啊，代谢我们芍药苷啊、芍药类子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性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性代谢物。
1: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1: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1: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1: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 进行着药房

0: 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那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要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作为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

0: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景深7770米的唐探一景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井，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下，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6: 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

0: 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

0: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0: 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日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日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

0: 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数千年前的一面湖水，留下一座古老县城的名字。这里是横跨欧亚的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里是中国银行业的前身票号的发源地之一。商人创造的巨额财富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在这里造就出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经典范式。一座隐藏在山河谷地的北方小城，总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宣告它的存在。这里是山西祁县，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4: 看过这草，这些变化都来的。
3: 在今天的昌源河两岸，多样化的湿地环境成为200种以上鸟类的栖息之所。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全球仅存3000只左右。看上去仪态优雅，却是不折不扣的肉食动物。沼泽湿地当中的各种小型鱼类、蛙类、昆虫都是黑鹳喜欢的食物。昌源河为黑鹳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沿河建成的湿地公园也成为祁县人亲近自然、休闲运动的绝佳场所。
5: 咱们从清水平台绕行湿地公园一圈，预备跑。
3: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发源自山西北部的汾河，在两山之间冲

0: 起出一片狭长的平原沃野，串联起新定、晋中、临汾、运城四大盆地，造就了汾河谷地古老的农业文明。先秦时期，祁县所处的晋中盆地曾经存在一片水域辽阔的湖泊，为中国古代九泽之一昭于祁。数千年的沧海桑田，烟波浩渺的湖面日渐褪去，先民们在此耕作定居，以昭于祁的祁字为此地命名，祁县之名由此而来。今天位于祁县县城中心的老城区也被称作昭于古城。作为汾河的主要支流，昌源河从南向北纵贯祁县，历史上的昌源河多次改道泛滥，也因此推动了县治位置的多次变迁。现存的昭于古城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古城十字街的交叉口，也是古城中地势最高的地方。整个古城呢，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这样一个地形变化。在历史上，它确实是充分利用了这种高差的变化，实现古城内的快速排水，也解决了古城内会出现的这种洪涝的问题。
0: 昭于古城整体呈方正有序的十字轴线格局，唯独在城池东南方向缺一角，形似古代官吏纱帽上凹的直角。南北两座城门类似纱帽上两个帽翅，民间形象地称之为纱帽城。贾令熏肉是产自祁县贾令镇的一道地方美食，选用上等猪头肉，以肉桂、茴香、砂仁等17种中药材熬汤炖煮，加上特种柏木熏制，赋予了贾令熏肉与众不同的香味。建在贾令镇街口的镇河楼，最初本是为平息昌源河的水患而建。明清时期，从陕西四川去往京城的官道从此经过，所以享有川陕通衢之名。
2: 你好，王维。
3: 你好，我是王维，欢迎您来到祁县，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
0: 因为祖籍祁县，唐朝诗人王维的数字人形象被拟定为祁县文旅代言人。
2: 好，好，没问题。五官接入，演员请做一个 T pose， 定一下位。我们在《集异记》里面发现，他对王维的描述是妙年洁白，风姿玉美。那整体来讲呢，我们的王维肯定是个大帅哥。
0: 史书记载，王维的父亲王楚濂就任汾州司马，举家从祁县搬迁，沿汾河谷地向南，一直抵达黄河岸边的蒲州定居。从蒲州继续向西渡过黄河，就进入繁华的关中平原。便捷的交通把汾河谷地与关中平原有机地连在一起。相对于祁县，更靠近长安的蒲州，意味着王氏家族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唐朝开元9年，王维赴长安赶考，并考中进士。从汾河谷地的小县城到关中平原的大都市，两代人的长安梦终于在这一刻得以实现。祁县地处黄土高原，相对干旱的气候更适合小麦、杂粮等耐旱作物生长，面食也就主导了一日三餐。祁县人不甘心生活的单一味道，即使是一碗面，也充满了各种神奇的可能性。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皮，质地粗糙的高粱。

0: 将红面做内里，通过感压使二者贴合，精细的白面包裹筋道的高粱面，不同风味的面皮组合成夹心面，可以让舌尖品尝到更有层次的味道。
1: 中间又有高粱面的 Q 弹，然后又有小白面的筋细感，所以它的口感会很丰富。
2: 咱们山西人呀，吃啥都不如吃碗面舒服。
3: 来，多挖一层山鬼子，
2: 能越吃越香。
0: 位于山西省北部的明代长城，当年是大明王朝的重要防线，同时也像是一道分界线。长城以北是辽阔的草原，长城以南则是沃土良田。作为长城重要关隘的沙湖口，是山西商人去往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从这里进入可以一直深入到汾河谷地。
4: 汾河谷地实际上它北面还有一个大同盆地，这个大同盆地那一段就典型的南北交汇的地方，就是长城地区，它是像一个蝎子一样插进来，所以说把北面的那边控制了以后，它就相当于南下就非常的容易了，顺着谷地一口气就下来了。秦汉以来吧，山西实际上它不是定都的地方，但它是都城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拱卫的地方。
0: 从空中俯瞰整个山西，向西可以沿汾河谷地直通关中平原，向东沿黄河可直通河洛平原，向北经大同盆地可以直抵北京城所在的华北平原，而祁县所在的晋中盆地正位于山西省的中部。
4: 祁县这一带处于真正的晋中中央，它中央它可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它处于中央的一个叫四达之地，就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它有贸易的一种虚伪的优势，它可能不产这个东西，但是大家都经过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0: 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是祁县晋商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的昭雨古城纵横交叉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统称为晋商老街。
5: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的西大街，在历史上这条街的两侧遍布着茶号、票号以及晋商大院，从西门一直延伸到东门，那就形成了我们古城内最繁华的东西向轴线。
0: 也许是考虑到来往通行的便利，昭雨古城的中间位置并没有常见的钟鼓楼，繁华的十字商业街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段，县衙以及文庙等建筑选择了偏西的一隅。
5: 与我们常见其他古城的左文右武、左城隍右衙署的布局不同，祁县古城呢是以商贸为中心，它的文庙和武庙相邻，城隍庙和衙署相邻，都布局在古城的西侧。那这种突破了传统礼制的这种布局模式呢，也体现了祁县古城在功能布局方面的灵活实用。
0: 一城四街二十八巷四十大院，形成了今天昭雨古城的整体格局。位于昭雨古城东大街的瞿家大院，是明清时期祁县瞿氏家族的宅院。瞿家大院的东部主体院落，整体呈南北狭长的五进式穿堂院落，纵深近百米。
6: 的布局重长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还是基于山西包括晋中独特的地理气候，那么就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得雨，我们以东西窄南北长来躲避冬季所谓西北风的强烈侵袭，同时我们考虑到夏季我们东西窄南北长，其实有利于减少早晨到傍晚的日照时间，兼顾了冬季取暖，同时呢保证了夏季的通风。

0: 为了适应冬夏寒热反差显著的气候，祁县所在的晋中盆地房屋都不约而同采用了类似的纵深狭长的建筑格局，中国人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处处可以体现出来。常玉川当年是瞿氏家族开创的茶庄生意，如今开辟为万里茶道博物馆。中国是茶的国度，直到十七、十八世纪，饮茶的习惯才在欧洲开始风靡。在他们看来，来自东方的茶叶具有无比神奇的魅力，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高额的利润吸引着商人们前仆后继，一条跨越欧亚的万里茶道就此生长出来。祁县并不出产茶叶，聪明勤快的祁县商人远赴福建、湖南、湖北等产茶区采购茶叶，然后一路北上，跨越长江黄河，经太行山进入山西，在祁县集中转运分发后继续向北，然后穿越草原沙漠，经蒙古国恰克图进入俄罗斯，最远抵达圣彼得堡，全长14000多公里。海纳百川，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祁县商人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时代。
1: 这会儿大家脑子里头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做茶叶就那么赚钱吗？
0: 从小生长在祁县的张维东，他的外公就是一名行走万里茶道的茶商。
1: 这个数据呢，就1913年的。你比如说这个，在乌里雅苏台，你看一块砖茶就要卖到4个银元，那这块砖茶卖到3个银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呼和浩特。
0: 这本名为《行商遗要》的小册子，全文20790字，是万里茶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书中详细记录下当年常玉川茶庄行走江湖的种种操作细节，包括茶叶的选购运输、茶艺加工、成本风控以及行商的道德准则。后世学者可以根据这本书重构清代茶叶贸易的网络格局和物流体系。结合《行商遗要》记载的相关数字推算，一箱21块茶砖的湖南安化的红茶，采购成本842文，加上加工成本1123文，再加运输成本7036文，总成本9001文，可以在呼和浩特卖到63000文，利润率可以达到惊人的600%。
2: 这个书里边它记录的特别详细，包括所有的银钱比价，然后秤的重量怎么换算，都是到小数点以后思维。
3: 要白虎喽，10个12块。哎，好。
4: 在祁县它是叫奶娘娘，白葫芦呢是奶娘娘其中的一种。它这种呢是不加油。
0: 当地人称作奶摇摇的烧饼，是早年祁县商人出门行商必备的家乡味道，因为耐嚼而不易破碎而得名。除了面粉和碱面之外，不加入油盐等任何调味料。
3: 特别咱们山区不是走西口那段，马棚都带着个缸，那时候没有缸了。就这个饼吧，它怎么放也坏不了。
5: 干吉吉，
6: 胡姥姥，个嘟嘟，擦紧紧，
5: 擦屁屁，
7: 奶娘娘。
0: 大量叠音词的使用，瞬间让被称呼到的东西变得萌起来。山西方言中依然保留着上古汉语的语言特征。
8: 我们说叠音词是古老，因为它从甲骨文时期就开始出现，慢慢的就一直传承。
9: 在我们山西方言里面，它却形式就是像翻新一样啊，就是开花似的，它就乐于我就是重叠似的，我一从到底啊。就是我们山西方言呢，它就由于它是一个相对分。

0: 闭的一个地理环境，就是我们能把上古语言特征能就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
1: 多山封闭的地理环境却并没有阻断祁县人与外部世界强烈的交流欲望。明清时期，因为社会人口激增，晋中盆地的土地局限越来越凸显出来，寻求改变的祁县人南下北上，开启了商海沉浮的生涯。与晋商的脚步一起行走四方的，除了奈摇摇，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家乡味道，那就是老陈醋。醋与酒本同源，蒸熟的粮食拌上酒曲，经过发酵成为酒，酒进一步发酵就成了醋。祁县所在的晋中地区，冬季寒冷，夏季阳光猛烈，昼夜温差大，适宜的气候有利于食醋酿造和大曲制作，为酿造过程中微生物的发酵提供能量。熏胚工艺是山西老陈醋独特风味的秘诀，发酵后的醋胚需要经过五天不间断的熏烤。
2: 它熏吧，它是一个是蒸香，再一个是酿酒。
1: 酿好的新醋必须经过夏日伏晒、冬季抽冰的陈放过程，至少经过一年以上的陈放，才可以享有老陈醋独特的味道。
3: 挂杯又是醋花，呀，真漂亮！等五年的比三年的就是好。
1: 老陈醋的声名远扬，也和晋商的崛起密不可分，而且实现技术输出。在东北三省、山东省、陕西省等省份，凡是有高粱等原材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山西人建立的醋坊。
4: 左手护住你的这个穴位，这个动作要把弓步做出来，你的脚尖、膝尖、鼻尖在一条直线上，两手看手掌并拢啊，一。
1: 戴氏新义拳由祁县人戴龙邦于清代乾隆年间所创，今天的戴氏新义拳被引入祁县校园，成为学生强身健体的项目之一。伴随晋商的生意规模和贸易范围的扩展，戴家人凭借其武艺创立广盛镖局，为来往商人保驾护航。鼎盛时期的镖局产业业务高度专业化细分，分为信镖、银镖、物镖、票镖、粮镖和人身镖等六大镖系，镖师们对应相应镖系特点，制定相应护送方案和安全措施。
5: 当时我们山西这一代吧，出嫁女儿就要背算盘，为什么呢？这个算盘就是让姑娘家到了婆家你要精打细算过日子。
1: 在祁县有句俗话，买卖人铺子头常挂着算盘子，用来形容商人的特征和精明。形形色色的算盘不仅是计算工具，更是有着尊贵价值的装饰品，昭示着主人的身份和品味。
5: 大家远处看吧，一看就是个戒指，是吧？其实它隐藏的更深的秘密，它是一块算盘，微型算盘。关于这个微型算盘，从打造工艺上，绝对是相当是精细的。你看，三叉上面有那个小串珠，都可以拨动，这么细，这么精。你看这手镯吧，也是算盘。
1: 位于昭榆古城东北部约12公里。是祁县乔氏家族的乔家大院。乔家的祖先正是清代初期最早走西口的祁县商人之一，在包头生意成功之后，最终选择叶落归根，重新回到故乡乔家堡安家置业。
5: 现在我处的位置是当时乔家堡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而我这个南北方向它是一个小巷。当时乔家堡乔家大院这个建筑吧，并不是这个格局的。
1: 乔家在中堂原先是四座独立的大院，到了

0: 光绪年间，乔家第三代当家人乔致庸在征得当地村民同意后，将乔家周边临近街道转化为内巷，四个大院连成一体，形成封闭式的建筑城堡格局。相对于昭愉古城，乔家人在乔家堡可以享有更加自由独立的生活与生意空间。乔家大院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完全隔离开来，高达十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在各院房顶都有通道相连，方便人员在院内快速移动和巡逻。
1: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南院的偏院的屋顶，那对面那个主院虽然它比较高大，而偏院比较低矮，它就可以设防让人走流，而且上面建有灯楼，还有挑楼，就是眺望的灯楼吧，要让那个打金的师傅在里面晚上住，隔一段时间他要出来巡逻巡查，要就是院子里发生什么意外险情，他可以呼喊串联起来，把那个消息传播给主人去。
0: 在祁县，一座座经历数百年更迭的深宅大院，目之所及不仅仅是商人创造的财富，更是商人们居安思危的良苦用心。一座座建筑更宛如一本本书，也融入了不同时期的房屋主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感悟与认知。
2: 绿色的这一栏是不是雕刻了一栋小房子？您往左边再看，是不是出来了一条铁路？上面正有一架火车冒着青烟往上爬呢，对不对？
0: 清朝末年，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逐渐进入中国，也影响着一个个关注时代变化的晋商家族。乔家大院的扩建改造也深受海外文化的影响，新一代晋商对于新的时代的所见所闻也留在了这座中国北方民居的宅院当中。木雕彩绘中的铁道和火车，屋檐砖雕的西洋钟表，大格玻璃窗，此时此刻的祁县商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世界。多年来，田健一直致力于研究晋商和祁县历史。这间仓库里堆满的都是行走各地的收藏品。
3: 这个就是咱们的驼铃，它比马铃的要大。整理的这个是咱们这个鱼儿刀。
0: 这些来源于西方的马灯，因其方便携带，能防风雨，成为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夜间户外照明的必备工具。行走万里茶道的祁县商人，在把中国的茶叶销往欧洲的同时，也把国外的玻璃产品和工艺带回了中国。
3: 这个玻璃在以前就是咱们祁县玻璃厂专门加工的，就是这种它的马灯罩，还有就是煤油灯罩。
0: 为了更好地聚焦光线和保护火焰不受外界风力影响，马灯的玻璃灯罩通常都采用曲面弧形。在早期的工艺流程当中，这种造型必须借助人工吹制技术才能完成。原本并不出产玻璃原料的祁县，玻璃器皿制造业却在此落地生根。如今的祁县，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事玻璃器皿行业。要达到玻璃器皿精巧多变的造型，必须要依靠经验丰富的人工吹制工匠。用一根长长的金属吹管裹取近1500摄氏度的玻璃溶液，通过人工吹气稳定地将气送进管中，随后随着双手缓慢转动吹管，玻璃坯在模具中均匀地受力成型。
4: 它湿呢很快迅速，它就会失掉温度，就在这个环境里赶紧就做出来，考量的就是它一个对料性的掌握，而且就对一个你自己有没有美感，你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0: 塑形是人工吹制玻璃器皿技艺中最见功夫的环节，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模具的异形器皿，器皿的长短、粗细、造型完全要仰赖于匠人。

0: 们对火候、手感、气息等经验的累积。如今的祁县是全国最大的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生产出口基地。祁县生产人工吹制玻璃器皿，远销欧美市场为主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量约占到全球26%。
1: G20峰会、卡塔尔世界杯，还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都可以见到我们祁县玻璃器皿的影子。
0: 玻璃，这种来自海外的舶来品，在经由祁县人的再度创造之后，以新的姿态重新回归了世界的舞台。祁县并非茶叶产地，万里茶道却从这里一步步走出。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地方，却造就出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在玻璃原料的贫瘠之地，却平地造就出一座中国玻璃器皿之都。在一碗面都能吃出各种花样的祁县，即使再单调匮乏的生活，都充满了热气腾腾的可能性。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0: 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济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济泊定位。
2: 面对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济泊系统、动态监测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66千伏动态海缆。其中新型济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济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1: 三峡领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一体化组装，经长途拖航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广东阳江离岸超70公里的目标海域。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精工企业普遍走上了创新升级之路。
4: 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集中亮相，持续吸引全球采购商关注，推动传统轻工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1: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5: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1: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3: 下面我们再来看系列报道《新职业图鉴》。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专业照护人员缺口高达1000万。
4: 为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一名刚刚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正在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6: 你不回答，打电话去给家里点人事。
7: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8: 我儿子女现在是13个年头了，以前在没有那个长护险的时候，他就靠我一个人，因为我都是70多岁了。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事业上、体力上都给我解脱一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他那么。
7: 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9: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7: 何梦瑶每

0: 天要奔波在五六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一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一周三次的康复按摩。
1: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2: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0: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3: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0: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列入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
4: 长期照护师这一新兴职业不仅为更多失能人员带来专业照护，更让养老行业焕发出更新鲜的活力。
5: 随着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像何梦瑶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专业与爱心温柔陪伴，守护夕阳安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6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7: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朝闻天下，继续我们的火起来的老厂房系列报道。
2: 今天我们先走进山东济南，看一座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

0: 无剧场如何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潮流打卡地，让沉睡的工业遗存绽放出全新魅力。
1: 走进济南市历城区的579百工集，粗犷的工业横架，原汁原味的水泥墙体，留存着老厂房的岁月印记，简约时尚的旋转楼梯，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有尽显现代潮流气息，复古与时尚在这里完美碰撞。
2: 这里不仅有很多的书，而且有很多拍照打卡的地方，非常的出片，然后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在这里看看书，喝喝咖啡，非常的放松。
1: 很难想象，如今烟火气十足的潮流园区前身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济南轻骑模具厂。今年67岁的李月存曾是模具厂的一名老员工，从青春年少到退休离岗，他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里，对厂区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烂熟于心。如今退休后的他成了579百工集的一名志愿者。
3: 我现在处的这个车间啊，是第三车间，我们原来单位是一共5个车间，这是第三个车间，是机械加工的车间。这两边呢是一个是那个行车梁，就是干机械加工的必须得要填车那个雕工件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一些个包床，就是然后呢在上前走的时候啊，就是一些个小件钳工啊、躺床还有磨床，就在我们前方这个位置。
1: 李月存告诉记者，到本世纪初，随着产业升级调整，厂子经营发展遇阻，被迫重组，这片厂区也逐渐闲置，后来变成了旧货市场和建材市场，不仅环境杂乱，还存在不小的消防和安全隐患。直到济南市推进老旧厂房更新改造，这里被正式纳入改造计划，老厂区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4: 留住工业的痕迹，留住城市的记忆。我们改造不仅仅是建筑进行改造，重点是打造新的人文环境和商业业态。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重点对内部空间进行了优化提升，巧妙用文化艺术为旧厂区重新赋能，聚焦年轻人的消费和体验需求，园区引进了书店、美术馆、传统木工坊等多元文化业态，融合文化创意、潮流艺术、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打造出了一个青年人爱来常来的打卡休闲目的地。这家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阡陌书店，馆藏数万册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等多个品类的书籍，还结合济南本地历史文脉设置了特色打卡地标，
2: 特别多，特别的丰富，然后什么样品类的书都有，经常和同学一起来这里读书，然后还会举办很多读书活动，特别有意思，能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5: 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周末就很喜欢来这里看书，很放松。
1: 值得一提的是，老厂房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当地还格外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主动舍弃的部分可快速变现的商业门头房，专门打造了开放式休闲草坪，让园区的公共属性更加凸显，也让周边市民有了更多共享的休闲空间。
4: 原来这地方有个8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门头房，考虑到园区啊需要一个共享空间，这样我们放弃了这个门头房每年60-70万的收益，建成这个草坪以后，目前看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晚上我们周边的居民在这儿放松休闲，孩子们在这玩，平常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运动。
1: 如今园区每个周末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数据显示，目前579百工集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成了济南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6: 如何让跨越千年的古代工业文脉融入当代生活，让沉睡的工矿遗址焕发新生呢？
0: 湖北大冶用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的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想读懂中国古代工业的发展高度，一定要来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证实，早在夏朝早期，距今约4000年前，古人就在这里开山采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冶炼粗铜的炉渣含铜量已低于0.7%，这样的精炼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末才达到。如今，这片见证了华夏青铜文明辉煌的老矿场，早已不是沉睡的遗址，而是成了游客触摸历史、感受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7: 感觉好像站在几千年前的这个老材场里，看着这些景象啊和这个炼炉，古人的智慧呢和辉煌的历史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晃动。

0: 在这里，古代的矿井、冶炼炉和现代采矿留下的电铲、重卡、火车头都成了工业旅游的特色景点。而最受游客欢迎的是在露天采矿遗址旁上演的沉浸式戏剧《因为青铜》。演员化身向导，带领观众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先秦楚国，厚重的历史从书本里的解说词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场景。
1: 这种体验就像一部跨入了历史长河，像是真的在和历史对话，非常棒，感受到大冶源远流长的青铜文化和矿冶历史内涵。
0: 夜幕降临，沉浸式夜游活动则带来另一重震撼。山体科技光影秀将整座公园变成了穿越时空的幻境。百米台阶上极光流淌，山体之上光影雕刻出青铜器的瑰丽纹样，把4000年的矿冶文化化作一场震撼人心的视觉史诗。
2: 感觉挺震撼的，看了展览和舞台剧，挑选了一些文创产品，这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很特别，也让我对脚下的历史有了新的感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油然而生。
3: 我们正全力将这座跨越千年的老财场打造成集考古研学、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让更多人走进大冶，感受古代青铜文明的魅力。
0: 在大冶，这座因矿而兴、以冶为名的城市，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的巧思随处可见。当地还把柯家山铁矿区工矿废弃地改造成金桥生态园，将凌霄镇田范里村采石场统筹治理，建成了中部首个矿山主题滑翔伞基地，还连续举办多届樱花节。一个个昔日的矿山疤痕，如今都变成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游玩的后花园。
4: 而在河北石家庄，由原棉纺一厂、二厂改造而来的知音1953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把培育手电经济、极具特色业态作为发展重点，
5: 引入餐饮休闲、体育运动、音乐文创、研学体验等多元商户，让老厂房在烟火气与文艺风相融中真正地走进市民日常生活。
0: 丰富多元的业态布局，知音1953园区吸引了一大批特色商户入驻。园区引入全国及省市级手店、旗舰店近40家，一大批特色商户相继入驻。摄影器材店负责人白彦斌就是其中的代表。
6: 我们店里面是有这个影友个人的这个影展，我们店里是有一个摄影图书的书吧，我们有一整套专业摄影师体验的这么一个拍摄区。
0: 依托老厂房独特的空间格局和工业风貌，园区同步培育纺织研学、艺术体验、户外休闲等公共服务场景，成为市民就近休闲、研学打卡的城市会客厅。其中，纺织博物馆是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点位，孩子们在这里既能亲手体验传统织布工艺，也能近距离了解现代纺织前沿科技。
7: 纺织新科技对我们纺织研学的孩子们带来视觉冲击是非常大的，给孩子们也织就了一份说积极向上的精神。
0: 园区改造既没有刻意复刻商业模板，也没有盲目跟风同质化开发，而是邀请青年艺术家入驻商户共同参与共创，用创意为老厂房注入持续活力。
8: 就以知音它的这个主题，也就是知，把历史性再强调一下，然后音呢，也就是说艺术化，集思广益的做点文创的那种。
9: 我奶奶就是原来纺织业的工人，像这几代人，他有不同的颜色，
8: 对对对，
9: 他们对应的这种时代记忆、城市记忆也是不同的。咱们通过一个展览，可以重构这些东西。
10: 咱们馆这个带给大众普惠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了解石家庄这个老的机械厂，还有咱们现在新的一个当代的艺术馆之间一个对话的一个语言。
0: 如今，在石家庄这座有着工业传统的城市中，除了棉纺织厂，还有钢铁厂、制药厂，这些遗留下来的老厂房还有很多，他们也都走上了焕新之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蓝。

0: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好，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的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是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17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呢，广东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创历史新高。
2: 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5月5号返程车流将达到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行中山往深圳方向。超饱和运行状态将持续到5月6号假期结束。
1: 记者从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5月1号全省综合运输旅客量达到152.92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82.90万人次，公路客运量52.19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6.09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4万人次。
2: 5月2号，陕西铁路旅客运输平稳有序，国铁西安局当日发送旅客62.1万人次。当天，国铁西安局共计加开旅客列车92列，其中加开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方向跨省直通列车42列，管内宝鸡、延安等方向加开列车50列。
1: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5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跨区人员流动量498.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5月2号0时至12时，自治区内高速公路总流量24.22万辆，同比增长1.26%。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新能源车出行热度高，高速路充电如何保障呢？朝文帮你问，看看各地都有哪些举措。
3: 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

0: 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
1: 现在充电10分钟就能继续上路，确实很方便。
0: 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广东，供电部门根据沿线充电站点的车流情况，灵活调配补电车，对车流人流高涨的服务区站点精准补位，覆盖跨省长途与旅游热点双重补能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五一假期期间，为方便游客出行，各地纷纷提升服务品质，升级服务内容。
3: 五一期间，围绕多国游客消费需求，北京加快完善多语服务体系，首个多语售后服务站投入运行。位于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的涉外多语服务站于今年3月揭牌启用，得益于入境游政策与五一假期热度，假期首日这里的外籍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超5倍。为了方便国内外游客消费，服务站依托商圈服务台与调解室，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结合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
4: I was studying here.
5: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3: 未来，北京将逐步构建全域覆盖、便捷高效的涉外消费维权服务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今年五一假期，烟台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烟台山、索城里、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景区游客大幅增加，福山、招远高速服务区成为客流车流集中区域。为高效应对假期集中出行补能需求，当地电力部门启动24小时假期新能源出行配套设施专项巡检与运维保障工作。辖区内的326座充电站、1108台便民充电桩满状态运行，有效满足游客新能源车辆充电、便民设备用电需求。
6: 为保障客户良好充电体验，我们提前对全市充电桩设备进行全面体检，检查接地装置是否完好，及时消除各类安全运行隐患和设备故障，全力保证充电桩正常使用与高效充电效率，守护市民假期出行顺畅。
2: 这个五一假期，为应对出游出行高峰，多地警方联合消防等部门联动值守，
7: 从交通疏导、安全排查到便民服务，全面发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顺畅。
8: 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周边高速等主要道路车流量大幅攀升，周边朱家角古镇等热门景区景点也迎来游客高峰。上海警方依托智慧交通系统动态研判堵点风险，按照一点一方案落实分流疏导、节点管控。
9: 在景区周边，我们通过集约化的停车管理、现场动态疏导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停车难题。在全区路网上，我们通过路面诱导屏及导航 APP 实时推送必堵地图，让数据帮驾驶员找路。
8: 天津、陕西渭南、汉中、山东济南等地警方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主要对人员密集的旅游景点和商业街开展用火用电安全检查，重点对商铺后厨燃气管道、燃气报警器、液化气瓶使用存放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向商户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同时，对辖区供电线路、配电室等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用电潜在安全隐患。河北沧州警方在景点周边构建了空中加地面加智慧路网的立体交管体系，无人机、智能交管机器人交警齐上阵，用硬核实力守护出行平安。
2: 南方不少地方呢，昨天下了雨，给大家五一出门游玩添了不少的麻烦。
7: 气象分析师介绍，接下来中东部的雨将会停歇，南北方多个地方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详细解读。
10: 降水方面，3号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和北部等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达到暴雨量级。降雨的同时也会导致能见度下降，外出行驶要格外注意，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区域。

0: 如需前往，也要持续关注路面情况，避免涉险。四到五号，北方只有新疆和东北等少数地方会出现弱降水，南方降雨主要会出现在福建、台湾、广东、云南等地。不过青藏高原地区将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雨雪天气，外出需要注意防滑保暖。而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等不少地方将会陆续迎来晴天。假期最后两天，武汉、长沙、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有望出现阳光，利于出行旅游的朋友们拍出风光大片，也利于本地朋友们洗晒衣物。气温方面，四到五号随着雨水减少，各地白天也会逐渐的温热起来。四到五号的白天，西北、华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甚至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达到25度以上。五号将会进入立夏节气，这天白天，新疆南疆盆地、宁夏西北部以及华北南部到黄淮、江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0度以上，热意可谓有些应景。大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出游情况。假期第二天呢，宁夏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实现零售总额15094.7万元，同比增长0.5%。
5: 其中，商品零售额13895.4万元，同比增长0.04%；餐饮销售额1199.24万元，同比增长5.8%。
4: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南当日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
5: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当日文旅消费交易量3820.37万笔，交易额72.87亿元。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约241.58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为33.18万人次，同比增长5.62%。
4: 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江西县域旅游热度是持续攀升。截至5月2号，上饶婺源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0%。南昌安逸古村群景区前两天接待游客4.2万人次，同比增长33%，客源与外省游客为主。
5: 抚州黎川古城景区推出畲族彩带舞、畲族婚俗、古风花车巡游等文化展演，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夜游热情。假期前两天，黎川县接待游客2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旅游收入突破1.2亿元。
4: 五一假期呢，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景区一场以五一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劳动人民大集会盛大举行。
5: 人们用独具乡土韵味与文化内涵的仪式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生动展现农耕文化传承与当代劳动者精神风貌。
6: 活动现场，各行各业劳动者身着职业标识服装，手持特色劳动工具，为游客献上一场饱含真情的劳动者主题盛会。百余件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木犁、铁锄、镰刀、耙子。

0: 等传统农具集中亮相，渐渐镌刻着关中百姓世代耕耘、辛勤劳作的集体记忆。
1: 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的活动，让我的心里很感动啊！现在生活这么好，离不开他们的辛苦奋斗。
0: 活动高潮环节，劳动者们肩扛木犁，手持镰刀，以坚定自信的步伐亮相，传统农具化作独具特色的文化道具，与现场掌声欢呼声交织成激昂奋进的劳动赞歌。
2: 五一假期，四川达州渠县乡村文旅凭借满满的复古烟火气吸引客流，
3: 各地游人循着旧时光奔赴田园，在怀旧中沉浸式触摸农耕文脉。
0: 在达州市渠县林巴镇梁桥农耕文化陈列园，怀旧农具错落排布，斑驳木纹沉淀岁月沧桑，精巧竹编留存乡土匠心。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在古朴旧物里追忆往昔农耕岁月。
4: 这种跨越时光的对比，让我感到温暖又振奋。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那科技也能改变一切。
0: 这里的50余件怀旧农具完整覆盖耕地、播种、收割、粮食加工全流程，每一件器物都镌刻着鲜活的乡土故事，以质朴乡愁赋能乡村怀旧经济，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2: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松滋以音乐为特色，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
3: 全域联动，营造假日消费新场景。
0: 五一假期里，在湖北省松滋市小南海湿地公园内，一场吉他音乐季活动火热上演，当地多支乐队联袂演绎民谣与摇滚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从老年大学乐队的淳朴弹唱到青少年的青春电音，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纷纷登台，活动现场人气高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5: 平时比较喜欢听音乐，然后听吉他，所以听说五一这边小男孩有吉他的活动，就过来感受一下音乐氛围，环境很好，然后音乐氛围很浓厚，我很喜欢。
0: 除了吉他音乐季，这个假期湖北松滋还有吉他露营季、草地音乐会等一系列好玩又好听的特色活动，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来到松滋游玩。
2: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与街马戏节主题活动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劳动者市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有效带动了周边文旅消费增长。
0: 下午2点，空竹秀表演准时开场，专业表演者身着时尚服饰，手持长线，动作行云流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与掌声。此次马戏节以新马戏为亮点，将街头杂耍、现代空竹与光影秀等表演形式融入开放街区。
6: 江苏太仓过来的，带小孩过来玩几天，节目挺好看的，人也挺多，挺热闹的。
0: 除了精彩的马戏表演，五一期间当地还推出了劳动者市集，70多个手艺人摊位沿街排开，涵盖美食、文创、手作等丰富业态，为游客打造了一个集观赏、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2: 五一假期，云南昆明市安宁温泉小镇深挖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体验活动，
3: 将非遗研学实践、手工体验与当地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深度融合，让游客尽享独特文族的民族风情。
0: 在安宁温泉小镇通麦原乡体验馆里，沉浸式非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们围在体验操作台旁，亲手体验传统制香技艺，
7: 希望能够通过一次体验活动，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种子，让他们从小呢就了解了传统文化，敬畏匠心。
0: 此外，当地还深挖文旅资源，游客可以登上龙山、凤山，俯瞰温泉小镇春日盛景，在山水禅意与袅袅馨香中完成深度文旅体验。
2: 春风送暖，花市正浓。这个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以风筝为媒，牡丹为韵，一场集文旅、商贸、产业融合于一体的春日消费盛宴在当地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0: 从5月1号到5月5号，新兴市将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汉服体验、飞花令、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

0: 环节，让游客在花间诗韵中感受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
1: 带着孩子一块来玩也比较开心，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0: 这个五一，新兴市联合商务、招商等多部门，推动文旅与汽车、家电、房产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以节促旅、以旅促销、以销促产。
2: 这个五一假期，广西、贵州、湖北等地多个工业、农业项目工作者坚守岗位，保证项目顺利推进。
0: 广西抽蓄电站群总投资651亿元，总规模1000万千瓦，由8座电站构成，分布在钦州、桂林、玉林等7个地市。这个假期，位于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的钦州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1300多名工人同时推进上下水库、厂房等区域的50余项施工任务。
3: 我们顺利完成了地下百米深处新一层的厂房开挖，推进地下工程总开挖量突破10万立方米。
0: 湖北嘉鱼县是我国最大的斑点叉尾回苗种繁育基地，眼下已经全面进入鱼苗孵化生产旺季。斑点叉尾回孵化期间，池水温度必须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温差一大，鱼卵就容易发育不良，甚至停止发育。假期期间，当地供电部门对育苗专线进行了全面改造，确保关键设备24小时不断电。
4: 我们对辖区内所有育苗供电专线进行全面提示运维，为基地配齐智能漏电保护设备，做到故障快速响应处置，切实守牢育苗用电安全，稳定防线。
0: 这个假期，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项目施工团队假期不停工，运用超前地质预报探明地质情况，引入大量国产智能化设备，搭配全链条安全管控体系，精准定制处置方案，化解地质风险，保障施工安全。
2: 五一假期，各部队严密组织以临机拉动多要素参与的实战背景下的战备拉动演练，
5: 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6: 紧急集合！
7: 在甘肃、广西、新疆等地的战备拉动现场，官兵们按照预案迅速穿戴装具，整装集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员集结、武器弹药出库、物资器材装载、车辆编队等战备等级转换，随后有序登车，向任务区域快速机动。拉动重点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应急处置、战备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检验部队战备状态、指挥协同、应急保障能力。
8: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战备制度，组织实战化战备演练，确保突发情况时各应急分队能够快速响应，用严整作风、严实举措筑牢节日战备屏障。
9: 我们不仅要解决反应快的问题，更要解决好标准时的问题，配齐各类装备物资，细化各类器材储备，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7: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针对性开展森林防火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有序携带各类防灭火装备，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全程高效顺畅，充分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应急集结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在节日防空战备演练中，锤炼官兵侦察搜索、快速发现目标以及随时完成导弹起束、做好发射准备的能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拉动演练，机动途中构设道路损毁等复杂特情，官兵们利用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等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
10: 节日就是战备日，越是合家团圆时，越要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这次拉动不打招呼、不设预案，就是要检验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实战能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4: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5: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
2: 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
1: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3: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

0: 是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五月二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2: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and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will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oo-hoo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1: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3: 当地时间二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市场影响力。
0: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5月2号发布声明，宣布阿联酋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
3: 5月2号，据马里国家电视台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企图发动新袭击的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并摧毁4辆载有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0: 魏丹早上好。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昨天我国多地都有降雨啊，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昨天呢，中东部的降水增多，覆盖了东北南部，从华北到华南的大部地区。那南方在多雨、多地雨势较强的同时，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今天呢，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减弱，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这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现在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还需要防范降雨、强对流对于出行带来的影响，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到了明天，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这样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在西藏、云南西部、广东、海南、台湾会有一些降水出现。

0: 显，台湾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到了后天，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呢，全国大部依旧降水不多，降水强度也不大。整体来看，明后天全国多数地方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主持人，
1: 那这次降水间歇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0: 应当说降水间歇期是比较短暂的，假期结束之后呢，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六号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的向东发展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降雨将会再度的增多。七号到八号，由于冷暖空气交汇，低空形成低涡切变并东移，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还将会陆续的继续发展增强。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通辽晴，6到17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贵阳阴，12到16度。昭通小雨，6到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太原晴，6到23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1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南京阴，13到23度。泰州阴，11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度。长沙阴，14到22度。南昌多云转晴，16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多云，19到27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

0: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相关规定，阻断办法工作机制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依法开展综合评估，确认美国对上述企业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当域外适用情形。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商务部昨天发布禁令，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3: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民航客运量达193.0万人次，水陆客运量228.0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成为假日新热点。
0: 5月2号0时至17时，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量129.59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76%。吉林高速、太旧高速、长晋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多。
1: 经交管部门研判，假期山西省高速总流量预计达947万辆次，同比上升5%，日均流量近190万辆次，5月3号峰值突破200万辆次。
0: 来看贵州五一假期呢，4月29号到5月2号，贵阳过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89.6%。

0: 6万人次，4天日均发送22.4万人次。
1: 5月2号发送旅客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22.7万人次增加0.3万人次，同比增长1.32%。
0: 5月2号，四川省内短途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5月2号的16点，全省高速公路网出口总车流量230万辆次，道路客运量130.9万人次，同比增加1.2%。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重庆铁路枢纽8座火车站当日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同比增加0.7万人次，增幅为2.3%。出行客流以周边短途为主，川渝黔区域内郊游、踏青游玩、短途出游需求热度持续处于高位。
1: 5月3号，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沙坪坝站4大火车站计划加开列车53列，全天共计开行列车714列，预计发送旅客22.1万人次。泸州、宜宾、乐山、贵阳等热门短途文旅线路客流集中，当日车票基本售罄。
0: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北重点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截至5月2号，黄鹤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03万人次，武当山累计接待游客20.07万人次。
1: 假期第二天，湖北地区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国铁武汉局当天发送旅客90万人次左右。为了充分保障假期运力，国铁武汉局在去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加开238列始发旅客列车，其中在京广高铁、汉宜铁路、汉石高铁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3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两天，福建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00.09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门票收入6003.79万元。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96.04万人次，同比增长1.3%，实现门票收入2344.78万元。
1: 此外，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2号，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运送旅客6653人次，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假期第二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2%。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7.8万人次，同比增长4.4%。
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4.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3.4万人次，同比增长5.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
0: 五一假期，在位于甘肃陇南的文县天池，秀美山水搭配着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景，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眼下正是文县天池最美的时节，澄澈的湖水宛如一面巨大的明镜，倒映着四周连绵的青山与苍翠林木，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生态山水画卷。游客们或驻足观景台打卡拍照，或乘船泛舟湖心，近距离感受高山湖泊的静谧与壮阔。
3: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河北新乐、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让游客们乐在其中。
2: 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为期一周的非遗展示在河北美院鸡鸣城同步联展，师生原创的文创产品与刺绣、木雕、唐画等传统非遗同台绽放，现场打造看、学、做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剪

0: 纸、纸箱、泥塑等传统技艺。
1: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让小孩在这种非遗这种体验当中，他开阔了眼界，也体验这个传统文化这个魅力。
2: 五一假期，山东日照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0: 假期期间，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来自全国的20多支管乐团、千余名乐手沿着海岸线进行演奏，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在日照莒县古城，来自国内外的多支管乐队以一场露天音乐会奏响欢乐乐章。除了管乐表演的沉浸式体验外，日照的近郊游体验项目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假期期间，日照五莲山风景区推出了游园会、互动情景剧等多项沉浸式消费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和消费需求。
3: 进来以后啊有精美的演出，
4: 必须掌握这样，
3: 特别好，气氛也特别满。
5: 这个假期，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这座千年古商埠焕发全新的文旅活力。
0: 一大早，游客们漫步洪江古商城青石板街巷，一场精彩纷呈的巡游热闹上演。蒙古舞、川剧变脸、南方醒狮、海洋秧歌等各具特色的表演轮番亮相，巡游队伍穿行于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中，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6: 一走进古商城里面，我立马被这儿的氛围给感染到了，然后我感觉非遗的表演就在我的身边，特别的生动，有感染力。
0: 夜幕降临，演艺人员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零距离互动，结伴游园，打破传统舞台观演边界，营造出沉浸式游园氛围。
2: 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这里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
5: 当地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假日文旅人气持续攀升。
0: 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7: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0: 据了解，当地依托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让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2: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
9: 亮丽内蒙。

0: 股。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4: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5: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اصلا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1: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3: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2: 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2: 但东京审判开始后，冷战拉开帷幕，大量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彻底肃清。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

0: 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游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游轮，改变游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游轮正在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游轮，确保船员安全。
2: 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至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7: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8: 每健康资产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9: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10: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1: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报道了很多国家重大工程，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很多大工程里都有用到钢丝绳，它看似纤细，却承载千钧。
2: 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陆平，就与这根超级绳索相伴了26年。
11: 眼下，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进入主缆架设关键阶段。 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陆平正带领团队攻克光纤植入钢丝绳的新技术。全新的智慧钢丝绳将应用于张晋高大桥的高空猫道。

0: 后面要逐数
1: 的，让我们的钢丝绳随时能够反映它的受力状况，如果受力大了就可以提前警示，就想让我们这个绳子更安全，我们的工况更安全。在国内没有人来做过的，我们都是第一
2: 不断创新，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正是凭着这股劲头，当年只有26岁的陆平承担起自主研发国产密封钢丝绳的重任。钢丝绳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工程，常规钢丝绳由多根圆钢丝组成，表面像麻花一样，每根钢丝之间有明显的间隙，而密封钢丝绳内层为圆丝，外层用 Z 型钢丝扣合组成，严丝合缝，整条钢丝表面光滑平整。在同等条件下，承载力比常规钢丝绳高 20% 以上，疲劳寿命高一倍以上。
1: 很多工程建设用的钢丝绳大量的依赖进口，价格还非常昂贵，周期很长，所以当时作为做钢丝绳的一个技术工程师，内心憋着那个劲，努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2: 陆平首先要突破的是生产出合格的 Z 型钢丝，这种钢丝不但形状不规则，尺寸精度还必须达到微米级。一根圆形钢丝在轧滚中要穿过不同孔形的模具，反复轧制，逐步形变，才能加工成精度极高的不规则形状。这涉及到材料特性、力学变化等多种学科。
0: 设计5道次的逐渐变形的时候，来尽量的均匀合理的分配加工变形量。变形量的分配如果稍微不合理一点，丝容易加工就断掉。
2: 设计出方案仅仅是第一步，轧滚的材质、孔形的参数都会影响钢丝能否顺利精准成型。陆平带领工人反复试制，在5道次轧制中一分一毫的调整参数，差一点就得全部推翻，从头再来。
0: 但4米这个速度太快了，因为现在我们开这个 Z 型钢丝的强度很高，我们要保住韧性指标，所以开慢一点，调到3米。
2: 就这样，历经几个月攻坚，合格的 Z 型钢丝终于加工出来。可是当陆平团队兴奋地把丝捻成绳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巨大打击。
0: 位于这个
1: 本来正在兴奋着呢，一放到地上咵就散开，那个反差，那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那份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崩溃了。
2: 当时孩子仅9个月大，为了专心研制，陆平狠心给孩子断了奶，每天一身油一身汗的扎在车间。
1: 因为我们的钢丝绳99%的可能都是涂油的，使用酸啊碱啊，所以很费鞋，很费裤子。
2: Z 型钢丝在捻制中，每一根钢丝都必须完全扣合，才能形成一个整体。陆平发现传统捻绳工艺已经不适用，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一点点调整捻制的角度和力度，上百次修正工装的参数，陆平带领团队终于做出了严丝合缝的密封钢丝绳，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之后他并没有停止脚步，继续研发创新，采用双层捻制工艺、全模具拉拔新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1: 通过这个创新的全模具拉拔技术，丝的精度做到正负0.01毫米，做到国际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
2: 执着于这根看似平凡的绳索，陆平和团队不断挑战自我，从地下矿井、户外索道、大型场馆，到神舟返回舱的生命之绳，从南海奋进号25年超长寿命纪博缆，到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智慧锁骨，陆平参与研发的钢丝绳牢牢扎根大国重器核心部位，守护着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
1: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每一根钢丝绳就是一条生命线。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有一种成就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这一根根钢丝绳都是大国工匠陆平日复一日的坚守。
4: 卸下工装走出车间，这位硬核女工匠又有着怎样的温柔与初心呢？让我们一同走进陆平，看见匠心背后的鲜活模样。

0: 不焦虑，天塌了有高个顶着，我就经常这样想。没有失误，只有失败，大大小小失败挺多，只有你不停地去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学知识啊。去买个小首饰，买件衣服，给自己买一盆花，给自己买条项链。是个安静的检验吧，我倒一直是个高能量的人，我性格是外向，我很活泼，我很乐观，像个小太阳。那一段时间以后，我特别需要安静自己在家里面独处，喝杯茶，看本书，沮丧的时候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天不会塌，没啥怕的。其实我挺喜欢画画的，我会做衣服，我自己就给我自己做一套裙子，我还会绣花。现在没时间绣了，现在是种花了，经常种死了又再种，反正锲而不舍。当你种的花发芽然后开花，就像新产品啊，也有成就感的。老师，我高考填志愿也是70%要师范类的专业，那个阴差阳错就当了工程师了。在这个时代比较浮躁，我们更需要一颗安静的心，了解自己，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成一件事情，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方向。
1: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圈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2: 很多人说啊，看着大姐跳，自己也想跟着跳。那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蛋饼姐。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3: 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阿姨点赞。
4: 服务态度好，热情，一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5: 那点赞的那是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她的，人家是。
6: 嘿，你好，两个你就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10块。好的，谢谢，好，谢谢。
7: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4: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8: 今天没空跳舞了。
6: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8: 这是累了，做这四个事跳跳啊，人要轻松。
6: 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7: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9: 那么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
6: 但是舞子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9: 哎呀，快乐。
6: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7: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6: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7: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6: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0: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6: 青春就是活本亮跳，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你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7: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

0: 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1: 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哦，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了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3: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2: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0: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芹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2: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带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衣裳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0、20，我也要出摊，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4: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0: 丈夫的心疼，梅光芹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含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0: 梅光芹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芹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芹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芹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2: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呢。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3: 好像没有，错过了。
2: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哎，
2: 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的。
3: 哇，好看。
0: 在梅光芹的手机里，他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他都是真心喜爱。他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2: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饼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3: 五一假期过半，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4: 现在我们来连线

0: 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的，应当说假期后半段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依然会波动起伏。今天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降温，降温幅度在2到6度，局地会达到8度左右。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匆匆而过，中东部大部的天空放晴，气温又将会迅速的反弹，全国大部呢都会被这样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东北、华北多地的升温能够达到6到12度。5号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多地也会达到30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可以看到长春的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18度一路升到26度，而济南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升到31度，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不过呢，假期结束后还会有冷空气来影响，6号到8号降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展开，届时呢江南以及以北多地的气温又会转为偏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气温变化比较快，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2: 谢谢魏丹。昨天下午呢，一场春雨过后，北京天空霞光满天，还出现了双彩虹景观，不少网友打卡拍照，定格美好瞬间。
0: 北京气象台昨天19:4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北京风力明显加大，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风。
2: 西藏气象局昨天发布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时，西藏大部国道沿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
0: 其中米林、墨脱、察隅低海拔乡镇路段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路段有大雪，降雪造成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结冰。
2: 另外，西藏南部、东部降雨和前期落区高度重叠，容易引发次生灾害。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还将出现7级左右大风，提醒过往司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春夏之交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怎么快速判断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下雨、遭遇强对流呢？
0: 我们可以看天气雷达回波动态图，就能够直观地来判断雨区移动方向和移动速度。雷达回波从蓝色到紫色，代表降雨强度逐渐变强，只要出现绿色回波，基本就有降雨，浅绿色有雨，深绿色降雨更明显。
2: 那如果雷达上出现了红色甚至是紫色回波，就要警惕了，大概率会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短时的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未来2天呢，不少人都会踏上返程，我们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
0: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刚刚你提到了气温反弹，那降水的情况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假期的后半段降水也会开始逐渐的减少，今天南方的降雨南压减弱，从福建一直到云南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到了明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全国多数地区都会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提示，尽量不要前往预警区域。
0: 身处黄色预警区内的群众要随时留意预警动态，看好周边警示标识，避开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不要长时间停留逗留。
2: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气象预报。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天华北东部、山东北部、辽宁南部会有零散小雨，局部雷阵雨。北京大兴、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这几个机场会受到影响。同时，冷空气来袭，华北、山东刮起偏北风，风力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太原、武宿、青岛、胶东机场风势会比较大。
0: 云南、华南还。

0: 还有华东中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局部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昆明、南宁、广州、深圳、珠海、海口、湛江、揭阳、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机场乘机的旅客要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昆明长水机场今天白天还会有持续大风。
1: 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6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2到13度。鄂尔多斯晴，7到19度。银川晴，9到23度。西宁晴，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6到15度。达州多云，14到28度。雅安阴，13到23度。遵义多云，12到1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8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7到18度。东营小雨转晴，11到20度。青岛小雨转晴，13到18度。三门峡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3度。淮安多云转晴，9到21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台北小雨，20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0: 今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新兴领域和其他